0: 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天赋筑城，匠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1: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好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哈。首先来问候一下我们的资深媒体人小辉老师。小辉老师早上好。
3: 欢欣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小辉，问候大家早安。
1: 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哈，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哈，只要是涉及到我们房子这一块，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添加我们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3: 这几天呢，南城好像是动静挺大的哈，在这个楼市这个范围这个内啊，今年有几个新盘，然后呢都是会陆续的上市。前几天呢，就是这个长发芳草起源这个项目呢，算是一个华丽的亮相啊，就是大家普遍反响不错。那其实呢，整个南城呢附近还有一个楼盘啊，在今年的话呢，也会跟大家陆续的然后会见面，然后呢它接下来应该会进入到一个示范区的这样一个展示。好饭不怕晚哈，我们也是期待一下这个楼盘。它的名字呢就叫力旺山外山啊，名字案名已经近期正式公布了。在15号这一天呢，他们有一个发布会啊，就是这个算他们内部叫推介会，就是力旺南北双星嘛，是吧？他俩都是好房子，一个是北面的是力旺宽和，南边呢是力旺山外山，两个项目都获得了长春好房子的这样的一个殊荣。那尤其是山外山嘛，因为它是刚刚上市嘛，对吧？就是也算是揭开了它神秘的面纱，很多人对这个项目不是特别的了解，而且呢，这个项目，野心勃勃，据说呢，想把改善进行到底，是终极改善，就是能够看得出来，它还是很有，就这个霸气那个范儿了哈。然后这个项目，我今天吧，就是利用咱们上半段的时间，再跟大家说一说这个项目。那这个项目呢，整体现在来看的话，流露出来的这种气质来讲的话，肯定是改善啊，这个定位是毋庸置疑的。第二个呢，就是价格不便宜啊，价格的话呢是在17000-18000以上吧，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一个价格，
1: 就是和它本身项目的这个定位是比较匹配的，这个价格
3: 比较匹配的。那么接下来很多人就问了，他说这么贵，它的支撑点在哪里，是吧？它的、
1: 就是、它有什么点，有什么宝拿出来展示一下？
3: 我说一下坐标吧，就是它在这个惠谷学校附近啊，天茂湖这个板块哈，离这个惠谷学校也很近，离这个富裕公园啊、天茂湖这个商业区、天茂湖公园都很近，是在这个遗迹路这个板块啊。它具体的坐标呢，你可以理解成就是高新南区超强西街、超强街这一块啊，这样的一个地理坐标吧，然后和遗迹路交汇处啊，是这样的一个位置。它在这个超强西街跟超强街中间的这样的一块地，然后呢，横向的街道呢就是遗迹路啊，是这样的，中间夹着这么样的一块地。那整个这块地呢，其实你要说大呢，其实也不大，说小呢也不小，整个占地面积呢是70000方左右。7万方左右，然后建筑面积呢是180000方左右，总户数呢是854户。现在看的话呢，感觉还算是一个中大型的这样一个社区。但是前些年的话，就是尤其是棚户区改造呢比较集中爆发的那几年，长春像华大城啊、美景天城啊、鲁贺国际城啊，对不对？中信城啊，那肯定要比这个项目大得多了，是吧？但是现在呢，那样的项目很少。

0: 了，对吧？棚改基本上已经开发殆尽了，是吧？那么容积率呢是 1.79， 绿化率呢是35%。它的户型面积区间呢是130到278平方米的啊，一个主打的就是四代宅的这样的一个产品。那么猎豹山脉山呢，就是这么听，感觉好像跟17800好像也勾不上太大的边儿，是吧？就这样的一个位置，你说，
1: 就是首先从地理位置来看，我们就觉得稍稍可能会觉得离我们所传统意义上认为的这个市中心啊，核心区域啊，稍微
0: 远
1: 一
0: 点，是吧？那接下来听我慢慢的道来，
1: 往出掏掏，有什么宝？
0: 是它外部呢有一个17000平方米左右的一个城市市政花园啊，这个花园它是能住上力的。第二个呢，就是它还有一个4500平方米的全名环绕式下沉庭院啊，这个现在就像那个电梯前室一样，这个暗厅不行了，都已经是全名的这种电梯前室了，是吧？它是4500平方米，这个面积段还是挺够用的，是吧？还有呢，就是八大主题花园，就是能够看得出来啊，它的绿植方面啊，它的景观设计方面还是非常 OK 的。还有一个呢，就是首座7200平方米的一个奢华都会艺术会所啊，要知道力旺在这个会所方面它是有经验可循的，对吧？悦会所已经是力旺旗下成功运营好多年的一个高端生活服务平台了，对吧？而且呢，在这个5月15号的这天，这个推介会上、发布会上，我们也看到了悦会所的相关负责人啊，信心满满啊，就是胸怀壮志哈、啊，就是能够看得出来，就是很有信心啊，很有信心。而且呢，还有就是此次携手吉林省首家五星级酒店香格里拉，然后呢，联合呈现国际级顶端酒店式奢华生活体验，就是在这个生活场景这一块儿。就是他真是花了不少心思啊，花了不少心思。还有呢，就是他有一个80米的这样一个城市门户啊，然后呢，约14米高的一个贵家门庭，哎，就是听上去是不是还是很 OK 的？还有呢，就是7000平方米横纹无边泳池，看看人家泳池都是无边的，是吧？然后呢，莲花山温泉泡池。啊，看看这也有，还有呢，就是健身中心携手这个泰诺健，这也是很知名的一个品牌了。而且呢，当天要在这个现场，我也看到了相关的他们的负责人啊，他分享这个泰诺健的时候，我这一看，这是真牛啊！就是感觉这个健身器材这些设备啊都不便宜啊，我觉得挺好的。而且那个泳池的话，我个人来讲的话，还是建议大家，就是尤其像一些大体重的人，然后想减肥的话，想减重、想减脂的话，游泳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项，是吧？
1: 对，它除了就是只要是我们这个水质保证的前提条件下，应该游泳是对于所有的，它可能它年龄层也不太分，就像这个性别也不太分，还有就像我们这个体重也不太分，其实因为有一些很多项目对于大体重的朋友来说一点都不友好，对于我们的膝盖、对我们的腰来说都是可能会造成一些损害，但
0: 是
1: 这个游泳这个事情确实真的是非常的好的一项运动，
0: 只要是水质没问题，我觉得一切都 OK 哈。然后呢，还有就是它这个会客方面啊，就是公共区域方面，这个行政私人酒廊啊，就比如说家里面来客人了，人很多，家里面坐不下，然后呢，觉得涉及到隐私了，然后这方面呢，项目有所考量。还有呢，就是这个吸烟室哈，还有这个咖啡吧啊，就是能够看得出来，就是做的还是挺周到的。然后呢，除了这些呢，就是先生的风云场之外，太太的悦己亭也有，就是美容美体 SPA 什么的，是吧？然后呢，让日常成为高光时刻。还有女王就是花房啊，联名香格里拉下午茶，哎，你看这个有意思了哈，女王花房。
1: 我第一反应是这个蜂王，
0: 是不是、啊？就感觉对这个女主人啊，就是满满的这种尊重感哈，尊崇，然后。尤其是这个美容美体啊，颇受女士欢迎，是吧？谁不喜欢年轻？谁不喜欢美好的事物呢？是吧？包括孩子啊，也有，就是大人先生有了，女士也有了，是吧？孩子呢，也有所考量哈。孩子的志趣谷就是探索天性，树向与欢笑同长，就是这个美育培学这个学堂啊，然后呢，还有就是亲子育。

0: 路的快乐成长学堂、
1: 嗯、
0: 就是在自在探索中丰盈童年。你看人家想的是多么的周到，是吧？
1: 就是在我的印象当中，以前的产品项目在介绍的时候、嗯、它非常多的亮点是放在这个房子本身、嗯、
0: 是
1: 就是我用什么材用什么料，
0: 是
1: 然后屋内的空间设计，
0: 是、嗯、
1: 但是现在可能新的这种宣传模式也好、
0: 嗯、
1: 或者新的这个建房理念也好、
0: 嗯、
1: 它不仅仅注重

0: 设计是什么样的园林，什么样的植物，
1: 嗯，
0: 什么样的造什么样的景。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包括就是我近两三年吧，去很多售楼处的感触就是什么呢，
1: 嗯，
0: 不像头些年，头些年有一些楼盘他把售楼处的一个沙盘那块做得很大，
1: 嗯
0: 啊，投入很重磅。但是现在呢，我们发现有一点，就是大家就是这个开发商这一块呢，他不注重这些了。
1: 我不看你这些花里胡哨的，
0: 啊，他更在乎就是你对于未来生活的这种憧憬和想象，还有落地啊，这个很重要。
1: 就是回归到项目本身
0: 啊，对对对对，就是原来的话，就是一个楼盘没等开盘的时候，那这个销售道具就是沙盘、楼花啊，然后包括那个户型图的这个模拟磨盘啊，
1: 怎么炫
0: 模型啊，
1: 对
0: 吧，
1: 怎么耀眼，怎么这个夸张，或者是怎么用瓷藻来堆砌的这个项目，
0: 对对对对，然后电子屏还有什么 VR 之类的，
1: 嗯，
0: 但是现在大家更喜欢把就是未来这个小区是什么样子的提前进行一个还原啊，提前给大家设想出来，我觉得这个还是很好的，
1: 就是小区的本身的各种配套，
0: 嗯
1: 啊，各种我们可以享受到的一些，
0: 嗯，
1: 匹配到我们这个项目本身的这个层次的一些产品，
0: 嗯，
1: 一些配件也好，
0: 嗯，
1: 或者说相对应的服务也好啊，我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0: 对，原来就是在5年前吧，4、5年前，
1: 嗯，
0: 就说哪个楼盘要是有会所的话，我的第一感就是这个楼盘我肯定跟我没关系，我买不起。
1: 挺高端上档次的，
0: 对，那都是藏风人士、上流社会的人大人物们的这样的一个首选哈，跟我这种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平庸一点哈，啊，刮不上边儿。
1: 小何老师太谦虚了，
0: 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就很多楼盘，哪怕是有一些刚需、刚改、初改的一些楼盘，会所啊，对吧？然后
1: 电梯前室、
0: 设备平台、
1: 赠送面积，
0: 对吧？飘窗，
1: 嗯，
0: 然后除了这些的话，其他还有什么车马厅啊，然后包括还有一个泳池啊，这也都成为大众的就是比较喜闻乐见的，就是常规化配置了。
1: 对，就感觉好像现在建一个项目，就像刚刚小何老师提到，这些点，
0: 嗯，
1: 可能都是它的一个标配，一个门槛了。
0: 是
1: 大家应该，你只要建项目，好像这些东西都要有，
0: 嗯，
1: 都要带的。
0: 对对对，包括最近啊，就是他们也提出来了，就是要融入纽约第五大道啊，
1: 嗯，
0: 第五大道520号、520号的阶梯式塔楼形制，
1: 嗯，
0: 啊，就是能够看得出来，这是一个让你听上去感觉就是属于不单单是咱们有中式元素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元素在里面，然后呢就是互相借鉴、互相融入、互相进步啊，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举措吧，是吧？
1: 嗯，
0: 包括今天我也是看到力旺人哈，也是最近在这个大面积的转发，就是力旺山外山的这种未来生活体系的这种构建，做的确实还是不错的。我们看一下户型吧，户型的话130、144、147、187、278，278呢有两种户型，那么我个人觉得呢，就是如果你是预算不是特别充足的，还想进阶的，130平方米的也差不多可以说够用了啊。三室两厅两卫，三室的话呢，就是比如说你是二孩家庭。那两个孩子，男孩女孩各睡一个房间啊，
1: 嗯，
0: 然后老两口睡一个房间没有问题。假如说一个孩子，
1: 老两口
0: ，
1: 怎么感觉
0: 老夫老妻了？
1: 也对，
0: 对，
1: 没毛病。
0: 对，然后如果说呢，假如说就一个孩子是吧？
1: 嗯，
0: 然后但是呢，可能父母过来可能会照顾，也有地方住。
1: 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就是夫妻两个人带一个娃，然后夫妻的这个，有的时候就是，可能你会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的时候，哎，这个时候就考验我们那个另一个卧室里面男主人住的舒适度了。
0: 对，有的时候别说感情不好，就是即便感情好的时候，有的时候比如说女士觉得你这个打呼噜声太大了，或者是怎么样，
1: 你
0: 的噪音大，
1: 回来太晚了，不行，回到主卧了。
0: 对对对，
1: 自己找地方睡吧。
0: 对对对，是这样，这种情况真是有啊，我身边就有哈。130平方米的一个户型，我们看一下哈，就是南向这个它是主卧分为两侧 啊，
1: 嗯、
0: 就是
1: 南向的客厅的两侧，
0: 对，客厅的两侧，客厅开间呢是达到了6.2米，啊，主卧的开间呢是3.7米，然后呢，次卧的南向的这个卧室的话呢是3.2米左右，虽然说没有做到双主卧套房设计，但是也还可以，起码就是3.7米开间的这个它是一个套房式的这样的一个设计，而且还有衣帽间，对吧？而且它这个卫生间只针对于这个卧室的，对吧？外来人也是进不去的，还有呢就是。

0: 像还有一个卧室啊，还有一个卧室，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卧室呢，整体来讲，也算是够用吧。然后离卫生间也是蛮近的，也是蛮近的。而且呢，北向的话还有一个设备平台，这个很好用。啊，设备平台呢是从这个、和厨房会有一个小的连接，是吧？啊，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的吧。就是整体来讲，就是地感感觉还是挺方正的。而且电梯前室我们看到了，它是带窗户的。啊，电梯前室带窗户意味着什么？就是你不打灯的时候，它也是有采光进来的，是吧？啊，它是
1: 就不是说你一出来感觉说，哎，这个怎么这么暗呢？这么压抑的一种感觉。
0: 是是是，
1: 就是我作为东北人哈，或者可能不仅仅是东北人，就是大家对于这个阳光的感觉，这个明亮的感觉是非常喜欢的，
0: 对，
1: 都不喜欢那种特别暗、特别压抑的。
0: 嗯，而且我们看一下哈，就是它还有家政间，这个家政间现在，家政间、储物间啊，对于一个家庭来讲的话，好像怎么也得有一个。是吧，
1: 必须得有一个，尤其是家里有小宝宝、
0: 有小宝宝，
1: 或者是说你这个两个人都喜欢非常喜欢运动、喜欢户外运动健身的、
0: 是
1: 啊，这个你有这么样一个非常不错的空间、是可以把你很多不想看到、不想摆在明面的东西堆在里面，
0: 是是，
1: 然后门一关啊、你会发现房间真的非常的干净整洁。
0: 对，而且我们看到南北哈都有这种赠送面积哈，都有就是接近于飘窗部分的这个这样的一个面积。还有呢，就是说电梯前室它也是赠送的啊，就是能够看得出来它这个得房率还是蛮高的，还是挺实惠的啊，还是挺实惠的。就赠送面积加上半赠送面积达到了42.7平方米左右，那它的室得面积真的是值得一说哈。另外还有就是144平方米还有147平方米的，它俩其实差了3平方米，差的不是特别的多啊，但是呢户型呢整体来讲的话呢是有一些区别的啊、那比如说就是说147平方米，它这个客厅呢是在边上啊，然后呢主卧和次卧它俩是挨着的，而144平方米的这个户型呢同样就是它这个客厅开间会更大一些，但是呢它会牺牲掉主卧的一些面宽。啊，一些面宽，主卧的话是3.8米的一个面宽，然后次卧呢是3.2米的一个面宽，而且呢，它这个客厅呢是在中间。其实我个人来讲的话，更喜欢这个，客厅在中间的这样的一个。
1: 它这147平，它把这个客厅的这叫什么哪一侧？
0: 客厅
1: 东侧吗？
0: 东侧怎么？
1: 东侧和北侧就是都是完全的，对外的，什么是窗户吗？这一侧
0: 啊，这侧不是窗，对，它是应该是墙，
1: 实体墙。
0: 你说这个147平方米，
1: 对，147，它靠边的这个
0: 啊，靠边的是这个是可以的，就是、
1: 啊、这是应该是把山的窗户，
0: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因为它
1: 这种户型，
0: 因为它毕竟还是四代宅嘛，
1: 对，它这个好像对于很多女性朋友来说应该能比较喜欢一点
0: 啊，
1: 还有这种
0: 对。
1: 大的一个窗户，一个对外的一个阳台，是吗？
0: 对对对，女性朋友好像更喜欢那种大的落地窗啊，然后比较
1: 大的阳台，
0: 大的阳台，然后呢，就是喜欢花花草草的，喜欢生活气息浓厚一点的，是吧？我觉得这个户型也蛮不错的，
1: 他想面对的可能群体不太一样，可能小何老师就喜欢我这种，哎，就在居中的这种状态哈，坐在沙发上看外景，但可能女性朋友喜欢这种，就是147平这种。就是有大的落地窗，有大的这个阳台，敞开式的，然后喝喝茶啦，晒晒太阳啦，享受一下。
0: 是是，还有最大还可以做到278平方米的啊，这个户型的话呢，就是相当于一个大平层了，这也是非常棒。反正我觉得就是适合多代同堂的一些人吧，我觉得或者是你生个3胞胎4胞胎的话，我觉得也是没有问题的。
1: 就是没关系，就是我们没有这么多宝宝需要这个照顾的话，就是我们自己就想享受这样的生活也可以。
0: 对对对，他虽然说只是做到了3室哈，但是他的可塑性还是蛮强的哈，就是所以说吧，我觉得这个278平方米的这个完全可以适合中级改善的这部分人群来居住，
1: 就是可以给你自己发挥想象的空间更多一些。不是说我完全我设计好规划好了，而是说我面积给到你了，然后你自己想怎么改、怎么装、怎么隔啊、 怎么设计都可以哈。
0: 嗯，对，所以说这个项目嘛，就是看看这个价格值不值，如果值的话可以过去看一看。
1: 现在是价格具体的，
0: 现在价格还完全没有开盘，没有释放啊，现在属于接触咨询的这样一个状态。
1: 嗯
0: 啊，然后呢示范区开放之后的话，我觉得就是陆陆续续的开始销售了。嗯，反正不会特别便宜，17,800的话我觉得是个底儿吧。
1: 啊，就是2万左右呗。
0: 对，差不多。嗯，
1: 但是它本身这个项目，就从我们目前得到的这些消息来看，它确实也挺值这个价。
0: 挺值的啊，说实话，就是它这些投入的话，它即便是卖17,800，它也挣不了太多钱。
1: 嗯，
0: 是这样。嗯，
1: 哎，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四代宅，纯四代宅是吗？
0: 对，大部分都是四代宅。嗯，
1: 这样的一个四代宅产品，
0: 嗯，
1: 然后有非常多的不错的自己自带的一些配套，一些不错的属性哈。如果大家对这个项目很感兴趣，想详细了解，可以加我们的小辉老师的微信哈，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0: 嗯，上半段内容就是这些了，下半段我们再回答几位听友的问题啊。
1: 好的，那我们稍时间迎接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2: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4: 天赋主城，向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室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1: 好的，一段广告之后哈，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听大家对于刚刚我们上时段和您分享的利旺的山外山这个项目有感兴趣的朋友啊，想详细了解的都可以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0: 嗯，哎呀，这听友们还是蛮热情的哈，问了我很多问题，说辉哥，前两天你说北湖，你觉得你最推荐的话应该是买哪个哈？整个北湖板块呢，的确啊，今年还是挺热闹的，就是因为，头3-4年吧，得有3-4年时间了，然后北湖没有释放新地块了，就是一直在去化老楼盘，老推新，老的楼盘新的产品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节奏。今年的话呢，就是陆陆续续的会有几个新项目上市，3-4个，新盘啊，有龙腾的啊，然后有远洋的，对吧？远洋跟龙翔啊一个合作，然后呢还有中铁。然后呢大概是这样的几个楼盘。反正我觉得就是看你就是着不着急入住，着急入住的话买现房，就是中海商学府跟中海盛世城啊，它俩货量比较充足，基本上呢1000多套房子，1000大多啊，然后呢可选择性比较大啊。但是有一点呢，就是他们的户型啊，就是因为都是相对来说是几年前的设计的这种户型嘛，啊，跟现在这种户型的话可能会有所差别，
1: 可能不太符合现在在年轻人购房的一个审美点，
0: 对，因为什么呢，就是这东西就好比你就是买手机买电子产品，就是你3年前的东西再怎么新，就是更新速度太快了啊，更新迭代是吧，原来是2860的，现在是4580的，就 就是不一样了。
1: 哎，我发现八零后，跟之前跟朋友聊天，就前一段时间聊天，说发现八零后好像经历了好多一个系统的一个更迭，就像我们最开始小的时候有这么拨号的，然后还有大哥大，就转盘是拨号的，然后大哥大，什么 BB 机
0: ，BB 机，对
1: 对，然后后来是就是那种小的周盖
0: 的
1: 滑的电话，然后全键盘的，到后来慢慢键盘消失的，到现在这种可以上网的电话，就真的是感觉说我们好像经历了整个的一个变化，就是特别长，然后这个变化当中的迭代更新特别多。
0: 你说的那个就是在那个
1: 拨号
0: 之前，我还尝试过书信，还交过笔。
1: 对，那个时候我们上学的时候，笔友这个事儿可能对现在小朋友来说很陌生。我们那时候交笔友，然后都是在一些杂志上看，有一些人留言，就是都是学生看学生杂志嘛，然后说什么地方什么什么谁的一个信息方式哈，然后你可能就可以给他写信了。
0: 我还
1: 有见过吗？
0: 我
1: 好像不能说是吗？
0: 我可以说哈，我记得我当时是在中学生博览，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哈。是这样的一本那个杂志上，然后交了一个笔友，他给我寄过照片，我也给他寄过照片，但后来我们就是从高中毕业之后就失联了，但是失联了，就是没见过，就很遗憾。他的照片还是挺漂亮的，
1: 这个能说吗？这个？
0: 但是现在我觉得
1: 报备了是吧？
0: 这没事儿，这个都是敞开的，都是没有秘密的。所以说现在嘛，就是这个信息更迭真的是太快了。楼盘也是这样的，就是你看这几年我们流行什么什么会所啊，流行泳池啊，两三年之后，没准这些东西都过时了啊，有可能会推出新的东西，比如说什么饭会所啊、微会所啊，
1: 对，
0: 然后呢，就是出现一些更新颖的一些东西，就包括头些年，谁能觉得家里面的房间能单独装出来一个电竞房啊？
1: 对，
0: 就很难想象的是吧？
1: 最开始我们的房还是就是说单位分房，
0: 是，
1: 或者最开始说住什么筒子楼，大家都在一个大长套里面做饭，还有公共的洗浴、卫生间，没想到现在我们的这个私密性特别的好，
0: 特别特别的好，是吧？所以说呢，着急入住中海盛世城、中海商学府，不着急的话，等远洋啊，还有这个龙腾啊，或者是中铁的这个新盘啊，就是玉冠文华这个项目，然后也可以去等看一看啊，因为它最近也马上也要上市了，也要露面了，然后大家能一探究竟。所以说买房子别着急啊，一点点来。然后呢，现在据我了解吧，就是咱们这个房交会也好啊，房产促销月也好啊，接下来陆陆续续的也要又要来了。所以说呢，大家再等一等也可以啊。也当然你着急买的话，觉得现在和一两个月之后没啥区别。我觉得也可以入手啊，也没有问题。
1: 好的，如果大家对于房产方面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欢欣，节目出身孙露，复制六弟钟沈月，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4: 天赋主城，降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源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2: 生命只有一次，资讯广播提示您：外出游玩，请远离有风险隐患的区域。

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

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陆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0: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我希望有一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北京时间的9:01的时候呢，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继续锁定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我是庞博。那今天呢是2026年5月24日星期日哈，那初夏的日子呢缓缓的前行，我们生活里呢也处处的藏着细碎又温暖的小美好。在忙碌的时候呢，我们步履匆匆，常常呢忽略了身边的风景，而今天周末呢恰好是我们停下来感受美好的绝佳时刻。我们节目当中的每一首音乐呢，也是记录心情、珍藏美好的载体。每一段旋律呢，也都藏着不一样的故事和心意。那今天呢，我们就伴着动听的歌声呢，一起来邂逅生活里的温柔与欢喜。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有各式各样的风格的歌曲呢，可以说轮番登场。也愿每一首悠扬的歌曲能够慰藉心绪，也愿大家呢，在音乐的陪伴下呢，拥有轻松愉悦的一天。那此刻呢，就让我们有请静海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0: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远离城市的繁杂纷扰，在音乐中独享新的宁静。芬芳的不仅是听海，还有心情，
2: 还有心情。
1: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人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

0: 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总有一首歌会与你心灵共鸣，总有一段旋律会在你心间回响。音乐有声，相伴无形。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让耳朵牵引心灵，让音乐洗涤灵魂，音乐任逍遥，让你的生活自在随意。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Kick down 换挡沸腾，所有的气缸划破一道声响，刷刷刷，就像风一样穿行城市与乡间，一切随你所愿，让烦恼搁浅，动力没有极限，别再磨合，不要琢磨，否则大错特错，还是我们。

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伙小回，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半，打开您的收音机，频率 FM 100.1。今天声明一下啊，今天杨仔又请假了，所以说后半节的二手车就没有了。今天我一个人咳到十一点半，我的档子在忙那个台里的一些正经事，所以说得稍微晚来一会儿。探摩的可以和挡车一样的机油吗？可以，没有区别，只要四冲程的都可以啊。现在机油只是两冲、四冲不一样，柴油和汽油都一样了，没有区别。至于说踏板摩托和挡车其实是一样的，他们的曲轴箱、他们的活塞、他们的发动机机构是一样的，只是从传动部分往后不一样。从传动部分往后呢，就变速箱底下那块，挡车那个是齿轮的带动那个链条，然后呢那个踏板车呢是那个锥形轮带动皮带，其他往前都一样，没区别啊，只是变速箱不同。那举个例子，手动挡汽车的，咱就说手动挡汽车的机油和自动挡汽车的机油不一样吗？是一样的，但是变速箱油不一样。问题是他俩变速箱都不用，他俩变速箱都是泡在机油里的，所以没有区别啊。以前的机油不是很先进，不是很高级，所以说可能对摩托车和汽车的要求又高一些，对摩托车要求比汽车高一些。但随着时代的进步，随着机油技术水平的人类石化水平的进步，这个汽车机油和摩托车机油的差异也变小了，但是质量摩托车还是用摩托车专用机油啊。我帮忙玩，我为啥开空调的时候 D 档发动机抖？我十年的 Q5 都不抖，你把空调关了就不抖了，或者你把转速提高点它也不抖了。开空调 D 档的时候抖是很正常的，因为开空调了，转速稍微往上升一点点。大家尤其是排量小的，比如说2.0的、2.0以下的这些车，你会发现一个特点，就是你开空调的时候 ，AC 开关一开，内循环一开，你会发现，你猜怎么着？尤其温度，空调温度调低一点，18度啊，17度、18度、16度、20度，你把空调 AC 开关一打开，内循环打开，温度调低一点，你就会发现车转速就往上升了一点点，这转速多少有点升，然后车就微微有点抖。为什么？因为发动机的负荷增加了，尤其发动机怠速的时候负荷增加了。所以说你怎么办呢？你把它推 N 档它就不抖了，或者把转速提升一点，正常行驶是不抖的。所以说兄弟，以后挣钱买个大排量的吧，大排量的发动机开空调它不抖，没感觉。比如说你开个 3.0 的发动机，你开空调，发动机转速没动，不动啊，就相当于什么呢？说我体格子不好啊，我背个十斤的米，背个扛个十斤的米，哎呀，站那我都累挺。说王小强体格子可好了，他扛个15斤的米站那没反应，就是排量，跟排量有关系。那你看我那 smart， 今天我上班开 smart 来的，我那 smart 排量 1.0T 的，那小玩意儿开空调之后，你一开空调，明显感觉发动机转速嗡上升了一点点。为什么？它排量太小了，基础排量太小了啊。决赛圈的塞纳和 GL8 都最低配，推荐一下。再说一遍 ，GL8 是一个只有咱们中国人在中国市场能买到的中国生产的，美国人在美国市场买不到的美国车。能听懂吗？听不懂的话，我不想再说第二遍了啊，说了好多好多遍了。这个中国消费者，两个，你说咱们中国消费者多大的福分，两家伺候你，丰田有塞纳，别克有 GL8。 但是呢，别克作为美国品牌，它在美国市场混得很惨，尤其是别克的 GL8， 你看美国消费者在美国买不到这个美国品牌的美国车。听懂了吧？不是一个东西啊。格瑞亚两驱还是四驱？有钱买四驱，没钱买两驱，这不用问我，问钱，别问我，问我有啥用啊？问钱就完了啊。大家没事看看那什么，看国标吧，这几天看国标可好玩了，就看汽车行业的国标，给我乐坏了。根据暂未强制执行的，但是没有强制执行，听清楚了，国标 T44500 2024推荐磷酸铁锂电池温度阈值。哎呀，这个你们猜多少？在电池行业啊，我也是搞汽车的，特意研究了一下电车、电池、电机、电控的三电系统，就看，但是我没有说真正去修去怎么样，没拆、没装啊、没整，咱只是看一些技术材料啊，有没有搞锂电池的，有没有搞电池行业的？就是电动车用动力电池的温度控制一般在多少？在40到50度之间，就是你充电的时候，电池的温度，通过 BCM、BMC 这等等电控软件去读，battery control， minimals， 还有什么来着？它很多软件通过硬件，包括电池温度传感器感知，磷酸铁锂电池、三元锂电池的充电温度理想状态是40到50度，再多就有点不那啥了。但是有好事之徒啊，就是有一个相当于依托于国家级实验室的这么一个自媒体，做了市面上几个快充啊，就是。

0: 那个咱不能说闪充啊，充电速度比较快的啊，充电速度比较快的这几个品牌的电池，他们在20%到80%的充电区间啊，基本上能达到多少呢？能达到70度。而咱们普通电池的电解膜，哎，燃烧温度和分解温度是多少呢？大概是80到120度。所以说，有没有搞电的朋友？有没有搞电池的朋友？你们认为一个锂电池的充电温度达到70多度合理吗？而且啊，它检测的时候因为不能把电池拆了，把电池拆了这玩意儿不就坏了吗？就充不了电了。它只是把这个电池在车上，把温度传感器贴在了电池表面。贴在了电池脊柱附近，贴在了电池中间，贴在了电池冷却液的循环水那块。电池冷却液的循环水达到40到50度，已经很高了啊！但是电池本体温度达到70度，很可怕的，甚至70多度。它只是在电极脊柱附近测的，电子脊柱是铜的，金属的，金属导热系数高，所以说它温度高一些，这可以理解。但电池中心温度能达到70度左右，这还是从电池表面测的温度。如果电池芯那个极芯内部温度呢，很可能超过70度了，对吧？表面温度70度，那里边温度肯定超过70度了。那么好，所以说大家可以上网搜一搜锂电池，不管是三元锂电池还是磷酸铁锂电池，它们的最高设计承受温度是多少？很可怕，很可怕的，非常可怕啊！所以说这个事儿呢，目前因为这些快充刚刚起步，现在这些能快充的车也比较新，然后呢，还有一些说这个有一些厂家公布的是500次充放电循环，就是你全都用快充，最快的充，刷闪电一样的那个充啊，这个 flash。闪电一样的充，循环寿命是500次。它的理论，但你可不可能每次都用快充，对吧？你还有标充，还有慢充的时候，在家里有慢充，在外面是那个正常的充电桩是标充，还有一些是那个特别快的啊，800伏、1000伏的那个，哎，兆瓦级闪充的这种的。那么，如果你完全使用兆瓦级闪充，大概的啊，我不是说完全的，大概的循环寿命是500次，你算吧。有的人就算了，说我充一次电呢，能跑500公里，55呢？那就25万公里，那完全没问题，符合家用车寿命。兄弟，你不能这么算寿命啊！很多东西到寿命中期的时候是不可能这么安全或者是可靠的了啊！反正这大家自己上手搜索吧。依维柯得意、大通 V80、途安诺 X5、江铃福顺这几个哪个靠谱？依维柯和就买依维柯吧，别研究了啊！现在底盘用喷装甲吧，在沈阳喷一下子吧，还是有用的，因为冬天的融雪剂对底盘的腐蚀性非常强啊，你喷一下能有效的延长这个车的耐腐蚀性。延长车辆底盘的使用寿命，没多少钱。咱喷底盘装甲多少钱来着？
1: 大概得看车大小吧，但是我感觉得700-800、1000左右。
0: 1000多，指定是1000多
1: 啊！就是这个真正有防腐功能的。
0: 你要是几百块钱那个国产料，它掉啊！你喷了之后一两年之后，它往下脱落，一片一片脱落。你怎么也得用汉高的，用 3M 的，用那个叫立邦的，立邦、汉高、3M， 还有那个叫、就是，还有个什么，也是一个欧美品牌的，忘了啊。然后日系品牌的那个漆，立邦的还不错，剩下的就杂牌子不要用了，喷一次1000多块钱吧，1000多块钱啊，因为那个漆很贵的，施工也很麻烦，需要把底盘这些附件都拆掉，什么隔热瓦什么都拆掉，然后呢把底盘弄干净，再给你喷，喷完了然后你一两天开不了，怎么也得现在怎么也得晾一宿，最起码得晾一宿或者一天啊。今天直播换设备换了，是的，今天直播换了一个比较先进的那个三星最新款的那个平板，为了纪念三星退出中国家电市场，我今天用那个三星目前最新款的 S11 奥创给大家直播的。这个镜头是广角镜头，比那个要好一些啊。反正就是，哎呀，不是什么好事，不要觉得这些就是国际一线大牌子离开你的市场，这不是好事啊，真的不是好事。如果说中国市场有50个家电品牌，我们买电视、买冰箱、买彩电会很便宜。如果中国家电市场只剩5个品牌了，那就完了。你买电视买冰箱就会很贵的，明白？这么回事吧，好像那个画质没开高啊，因为那个我们直播间的网络，我如果开网那个 WiFi 速度比较慢，如果我开高清画面的话时候，这个画那个直播画面会特别的卡，所以说只能开这个标清，大家就看不太清楚，画面效果不太好，凑合听吧啊。
1: 为啥这么不清晰呢？
0: 因为现在是标清
1: 啊。
0: 懂吧，标清，咱们看一般都是高清，但是因为咱们直播间的 WiFi 速度不快，WiFi 速度很慢，所以说呢，如果我要开高清的话，它对网速要求很高。

那么我们就没办法让大家看看那画面都一卡一卡跟动画片似的啊。那么高温这个去哪儿喷，你正常的修配厂都能做，但是大规模的修配厂啊，小规模修配厂喷不了，因为这个东西得用高得用那个专业设备，它连喷枪都不一定有，它是专业的喷枪，因为那东西会凝固的，你得找专业的店，有专业的场地，你那玩意儿喷完之后污染，它到处崩的到处都是。你像我们店比较大，

0: 啊，大点的修配厂。如果您在沈阳的话，在沈阳找个大点的修配厂都能喷。如果您在长春的话，欢迎来我们大货小货店喷啊。丰田的博智三叉和深蓝什么都不买，都别买。你要是真的买电车的话啊，长安的深蓝和丰田的那个其实真不是丰田的车，它是。你懂的啊，丰田跟那谁等的。你要真的买这些电车的话，我建议你还是买什么比亚迪啊、特斯拉啥的啊。三星平板多少钱？三星平板贵的好像是10000多吧。三星 S 幺幺的那个高端的10000多，我的是比那个最顶端那个第一个级别，好像是8000多吧，我忘了啊。
1: 对，
0: 不便宜。
1: 最近呢，有消息说小米汽车要推出全新独立子品牌了，就跟那个蔚来似的。
0: 蔚来整
1: 那
0: 个乐道，
1: 乐道嘛，它还整。但是我觉得这名我搭档英文还挺好的。基本出去的话都那啥，这名叫巡铁。
0: 我看Sky Sky No Mind
1: 啊，
0: 什么玩意儿？我没做 No Mind 不是疯了吗？
1: 就是他们说的意思叫中文叫巡天，我觉得这名起的不好，
0: 别起太大的名不好、啊、
1: 对，就是大家一定要不要起太大的名，
0: 别整天的地啥的名不好、啊、
1: 对，就是在我的这个新闻工作生涯当中接触过几个交通事故啊，这里边好几个那名都太大了啊，有一个人我记得叫天刚，
0: 哎呀，
1: 嗯，就是咋说呢，人呢是当然人应该是唯物主义的啊，应该是唯物的，尊重这个世界一切事物发展的规律和事实，但是有时候呢我们也要唯心一点，因为我们要相信命运当中有一些东西我们不见得自己能够完全主宰，比如说你遇到了什么事儿，对吧，
0: 你躲不开的事儿，你遇到了你就反正就是起名了，大家不要就不给孩子起名，我们不说汽车品牌命硬对吧，你军哥命硬咱不提那个，孩子起名多说一句，不要起什么天的地啊，天地人和尽量不要碰啊，就天地人和不要碰。
1: 对，因为这个是小米要做的一个增程 SUV， 以前是纯电的，这回也要做增程了。嗯，
0: 不是，这当年不是说的军儿不是把人蒸腾一顿骂吗？把人理想和问界一顿骂吗？说这个你们这玩意儿不行，纯电才是未来，这干啥玩意儿？这行吧？
1: 我觉得这有点像啥？你
0: 打不过就加入嘛，这不是？
1: 嗯，你穷的时候说你脾气不好，你富的时候说你特有个性。
0: 哎，对，
1: 就是你穷的时候呢，别人说你，哎呀，你这个人性格一点都不好，不温和，不温柔，不亲，没有亲和力啊。你富的时候呢，别人就说你，哎呀，
0: 好有个性，
1: 有个性。当年就觉得你有才华。
0: 三星显示器巨头是这样的啊，目前呢液晶屏呢比较好的呢，当年啊比较好的其实夏普算一家，夏普的日立的 Hitachi Panasonic 松下的，当年比较好的显示器现在基本淘汰的是什么呢，是等离子的，等离子显示器非常好，最大的缺点就是成本高，能耗高，特别费电，但是等离子显示器它没有拖影，它没有液晶屏的拖影，所以说很多高精尖的显示设备是用等离子显示的啊，然后但是现在等离子已经淘汰，当年等离子国内长虹在做，然后日本的日立啊、Hitachi 还有 Panasonic 松下，然后还有谁在做了，等离子做的少，后来就全面进入到 TFT 液晶屏了，然后这个 OLED 现在目前 OLED 做的比较好，一个是索尼，一个是三星，夏普当年做液晶屏很厉害，但是现在夏普已经嘎了，夏普的这套业务好像被 TCL 给收购了，还是被谁给收购了忘了啊，反正夏普是玩不动了，不玩了，夏普现在专注于专业电子产品去了，家电产品夏普基本不玩了，然后呢目前显示器类顶尖的还是索尼和三星，就两个 Sony 还有那个 Samsung， 它两个是比较高级的，顶尖的，你看比如说你看很多特别那什么的机关对显示器要求非常严格的，你看它都会用索尼和三星，包括拍电影的，你注意拍电影的，电影的监视就是导演不坐在一个监视屏后面吗，监视器后面吗来看，因为一个色彩啊，人眼看色彩不同的人看色彩都不一样，因为有人还色盲呢，拍电影的时候哎呦这个画面衣服道具周围环境这些色彩，导演看用肉眼看是一样，摄像机拍出来又是一样，摄像机拍完这个东西转换成电子的那个数字信号，在投影在那个放映机上放到大荧幕上，它又是一个色彩，中间的色彩变化很多很多，所以说就要求什么呢，要求的摄像机对色彩还原很高，那么你光摄像机拍的真实了，色彩还原好了，你的显示器色彩还原不好，不也完犊子吗？ 对吧？所以说你们可以看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如果您用手机的话，你可以看看，比如说三星啦、华为啦、苹果啦，这三大主流在国内市场主流品牌，因为华为和苹果吧，三星算不上号了啊。大家可以把呢，如果你手里有三星的话，你把三星、苹果、华为这几个手机的屏幕啊，调到同一个画面，同一个。

0: 个画面，同一个亮度，在同一个环境下，你看它三个手机的色彩是不一样的。那么高端的显示器就要求色彩还原非常好，这个导演搁那个监视器里看拍出来的画面，哎，对劲儿。结果这显示器有问题了，这画面对劲儿，结果放在电影院搁大屏幕上一放，哎呦妈，这画面太艳了，或者是太淡了，就傻眼了啊。所以说显示器这个东西是有说的，但当然民用无所谓啊，你在家里什么当牛做马的，对着电脑打个 Word 做个 Excel 表格那无所谓了啊。那不那么挑了，车三万公里，燃油加机一号还是二号？用一号吧。这个六，这个怎么说呢啊？燃油添加剂这东西，虽然我们卖，包括我们大会有店里有那个百事通的，有那个
1: 百事通、力摩和 STP 的，百事通不生产
0: 了，没有了。
1: 对，百事通不生产了，
0: 啊、
1: 对。
0: 为啥呀？
1: 就是。说白了呢，就是这个东西成本太高，
0: 不挣钱，
1: 嗯、不挣钱。
0: 妈呀，
1: 嗯，
0: 霍尼韦尔不生产汽油添加剂了，那现在只有力摩的和美国的 STP， 德国力摩还有美国的 STP 啊。燃油添加剂这个东西呢，我们卖这个东西，但是我不骗你，这个东西是个保健品，保健品。现在抖音上很多卖燃油添加剂的，包括一些车圈的大 V， 哎，说我们家添加剂加完之后，动力提升20%，燃油消耗降低20%，什么这个那的，全骗子。纯大骗子，燃油添加剂的作用就是让发动机的积碳减少，或者不增加，或者是减少，来保证发动机的良好工作。就比如说、啊，说我搭档天天一小姑娘啊，还好干净，洗个脸，刷个牙，洗漱一下子。如果你不洗脸不刷牙，那你皮肤就会变脏，牙齿就会有那个牙石，对吧？那么燃油添加剂相当于你的牙膏，相当于你的洗面奶，它并不会延长你的寿命，也不会让你变漂亮，但是它能让你保持一个好的状态。那燃油添加剂就是这样，加到发动机里，它会减少或避免积碳的产生，但并不会让你的发动机变得更好，也不会变得更省油啊。你说一瓶添加剂，咱那个力摩多少钱？
1: 99。
0: 你一瓶添加剂80-90块钱，一瓶添加剂，你一箱油多少钱？你加多少？你比如说一箱油加一箱油400块钱，你再加一瓶燃油添加剂，这一箱油的成本就500了。他给你省10%的油有啥用啊？省50块钱油有用吗？你买添加剂花100，给你省50的油，你是不是不会算账？你怕赔50吗？就算给你省20%的油，省100，你买添加剂还花100呢。所以说，凡是卖燃油添加剂说省油的都是骗子，说提升动力的也是骗子。为什么？你排量在那摆着，你发动机就是 1.5T 的，就是 2.0T 的，你排量就在那放着呢，咋的？加完它的燃油添加剂，你从2.0变成3.0了吗？可能吗？所以说别相信那个啊！今天这画面有点像影院版本，其实这个画面很好的，只是清晰度不够，因为我们那个带宽不够，网速不够，所以说我们清晰度不够。但是色彩还原呢，还有整体的那个画面质感，其实都挺好的啊。
2: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4: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5: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 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 58238。

0: 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最近呢，就是五一期间，我们有一些听众，包括我们这个车友哈，去外地的时候就不小心加了所谓的小油，或者是不是特别跟正规加油站的哈。你像速腾啊、迈腾啊，就出现啥情况呢？就是车辆报警啊，当然只是报警，车没坏，就打电话就问说需不需要清洗油箱？
2: 不需要。你只要不是加错了那什么油，加错标号没关系，92+95的了，95+98的，98+95的，你油标号加乱了不用洗油箱。什么时候用洗油箱？燃油杂质过多的时候啊，比如说你亮黄灯了，那含硫含水量高，咱不用洗油箱，把这箱油尽快加一瓶或者两瓶添加剂，尽快把这箱油用掉就拉倒了。如果亮红灯了，发动机亮红灯或者发动机有明显的抖动，喷油嘴堵塞，这个时候就必须要洗油箱了。洗油箱极其麻烦，又危险又麻烦，工时费会很贵的。你比如说你到我店里来洗油箱来，我得做好防火措施吧，周围的一些金属件我都得收起来，我们用工具的时候卸都得小心，都得非常小心，因为这个金属工具一磕都有可能出火花。我们
1: 别洗了，我害怕
2: 钱嘛，
1: 进入到
2: 挣钱
1: 一键火化模式吗？
2: 所以我们处理油箱的时候会有一些铜的工具，我们店里有几个铜的工具，你可能没注意，我们有几个铜的大钮卸油箱盖的，有几个铜的那个套头专门卸油箱牛泵的。为什么要用铜的工具？你们知道为什么要铜的工具吗？哎，用铜的工具会减少和避免火花的产生，所以说你要洗油箱的话会很贵的，工时费得要你个1000+200块钱的。卸油箱哎，把车升起来，卸油箱很麻烦的，现在车的油箱一般都是马鞍式油箱，就跨两排的，你卸它费老劲了。有的车卸油箱得从把后排座椅卸了，你们都没见过，可痛苦了。你首先油箱是有电路的吧？你油量传感器、油位传感器，对吧？油泵的电线、油路，你得把电路断开，电路都在上面的，没在底下。你把后排座椅拆了吧？油路你得拆了吧？油路有一进一出，进的是加油那个大出管的，那个往里加油出管子往里进的，往外出的时候细管，油泵蹦出来的。细管还有碳罐呢，碳罐那个管呢，卸个油箱有时候得一天。你让俩人给你干一天卸，再俩人干一天装，你不给个1000块钱工钱，我能给你干吗？啊，那玩意卸下来之后还得把油抽出来，那是汽油啊，弄不好要着的，那一箱油着了几十升啊，我老窝就上天了。所以说我工资费多收你点是跑不了的，尽量不要加小油，尽量不要加那些不知名加油站的油，好吧，你玩坏了。

0: 完蛋了啊！nomad 是一个英文单词，游牧部落一员，流浪者。哦，这个 mad 不是疯了的意思吗？就是精神病，就那个欧美口语里那个 mad 是不是那个？就是比如说啊，说王小强说的，哎，你吃不吃螃蟹？你吃不吃螃蟹？我吃。那你吃不吃那个癞蛤蟆？我说你有病吧，那就是 mad。这个 nomad 这个不认识啊，英文水平不好啊，素不牧羊。这头一回查的，这个头一回只听说这个单词，游牧部落，流浪者。不好吧，就是不好吧，就是
1: 小的时候我们都说流浪，流浪是因为穷，
0: 对呀，不是
1: 现在流浪是因为情怀，对吗？小时候我们都因为流浪是穷。
0: 抖音有个不用大猜这里烧鸡有个靠谱吗？哎，就是都多少次了，你烧机油了，你大大方方正常拆装发动机修，你不拆这里烧机油这个事儿，发动机很复杂的，你不拆就说加点它那个什么活塞环释放剂到那个气缸里泡一泡，运行运行，然后就这里烧机油了，它不现实啊。比如说啊，打个比方说，我搭档给王小强肚子噗呲捅了一刀，这玩意儿咱送医院抢救去，大夫得开膛，给王小强开膛，哎，看捅肠子捅破了，肚里一肚子一，哎呦，这我你们没见过那什么的，有没有做那个医生的？那打架肚子肠子干破了，哎呦喂，那肚子被那个粪便污染了，你冲洗去吧，缝肠子很麻烦的。说，哎，噗，一刀捅王小强肚子上了，一拔，哎呦，扎裤带上了，一看刀焦黄，扎裤带不对，没扎裤，焦黄。头天也不知道吃的啥，然后呢，你做手术是不是不能说的？哎，我就拿个纱布给他压一包就完事儿了，真的把肚子开膛，该缝缝，哎，该整整。但你说这玩意儿发动机也是的，它都烧机油了，你加点药水就能把它治好？那活塞环缸壁之间磨损的，那怎么算呢？那金属都磨秃了扣了，磨出沟了，磨掉片了，你怎么整啊？所以说不理解啊，不是很理解啊，同卵。导热好不容易出活啊，对，是的啊，铜的件儿很多地方，大家可以看一些特殊的防爆需要防爆防的啥的场合，很多工具都是铜的啊，所以说不大拆这里烧机油，它的局限性很大，也不能说它一点效果没有啊，仅限于什么呢？仅限于你的积碳特别多了，造成活塞环卡滞，这确实有点用。但是，一般积碳多了，活塞环卡滞附带的主要问题都是活塞环和缸壁之间，就老百姓讲话拉缸了。你的金属表面被磨出沟槽来了，你加点药水就能把它沟槽填上，这不扯淡吗？这不现实。从技术角度，它不，人类目前还没有这么大能耐呢。
1: 对，所以说很多为什么做治理烧机油的，他要求你后期一定要到他家。去换机油，而且换的机油呢，全都不是大品牌的机油，
0: 都高粘度的，
1: 对吧？它通过这种机油的一种化学方式呢，相对于封闭了你的发动机的一些这个间隙，然后呢，让你感觉起来是不烧机油了啊。但实际上，如果这个东西一旦啊，你跑到一定里程了，可能又恢复到以前的一个烧机油的情况了。另外呢，是啥呢？就是很多人反映。做了这种治理烧机油之后呢，车发闷啊，油耗高，
0: 它一定会出问题的、
1: 啊、你解决了一个问题，但是你诞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对吧？啊，
0: 你比如说啊，咱就说发动机烧机油有几个可能性啊。第一，大多现在很多车都是涡轮增压器，涡轮增压是发动机了，涡轮增压器的轴承漏油了，就像前阵子在我们店里修那卡迪拉克似的，啊，烦死了，真的那个车主真的就是很特别啊，很特别。卡迪拉克六缸的320的，带涡轮的，然后这个很特别的车主来了之后呢，他是。去机油缺了，你找毛病呗，要么是搁里边烧了，要么是搁外面漏了。来了之后一周机盖子，明显那个气门室盖漏油，气门室盖油乎的，那咱就换气门室盖或者换气门室盖密封垫，然后呢别的地方，因为那个车发动机舱3.0六缸的，发动机舱塞得满满满满满满当当的，你啥也看不着，只能把发动机从这个车里卸下来才能看，才能修，对吧？那满满手都伸不进去，工具都伸不进去，所以说很贵。这个车大概二手车值个几万块钱，但是这个发动机落下来大修，我估计得几万块钱。然后呢，正好我去店里，那个小强和文静问我哥这车咋整啊？我说眼巴前的车主不想花钱，咱只能把眼巴前能看见的气门室盖漏油这个事儿给他换了，把气门室盖给他该修修该换换，密封垫该修修该换换，其他部分咱动不了，人家车主不同意拆我怎么动？那么你的涡轮增压器肯定漏油了，因为进气道里去。

0: 全是机油。进气道里有机油，一定是你涡轮增压器漏油了。涡轮增压器漏油就是轴承漏油了。涡轮增压器是有寿命的，涡轮增压器轴承的转速是每分钟10万转左右，每分钟10万转啊。你想想这个涡轮增压器的工作环境多恶劣，那么它工作个几万公里、10万公里、8万公里之后，可能就会漏油，就从那个它是油进的轴承，那个轴承转速太高，用机油压力保持住，让轴承跟周围不接触，存在油里转，那么这油就会漏出来。好，这机油缺了，涡轮增压器漏油了。然后你车里边的发动机呢，活塞和缸壁之间有缝隙了，你漏油吧，你烧机油吧，因为曲轴箱里的机油就进到了那个燃烧室里，都烧掉了，冒来烟，冒烟的车明显冒来烟了，一打火的时候冒来烟特别严重，打火的时候冒来烟，气门流风就不行了，气门流风不行了得抬缸盖吧，车主不同意抬缸盖，不同意整涡轮增压器，不同意把发动机落下来。然后呢，我们换完那个气门室盖的，在动手修之前就告诉了，说大哥，你身上挨了8枪，有8个眼儿，你现在只堵上1个眼儿，那7个眼儿还淌血。车主表示他听明白了，然后呢，换完气门室盖开走了，这都气门室盖修好了，不漏了啊，开走了，说的又不乐意了，说我的车还烧机油，我说你那还有7个枪眼没堵呢。对吧，那我的车不能啊，我的车不能那什么，我那发动机整个都油子麻哈的，你还搁那唠啥你车不能啊，怎么就你不能呢，你舍不得花钱就是舍不得花钱，这个车真的修要好多好多钱，得把发动机那个发动机从外面掉不上来，得把发动机从车上落下去，把车壳子升起来，然后这发动机卸下来之后你就拆去吧。啊，各位没钱的哥们儿，别玩老轱辘棒的车，你们玩不起，这一卡迪拉克修没有个3万2万的根本就不行，那个车值个3万2万的。所以啊，烧机油这个事儿都大骗子，什么免拆治理烧机油什么这那的，基本都是大骗子。那车漏，你告诉我那车漏油了，咱说气门室盖漏油了，你怎么免拆治理？那不可能的事儿。
1: 它不是一定程度上短线它确实能缓解，但是可能到缓解周期人就把车卖了，你怎么不用商业思维去思考呢？你怎么总是纠结那个这个东西真不真？那可能人家就免拆自己烧了，就让他这车不烧机油了，然后呢反而带来的这种车可能闷一点，油耗高一点，他接受了，可能再开2年人车就卖了。
0: 有钱呢你就开，没钱呢
1: 你不
0: 别修，真的，我不是说瞧不起不是说瞧不起没钱的，不是说鼓励大家都乱花钱，有病治病。有病别跳大神儿，有病咱上医院看病去，车坏了上正规的修配厂，上4S店啥修去，别上那个神神叨叨的地方去整去，好不好？哎，整不了啊，添加剂基本是保健，对，我再说一遍，添加剂是保健品，它不是药品，你的车烧机油了，你加多少添加剂也没有用，添加剂就是让发动机维持和保持正常工况的这么一个东西，你加是有好处的，你说我就差钱我就不加，就跟说我就不吃保健品，那也无所谓啊。真的啊，不至于啊，开空调一股潮湿味，应该换空调格来清洗空调管道，空调管路清洗不了，只能洗空调的蒸发箱，找一个正规修配厂洗空调蒸发箱去吧，咱洗空调蒸发箱多少钱？
1: 大概200左右啊，
0: 200来块钱啊，洗空调蒸发箱挺费劲的，得拆，有一些还甚至得拆鼓风机，做好心理准备啊。矿二代，我的熊彩矿二代，我家里要老有钱，我就不哄你们开心了。
1: 一个落寞的这个矿二代的儿子，
0: 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啊，谁还
1: 纵然记忆抹不去，
0: 是吧？
1: 爱与恨还在心里。当年你在你们村，在你们院，是不是也是这个小孩都得跟你混？
0: 只有我欺负别人的份儿，没有别人欺负我的份儿。人不行，混拉了啊，不行了，三起三落，混拉了啊。都得靠自己，真的，我都得靠自己。我不管是从高考到上学，到找工作，到找对象，到结婚，到买房子、买车，都是我自己的。我家里是一点儿指不上，一点儿一点儿指不上，就是到现在为止啊，到现在为止，基本上就是自己挣钱自己花啊，一分别想带回家。
1: 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你生活在一个就是能对你有一些帮助和支持，起码让你觉得哎，起码这个父母还不会再给我很大压力的这种家庭，也是一种幸福。真的，就是我搭档这些年特别不容易哈，就是怎么讲呢？可能有的人想没想过一个问题，就比如说啊，你有一套房子和你没有一套房子。在城市生活的区别看似区别不大，其实区别很大啊！就比如说你在30左右或30左右岁之前，你有一套房子，你结婚的时候你父母给了你一套房子，你是不用承担在未来10年去承担这个房子的，
0: 你少了很多生活压力。
1: 对，然后呢，这个社会的价值观呢又太要求结果，就像现在的男孩女孩那都可能会要求 求说，哎，我在结婚的时候我就要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就是一个房子。那么可能很多人呢。

0: 没有房子，家里没有条件准备房子这样的人，他就要比有条件准备房子这样的人啊，他的生活的压力以及难度啊，以及这个生活的轻松度要差很多很多。
1: 生活的压力，总而言之吧，就是当年我，你想那90年代家里有煤矿，我刚才都不说别的，就是车被贴条的，上午车被贴了条，下午局长去贴条去了，微信黑名单里没一个活人。厉不厉害？厉不厉害啊？当年还是那啥的啊？当年还是可以的，都已经混到微信黑名单里没一个活人的地步了。
0: 所以说，有的时候你跟另外一个人的差别，可能就是那一套房子，这一套房子可能就要这个60到100W，但是想要稳定的赚到60到100W，它一定是需要时间的，对吧？你看你又不是学高精尖的啊，你又不是什么国家重点关注的人才，对吧？那个过程哈是很艰辛很艰辛的，所以特别理解我们收音机旁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个生活的难处哈，所以说大家更要把钱花在刀刃上，所以我们不忽悠大家啊，就是把自己所知道的所了解的，而且告诉大家不要乱买车啊，不要瞎买车，不要3年5年就换车，对吧？你才能够更好的抵抗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
1: 说实话，进媒体是不是家人帮忙的？说实话，一点忙帮不上。我再说一遍啊，小的时候家里确实开煤矿的，条件不错，挺好的。我小的时候，你像我78年生的，我上小学、上初中的时候，我家里条件特别好，比你们，我家有车很早，真比你们早啊。那时候我爸整个老破北京吉普，你就知道那个年代就是挺早的。我接触汽车、接触摩托车、接触交通工具就比你们早得多。但是呢，后来混拉了，没说混拉了嘛，这个就不要比较了啊！我的所有的真的啊，我上学，我高考第一年没考上，我复读的，真的就是家里有一些变故，所以说混的不太好。当年，但是我的人生梦若心若在梦就在，人生不过是从头再来嘛，所以说。考试基本上自己坐公交车考试，然后上学真是没有钱，那个时候就没有钱。我妈是老师，就半年不开工，一年不开工资，你想想
0: 怎么样？对，曾经有一段时间确实是
1: 啊，我妈
0: 一年没开工资 啊，特别是很多，当年她所在那个小地方的城镇的那种老师，
1: 就是我妈是正规的老师，正经老师，不是那个民办教师，是正经老师啊。然后现在我妈有一个在农村从事教育事业50年的那个纪念，是那个教育部给发的，叫正经老师啊，一年不开工资，你像那我们靠啥活呀？我那时候在长春上学，我自己打工，没说我上北斗手机卖手机去，去国贸手机卖手机去，为啥现在对手机那么懂？上学的时候打工，我那自己养活自己、啊。
0: 我搭档卖过手机、啊，
1: 卖手机的，卖手机。我卖手机的时候就可能忽悠了，可好卖了。然后那个那咋整？没办法、啊。所以说我的一切到时候从毕业找工作也是的，就是稀里糊涂就那时候没人去，谁去啊？整个破杂志社，整个破报社，整个破电视台，完了然后是什么电视？就这么混，一步一步混
0: 啊！大家不要认为啊，这个可能就是原来啊，原来在传统媒体工作，可能只是说一个相对比较光鲜的工作，但媒体工作收入不是很高的啊，但是可能有的人就是觉得还挺光鲜的啊。但现在传统媒体呢，确实怎么讲和以前的情况也不一样，
1: 孩子上班想买玉皇大帝，咱们打消这个念头了，家人们出主意，爱运动，你为啥打消他这个主意？他乐意买卡迪拉克就买呗，卡迪拉克是个正经牌子，正经车呀，卡迪拉克的车都不错呀。另外一个你开呀，你也不开，这玩意儿也不是是吧？我跟赌毒不共戴天，他也不是说那个赌毒去了，对不对？那吃喝点儿，那就。是吧？能咋的呀？就买个车，人家也买正经车，卡迪拉克真的是好车。虽然我不买啊，但它真的是好车。卡迪拉克的，你像我特别喜欢卡迪拉克的一款轿车 CT6 啊，XT6，这都好车啊，真的 SUV XT6轿车 CT6，这都是好车，非常好的好车。虽然保有量低，虽然那个保值率低，但是真的是好车。另外一个，他开。孩子上班他开，你开呀，你也不开啊！我以后你记住我的观点，就是我有20万给我姑娘买车，我就把这20万给我姑娘。我说你爱买啥买啥，你买个摩托爸爸才高兴呢，是吧？你买个20万的汽车没人瞅你一眼，但我姑娘如果买个20万的大摩托，嘟嘟嘟嘟骑，我这当爹的老高兴了。回头率都比别人高，所以说你咋管那么多呢？你咋管那么多？非得按你分你孩子不一定非得要按你的样子活啊！他开什么车他自己开，他只要不是拿这个钱啊去吃个嫖赌去了，你别管，赶紧去那啥就得了啊！今天不太远了，这个。

0: 这个广角啊，今天广角。所以总而言之啊，就是真的不像你们想的那样，都是我现在回头一看，就有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就有一段时间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又活了一天，念头是又活了一天。难的时候你们没看见啊，难的时候你真没看见。我记得小的时候上初中还上高中，我都忘了啊。那时候真的穷的不行了，我妈也不开工资，谁也指不上。
1: 对，而且那个时候呢，经济没有那么发达，不是说你随便想干点啥，你就能干点啥的，对吧？现在可能你去开一天滴滴，你可能还赚200块钱。
0: 对，那时候没啥干的，
1: 没啥干的，经济也没有那么说，摆个摊儿啥的，那都不是。有很多家庭都有过那个历程，
0: 然后那个我记得特别清楚啊，拿那个因为家里以前剩了一些破设备，电机啊矿用设备什么的，把那个铜线电机壳子拆了，比如说铜线绞折了之后卖废铁，铜是很贵的，绞一嘟嘟一段一段的，因为长条的不好拿嘛，绞一段拿个那个麻袋装的，我扛着那麻袋跟我打，那铜很沉的，然后我就扛着走老远了去卖废铁卖废铜去，肩膀都扎出血了。为啥呢？因为你扛肩膀上那麻袋那里边是这么长的铜线，它就支出来，从麻袋支出来压着肩膀，我放下我就拿不起来了，很沉呢，我放下我就拿不起来了，所以说扎着我也得忍着到那儿卖了，我就卖好几百块钱呢，我记得那肩膀扎都全眼都出血了。现在回头一想，哎呀，人就古人不云过吗？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哎，所以才能那啥啊，大家背没事背背那个吧啊。所以说所有的生活的苦我们都吃过，不只是你，不只是我啊，很多人都吃过。那么走出来，祝大家都能走出来啊，生活一定会变得更好的啊。真的靠自己啊，靠自己。所以有的人靠不上，有的人能靠上，我很感激老天爷对我挺好的，就是家里没啥背景，
1: 有口饭吃，
0: 对，家里没啥背景混到今天。虽然房贷还没还完呢，我房贷29年还完。哎，
1: 你那都是有原因的。
0: 29年还完房贷啊，一个月还10000多，到29年还完。这个对啊，苦苦苦有限，不苦苦无穷，苦尽甘来时，方知苦是功。这个是当年那个女排的那个教练说的啊。回头看看都是财富，是的啊，专门俩人六人刚抢过，哎呀，这不是啊，小时候玩的你们都没玩过啊。
1: 所以今天的话题就应该是有谁比我穷？
0: 有谁比我穷？
1: 对，有谁比我穷过？就是你最穷的时候，你曾经经历过什么样的窘境？我记得我搭档最穷的时候，是因为那个时候呢，也刚出学校，也没有地方，没有钱租房子，然后呢也没有工作，然后他采取的方式就是天天住在车里，然后呢把自己的小衬衫上净月潭里的水里荡一荡，然后挂在车里。
0: 生活、
1: 这个就是我搭档的窘境啊。
0: 后来
1: 住在车里，
0: 你就后来我跟谁一起租房子吗？我跟施展一起在我们台附近租了个房子，我俩都穷得要死了，还没房子住，于是乎都没买房，没钱买房子。我跟施展一起租的房子，在我们台旁边银河家园，你就可见啊，这老有意思了啊。
1: 对，就是你们在人生中有真的有那么囧，特别特别囧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我搭档那时候真是哈，就早上起我到净月潭里那小水里洗洗自己，刷刷自己。
0: 那不至于，那倒不至于，没那么夸张，但确实是没房子住，住车里。租段时间，生活就是这样。
1: 那还得咋的呀？你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衣食住行
0: 无所谓啊。那时候年轻啊，就真的觉得还行啊，能活下去啊。那
1: 时候你一定没想到说现在的车已经发展到床车的程度了吧？
0: 哎呀，那时候有床车真的都不着急租房子了，真的跟师长做室友去啊，我俩租房子一人一个屋。哎，生活啊，生活就是这样。哎，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不怕兄弟在吃苦，就怕兄弟开路虎。这个生活都是这样啊，大家都好好的，总会走出来的啊。心若在，梦就在，一切不过是从头再来。5分钱的冰糕，2分钱雪糕，那都吃过。小时候啥没吃过呀？你们都没吃过。我70后的，你们别跟我比啊！我见过的、玩过的，真比你们多。
1: 你那种多是啥？是贵。他说的多是什么呢？就经历了，确实70后经历了很多时代的变迁，穷的时候，中富的时候，然后包括现在非常发达的时候，他都经历了。
0: 就这么说吧，我小时候啊，我上小学上初中，我骑的自行车1000多，你们谁骑过？
1: 后来呢？
0: 80年代我能骑1000多的自行车，
1: 那你家当时老有钱了。
0: 真的，我那时候家里一个小城镇住嘛，跟我爸上辽源去看那个山地车，1400块钱，九几年的1400块钱。二话不说就给我买了，这好的时候真有好的时候，所以说人呢要学会让自己变得皮实一点儿。你就我祝大家都成为轮胎啊，气儿多了也行，气儿少了也行啊，耐冲击

0: 肚上有个坑有个包，咱一蹲就过去了，还是这个样，保持自己的软软啊。对，
1: 这两年零重力座椅发展的特别快，昨天很多也看到了这个事儿，其实是想借那个车啊，想借 S9， 然后这个小孩呢在里边用零重力座椅的时候，他爸用语音指示这个零重力座椅，结果就把这个小孩差一点给夹到啊，那当时的情况非常危险，大家一定要去看看这个视频。
0: 以后啊，国标啊，国标2025还是2024的国标规定，前排座椅的向前倾斜角度不得大于35度。你们以后都不用嘚瑟了啊，
1: 就是靠背和坐垫的这个夹角，对吗？
0: 不得大于35度。不得小于35度啊，就是你看你从哪个角度衡量，这是座椅对吧，这是坐屁股的地方，这是靠背，到这样就差不多了，再低不允许了。法律规定啊，以后你们这些厂家记住了，你买了车上查一下国标，你们自己上网查一下国标。以前的座椅是可以完全放平的，这不容易夹出事儿了吗？以后啊，根据国标，前排座椅的靠背倾斜角度向前最多这个35度啊，就避免夹出事儿来。
1: 对，大家可以看看想借 S9 那个视频啊。所以说这个绝对是有误夹儿童的这个风险的，特别是小孩子啊。大家一定不要在小孩子坐在这个副驾驶的时候采用这个零重力座椅的折叠功能。
0: 另外所谓的零重力座椅呢，就是任何啊，再说一遍，在车上躺着其实是很危险的啊，但是避免不了，这个能理解啊，跑长途谁也不可能巴巴坐好几个小时，但是尽量避免使用躺的姿势坐车啊。
1: 对，因为有的时候你在喊的时候，这个零重力座椅的时候，它的这个语音指令有的时候不能做不到那个立即能够对这个零重力座椅的这个立即暂停功能，
0: 所以就语音控制这事是很蠢的。就像那个视频上啊，停停停停停停，什么取消？你看他有啥用啊？他能理解啊？你跟人说话呢，理解不了啊？这就是有的时候那个托生是一门技术活，你托生个聪明的父母、靠谱的父母，你能少很多。那啥，你要托生一个不靠谱的爹妈，就这种的。还有个女的也开摸酒的，还是乐酒的，拿自己家孩子试，说这夹不死啊。不行，理解不了，是亲生的吗？是亲生的吗？啊，哎我的天。
1: 对，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知道语音是不是那么靠谱的，特别涉及到安全的行为，不要语音，不要语音，对吧？
0: 啊，万一错了，识别错了，那就要出大事了。比如说你说你开个玻璃，开个天窗，哎，那个播个歌是吧，开个空调，这语音控制行，但是涉及到机械运动的尽量不要用语音控制。
1: 就是以前在我的理解当中，我觉得定速巡航啊，就算是一个挺智能的功能了，在没有新能源车的这些复杂的语音智能之后，但是有了这个新能源的这个语音指令之后，我们就发现为什么定速巡航很少出现问题，但是我们通过语音去指挥智驾却有那么多这个事件的发生。
0: 因为定速巡航极其单纯，另外定速巡航很早就有了啊，定速巡航那个功能在机械时代就有了，老的奥迪100就有定速巡航功能啊。最早的定速巡航是什么呢？你像老解放C10，它就有那个手油门，就有手油门了啊。长途行驶的时候把油门挂起来，用那个杆儿，记不记得有没有开老解放的手油门，知道吧？然后呢，到后来，比如说奥迪80、奥迪90、奥迪100，那个时候还是机械电喷的呢。有没有开过老奥迪的、老奥迪100的机械电喷的？那个时候就有定速巡航了，早在60、70年代就有定速巡航的功能了，一点都不稀奇啊！不要觉得这个东西很那啥啊。然后呢，闲聊啊，大概90年代末的时候，还是90年代初的时候呢，就有自动泊车了，这个也不稀奇啊。谁家先坐的，自己上网搜一搜自动泊车呀，还有那个车道保持也不稀奇。我那14款的英菲尼迪 Q50 就已经有车距和车道保持了，就相当于现在的智驾了，类似于现在的智驾了，跟现在的智驾比，只是不能自己变车道，不会自己变车道，但是它有车距和车道保持，也不稀奇吧。14年到现在，这是26年，12年之前就有了，就已经有那个车道和车距保持了。你们只是现在很多人啊，要么因为年轻没有经历过我们这些老灯经历过汽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那个时代，要么呢就是打小就穷没见过啥好车，以前开夏利的或者以前干脆就没车的，你让他现在看以前那些豪车理解虎头奔的配置有多高，他理解不了。我身边真有这样的，电动遮阳帘，哎呀妈太高级，我这车带电动遮阳帘的啊，高级吗？电动遮阳帘这玩意儿高级吗？啊，80年代的奔驰上就有，80年代奥迪上也有， 有没有印象？那个以前我记得什么来着，就后排那个电动遮阳帘太平常了，那只能说明孩子你以前家里条件不咋地，没见过啥好玩意儿。
1: 我觉得是这样，其实很多奔驰之前我记得那 B200 那个时候很早很多年它就有这个自动泊车的，
0: 对，
1: 但后期我们想为什么在那个时代这些功能没有被就是大家广泛的认知到呢？
0: 因为怕出事儿。
1: 第一点啊，我告诉你第一点是什么呢，我跟你说就是传统燃油车车企那个时候活得比较舒服，他们就是生产车就卖、也没有什么卖的难度，所以他不用天天的这个费尽绞尽脑汁的去想那个文案，他也不觉得这个东西是我卖车的重点。但是后来呢，就像一种事物发展的规律一样，新能源车出来之后呢，我一定要找到我的优势是什么。那我跟传统燃油车来比，我品牌不如他们，我的用户基数也不用他们，那我一定要通过我车辆的优势去在这个市场上去打份额。所以说他们呢就一定要在这个文案当中找出产品的特点，然后呢去宣传去推广。当大家所有的新能源车企都在推广这些功能的时候呢，你就被洗脑了，你就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
0: 小段说的，我家14款 A69 ACC 自适应巡航和车道保持，对吧兄弟？我就说吧，14年你家就已经买 A6 了，还得是高配的，现在你再看这些车就不稀奇了。我以前见过、吃过、摸过、玩过，不是，我以前见过，见过，所以说你就知道这玩意儿不稀奇呀、啥时候稀奇呢？我身边真有这样的人，大哥40多岁、50多岁，以前都开松花江的，你懂吗？以前开松花江的，后来就自己干点买卖，挣点钱了，哭嚓一把，就可能就从宝来、从速腾一步就跳到了摸九乐九，哎，摸八乐八这个级别，跳到之后就马上就疯了，这车太高级了，太高级了。但是你就说咱们见过的啊，尤其我们搞汽车行业的，以前的高级高端车上有的功能咱见过，知道这玩意儿有不稀奇，所以就没觉得咋地，也不会为了就哎呀我有这个卖点，要有冰箱，那车有冰箱觉得多高级，那冰箱稀奇吗？老酷路贼上有冰箱吗？你们告诉我有没有，大哥 LC 80 LC 100老酷路贼80 100有没有冰箱？稀奇吗？一点都不稀奇啊，真的不稀奇。所以哎，就是希望慢慢大家都有钱啊，慢慢大家都见多识广就好了。广告已经没播了，马上回来啊，一会儿就回来。
1: 好的啊，可以关注我们主播，喜欢聊汽车文化，特别是我们长春本地的朋友哈，我们是一档汽车栏目啊，没事跟大家聊聊有关汽车的事儿。你也可以把你的对汽车的一些观点和生活中遇到了汽车和汽车相关的事情呢，和我们一起来交流和互动。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大回小回高新区蔚山路点16643131001。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
4: 话题神回答，每天坎坎坷坷小人生，
5: 不劝你脚踏实地做人吧，
4: 起起落落都是坑，
6: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
4: 什么是真相，什么是谣言，大回小回大开车窗说亮话。
7: 干活了，干活了，又回来了！一段漫长的那啥过后，我们又回来了。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回小回》，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半，打开您的收音机，频率 FM 100.1。本来后半节应该是二手车这个时段，但是陈阳请假了，不知道干啥，跑哪嘚去了啊？上个月广本全月销5100台，无所谓了，无所谓了。你这现在混到，你这本田现在混到什么程度吗？那天看了一个啊，看了一个那个最新的啊，铃木公布了2025年的销量啊，2025年铃木汽车总销量达到353.3万辆，而本田汽车的销量则是337.2万辆。即使加上本田旗下的子品牌讴歌的销量，才352.2万辆。那么铃木达到了353万辆，本田才达到了352万辆，铃木比本田还多卖了10000辆车。铃木哦，已经退出中国市场小10年的铃木，在全球汽车市场上销量竟然超过了本田。你以为本田只是在国内拉了吗？不，它在国外也已经

混得甚至都不如铃木了，不如苏苏黑了。然后由此铃木汽车取代本田挤入全球汽车车企销量前十名，2025年全球车企销量排名前十的铃木把本田给挤出去了。哦，全世界2025年度汽车销量排前十的丰田和铃木两家日系车企，丰田排第一，铃木好像排第十，掐头去尾，他们两个混进了2025年度全球销量前十的车企，本田被踢出去了，厉不厉害吧？你们以为铃木当年铃木在国内大家觉得死了不行了，啥老破铃木的呀，谁买没人买，现在铃木全球排第十，把本田都给挤走了。所以说不是说你生活的这个锦里就是全世界，不是你所在的这个能上拿手机刷个抖音的就是互联网，好不好？也可能是最大的局域网，不是说你买这个车就是全世界都能买得到的车，也可能是就是给你造的车啊，多大的福分。所以说挺好的啊，你不好不等于别人不好，你挣不着钱不等于别人挰不着钱，你的车卖不动不等于别人的车卖不动啊。再说一遍，铃木把本田给干倒了，不知道明年会咋样啊，不知道明年会怎么个情况。这个大众除了中国有销量之外，还在哪个国家有销量？它为什么全世界能排第一？不是说全世界排第一的是丰田吗？对，全世界排第一的是丰田，排第二的是大众，他们两个一直在争这个事儿啊。有一某年可能大众第一，某年可能丰田第一，但不管怎么说，全球数一数二。鹏子，我问你个问题，兄弟，你出没出国溜达过？如果你对这个世界的理解都是来自于你手里的快爪的抖音的话，我建议你攒攒钱啊，多走多走出去，办个护照啥的不费劲，然后免签的一些国家，比如说咱们周边的国家，哈萨克斯坦免签是吧，东南亚的什么印尼啊泰国啊这都免签的，去走一走看一看，然后攒着一部分那个旅行的那个经验之后，咱们去欧美国家看一看，欧洲几个国家看一看是吧，日韩看一看啊，大洋洲看一看，北美洲看一看，看一看好不好？所以说你觉得大众混得很拉，其实呢你看的为什么是你眼前这一块的，我祝你发财啊，鹏子，祝你发财，有机会呢多出去走一走，满世界看一看，比如说去欧洲溜达溜达，看看大众旗下的，比如说我在西班牙看了一堆西雅特，我在捷克看了一堆那个斯柯达啊，我在国内看了一堆大众，所以说多走一走，世界很大，祝各位都发财，有机会多跟我们一起去玩一玩啊。加个98号汽油吗？动力有提升吗？没有。再说一遍，汽油的辛烷值代表92、95、98，它只是跟你发动机的压缩比有关系啊。你比如说我喝不了酒，我喝易拉罐啊，那易拉罐那个啤酒，我喝半易拉罐我就头晕眼花就不行了，那你让我喝白的我也喝不了。那同样呢，王小强喝二斤白的啥反应没有，你给他怼两瓶啤的他跟喝水似的也没反应。所以说什么车加什么油，你的压缩比高你就加98号油，你压缩比低你就加95、92号油，跟动力提升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啊，它跟动力无关，它的辛烷值，辛烷值指的是抗爆震能力啊。豪爽铃木那些小车但不比电车香，哎，不要唠那个。目前我们国人认为加油就是罪，就是原罪，烧汽油就是原罪啊！没说我那哥们儿他买个 ES 8吗？找我来贴膜被我撵走了。我说你别来，你一个大铁北的，你上我这看着老远。没事，我这什么？现在我这哥们儿纠结在啥？买个 ES 8纠结，他全款的啊，全款的是那个电池是买断的，他不换电，都买一个来月了不换电。我是为什么不换电？他当时买这个车的时候跟我说，就是在微信上跟我说啊，原来我们都是那个媒体的同事。我买这个车我必须买 ES8， 我说为什么？我说这好几十万呢。他说换电一定是未来的趋势，你们混动什么的那个快充都闪充都不行。我说啊好吧。然后他就痛快的就买了这个 ES8， 买完之后然后我问他为什么不换电，他说哎呀那我这车买的是新车，电池是新的对吧，我说对呀，那我换电的时候他能给我换个新电池吗？我说那不可能啊，那换电站的电池就跟共享单车似的，谁得谁骑对不对。对不对？就跟王小强，王小强是广的，王小强属于我们广电必玩项目，王小强属于我们广电必玩项目。那你看，你这玩意儿就跟共享单车那电池你加完你换呗，对吧？从你肚脐眼抠下来塞我肚脐眼儿去，这玩意儿就然后他现在开始纠结了，到现在一个买车一个来月了，依旧用家里的慢充充电呢，还就从来没换过电呢，他舍不得，他说我这电池新的，我这再开一段时间的。我说不对呀，买车之前你不就是说就为了换电买这个车吗？

不是很理解啊，不理解啊，那个，别看，别看啊，想借 S 九林东那座椅夹着他，这个事儿别看啊，说明要敲打敲打他了啊，检车前加九十号油跑一阵有助于通过吗？没有，没有。如果你车压速比低，你加高辛烷值的反而会出问题啊。这个他把电池用旧了再换电池，对呀、啊，九百不至于，不至于啊。就是人都是这样，人都是自私的，我也难免自私。那我买个新车新电池，然后我去换电去，给我换了个旧电池，我不得劲儿，我也不得劲儿。但是所以我就不能买这个车嘛，我就过不了自己心魔。他现在就是有心魔，他觉得啊，我这新车新电池。我再换个那个，哎，现在电局安装充电桩申请免费吗？申请免费，安装可能不到啊，我不到，我家里没电车，不懂啊。皇冠陆放哈兰达怎么选啊？喜欢陆放的皇冠的标，哈兰达销量高很多。你喜欢皇冠的标？你喜欢一个标就买一台车，我给你画一个，兄弟，你喜欢啥标我给你画一个，你把钱给我，我给你画一个，要啥我给你画啥。喜欢皇冠的标，那你买哈兰达上面贴个皇冠的标不行吗？皇冠陆放和哈兰达是一样的，一模一样的车，没有任何区别，只不过一个是一丰生产的，一个是广丰生产的，没区别，喜欢哪个买哪个，爱买哪个买哪个啊！一年10000公里，你说你算计那玩意儿，鲜瓜真香甜，你说你算计那玩意儿，我想买皇冠陆放，因为我喜欢皇冠那个 logo， 喜欢那个标，然后呢，哈兰达销量还高很多，可是哈兰达销量高又能怎么样呢？那皇冠陆放不跟他一样了吗？你考虑的是，哎呀，那我开几年之后就卖的话，皇冠陆放卖的没有哈兰达多。哎，你别算计了，兄弟，太计较。做人不要太计较啊！说是新款老，说是新老款也6吧，没啥好说的。有钱买新的，没钱买旧的，就这么简单。比如说，我现在有钱买手机，我就买个 iPhone 17；没钱我就买个 iPhone 16，就这么简单。不要舔个脸说 iPhone 16比 iPhone 17好 ，iPhone 17没有性价比，扯淡！你有钱，你只能买 iPhone 17，你就是没钱，别解释啊！什么新款老款也6的，你要是钱够，你不带考虑老款的。别说大哥啊，表前全买，但要求自己的家车库固定车位，物业同意写车。车主专为证明哦，不懂啊，没安过充电桩啊。说表前就电表前面这些线都是不要钱的啊，走的这些线不要钱。有自己家车库或者固定车位，物业同意且车位专属证明是这样的。现在南方呢，很多安私家南方有一些小区安个人家充电桩的时候会那个消防和物业会让你签一个那个协议，一旦你的车在车库充电出现自燃等把物业的东西烧了，或者把周围邻居的其他车烧了，你要承诺去赔偿的啊，你是要承诺赔偿的。如果保险不足的部分你是要赔偿的。所以说现在这点我不知道说国家有什么办法，但是有一些这算是一个拦路虎，因为有一些人不签，你不签就不能安，这是合理的，因为消防那个地库归消防管嘛，然后也归物业管。那个南方的电车保有量比较高，保有时间长，所以说地库充电起火，说电车在地库起火的这个事例比较多，就造成很多小区的物业啊，法律规定你可以安充电桩，我也不反对。电业局呢说的这个小区的电表那个变压器容量也够，那好你安吧，但是必须签一个这个协议，因为很多着了之后无力赔偿的，因为地库着火把这个地库那个水泥什么一烧，水泥就变酥了，这个建筑结构就有危险，你治理一下可能几千万。啊，大家可以上网搜一搜，比如说有一段时间的那个东莞、广州等几个地方都是的地库起火，造成那个地库的那个桩的什么，因为车挨着那个地库那桩那个柱子停嘛，柱子一烧之后，水泥一烧它热呀，灭火的时候水一呲一冷一热，那水泥就崩开了，都露里边的钢筋了，所以说你得维修吧。你想那个地库是整个楼的地基，你要修这个的话，他说维修那个得上千万，谁能赔得起？谁也赔不起啊！那整个楼的小区居民都不都完蛋，都成危房了吗？所以谁赔呢？那么就会有要求你签一个这个协议。我不知道以后咱们这边会不会啊？咱们东北这个比较少，以后我不知道就是安充电桩会不会有更其他的这个规定啊？但是国家我估计会对这方面进行一些约束或者是统一吧，不知道啊。球子一年10000公里，主要城市路况开有地库，那啥和那啥选哪个？我说不了，我不敢说啊，我说不了，你就冲那名，大哥，我不得跪着提这名吗？啊！但是我还不想跪，那我你爱买啥买啥，不知道啊，整不了，大哥，你自己看吧，路上跑的，你自己看啊，这名我都不能提，不会了啊。我国际南山上个月刚装完，电缆施工一切表前全免费，但是可真好啊，真不错。X5M 怎么样？最近想研究一个，闭眼睛买九阶，买X5M 的人不需要研究，200多万买个宝马X5M。

M 啊，小200万买个宝马 X5M 的选手，他可以任性，爱买啥买啥，买完后悔了撇了不要了，他都玩得起。所以说兄弟，买 X5M 的不用问我啊，问心，问你自己，问心，我喜欢不喜欢，钱够不钱够，睁眼睛，第二天一睁眼睛就去买去了，就这么简单。什么的什么这那的都不考虑，什么性价

0: 花我钱，对不对？小强的父亲李老爷子都没管他呢，对不对？我管什么？不管啊。所以说无所谓啊，幸福都是自己的啊，钱也都是自己的，想咋花咋花啊，尊重他人命运啊，放下助人情节，尊重他人命运。我现在的心态特别好，我原来有件衣服啊，大 logo 那写的放下助人情节啊，尊重他人命运。我现在就是你爱买啥车买啥车，花的也不是我钱，我车也不我开，跟我有什么关系，对不对？要是着大火了，他签了也是赔不起啊，兄弟，这是物业和消防部门摆脱自己责任的一个，明白吧？谁都知道你赔不起，这个事儿已经发生过多少次了啊？地库这个车起火之后，把地库的一烧，周围的车一烧，烧十几台几台，你赔得起吗？你赔不起。那地库那个柱子烧了，那个水泥烧酥了，钢筋都露出来了，成危房了，治理一下子几千万，你赔得起吗？你赔不起。但是人家签这个协议了，就是消防和物业部门已经告知你了，有你这个东西有风险啊，你认可这个风险，出问题了你是第一责任人，人家物业和消防不就把这责任推出去了吗？听懂了吗？他签了也赔不起，对，他签了也赔不起，但是这不就是把责任明确了吗？明确是你的责任，明确你车的责任，就这么简单啊。春风动力的一个150踏板能买吗？不，买踏板别买春风了，春风一直是挂旗的，他刚做跨板，刚做踏板，好赖不知道啊，不知道，我不清楚，买踏板还是买豪爵的？这个收不收费是一个问题啊，以后会这样的。现在你们注意到没有？现在所有的加充都有单独的一块电表。都有单独电表啊，装之后就是电表，对吧？都有一个单独的电表。以后你别指望你家充能享受你家用电的那个价格，比如说你家用电4毛钱一度，外面充电桩是1块钱一度，那我在家充才4毛钱一度，多合适啊！以后你就记着，就这一两年的事儿，我画个这摆子啊，就这一两年的事儿，你们想为什么现在所有的家充必须单独安一块电表？你猜为什么？以后啊，你们所有的这些家充的电单独算，跟你家里的电不是居民用电了，都是充电那个另外一个价格了，一个也跑不了啊，都不用蹦跶。高三和塞纳选哪个？哎，高三和塞纳选哪个？买塞纳呗。还问吗？买高山，买高山，你就看见我就大嘴巴扇你，我大电炮呼你，干买高山啊？买塞纳去啊！小木兰还产不产什么年代的东西？还木兰呢？轻骑铃木兰啊！现在只可以申请快慢慢充了，380快充不给装了，和你那没关系。你以为282的就不着了吗？跟那没关系啊，一点关系没有。第一，我店里有动力电啊，我现在我大伙有店里有动力电，我是有380动力电的。我本来想安个充电桩的，没敢，我想给店里安个充电桩，快充没敢。要出事就完蛋了，所以没敢装。然后再一个呢，就是你以为就380就算是快充吗？不算，220不出问题吗？一样出问题。那220电死的人多了，你以为他充电就不出问题了？一样出问题啊。家充以后都是商用电表，对，以后你们记得啊，家充的单独一块电表，以后全是商用电或者是充电桩，正常充电桩单独电费计算，谁也跑不了啊，都跑不了。为什么？如果这个是如果啊，说这个印度现在有5000万辆电车，5000万辆油车，你们电车又不交养路费，又不这那的，怎么办？差一下缺一半啊，财政收入就从别的办法来。当印度有8000万辆电车、2000万辆油车的时候，妥了，你们这些福分就到了啊！你们这些福分就到了，谁也跑不了啊！10点半没到10点半呢啊！充电以前坑们，对，你就想吧，你玩你聪明，你能聪明过人家吗？对吧？是不是？你自己回家看看你家充是不是都有块单独的电表，跑不了你啊！不用想那些。我特斯拉都是去公共停车场充电，我们小区直接不让安充电桩，有的小区是让的，不让不行，因为国家政策规定了，你不让安充电桩是不可以的，物业没有权利阻止你安充电桩，只有一种情况除外啊，两种情况。第一，这个小区的电容不够，这个变压器比如说1000千瓦的，结果呢你加上充电桩加上民用电之后变成1500千瓦的了，不够，你的用电负荷高，变压器不够，那么你就申请扩容，扩不了容的话那就没招了，人家不让你安是很正常的。第二就是消防安全问题，现在没说吗？南方的一些地方是要签协议的，再说一遍，要签协议的，你不签协议人家肯定不让你安，
1: 免责声明，
0: 对对对对，
1: 免责声明。
0: 你看我搭档很聪明，有的人说那签了不也是赔不起吗？再说一遍啊，已经有好几每年都有很

0: 多起事例，那个在地底下充电着了，把地库烧了，车烧了一堆，赔几百万，小区房烧成危房了，赔几千万，他确实赔不起。但是你签了这个协议之后，人家物业和消防就没有责任了，听懂了吗？责任都是你一个人背了，所以说你不签就安不了啊。但是咱们这东北这边比较少，还可以，还没有这股风还没吹呢，等吹了你们这都老实了，赶紧能装的赶紧装啊，别等以后那啥了，这就傻眼了。一号是降价了，原来卖99啊，原来那个添加剂卖99，现在卖69，那个同派把价格降下来了点啊，
1: 把价格打下来。
0: 哎呀，你就那帮大骗子，他先涨上去，完了再打下来。大家在抖音上看那些卖货的，一定要看好了，他是不是把价格涨上去了，再把价格打下来了。我每次就什么双十一活动什么，我有我的那个购物车里，我那个淘气堡的购物车里啊，拼命的购物车里啊，还有那个抖音的购物车里，都有一些平时舍不得买，但是都那个加入购物车舍不得买的东西。平时多少钱没事我看一眼，哎呦，这东西卖10000，真稀罕，有钱我买一个。哎，这东西卖10000，哎呀，这东西卖15000了。不对啊，然后啊，双十一了，他准备再降5000。老板跑路高级牌啊，明确责任主体，出事知道导。对，现在签这个那个充电桩安装协议，就是明确责任主体啊。这个不是觉得你能赔得起，人家谁都知道你赔不起啊。但是就以后就不会有这么多罗乱了啊。至于说怎么装啊，装的什么，这是物业说了算和电力部门说了算，你们去问去，问我没有用，我也不知道啊。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以后随着电车的保有量越来越高，关于消防方面，关于充电桩安装方面，关于电费的计费方面，关于这个出了事儿之后赔偿方面，会越来越成熟的，会越来越那啥，不然的话，问题太多。你像3月份的时候，大家看新闻说是那个山东某市啊，那个地库充电桩充电的时候着了，造成整个小区里烧了6台车，这6台车加一起小400万。小400万的6台车啊，加上小区物业的那个，因为地库里不只有那个车嘛，还有那个各种电线、电缆、上水下水的各种设备，加一起大概直接经济损失是400万。还有呢，因为那个车是挨着一个那个小区地库那个支撑柱停的，支撑柱被那个火烧了之后，一灭火，这冷水吃在那个烧热的水泥柱上，水泥不就热胀冷缩就崩了吗？崩了之后里边钢筋就露出来，被这个一下子这一片都变成危房了。就这小区里这地库往上直接是楼嘛，哎，你在地库里坐电梯直接回家上楼了，这一趟。它最底下地库就支撑柱烧碎了，烧酥了，崩裂了，漏钢筋了，变成危房了。说治理一下得1-2千万，重新，要不然的话就成危房，房子一定会歪的，下沉的。所以说这个事儿之后，现在很多地方要求你签这个了啊。三星手机 S26 还值得买不？你有钱你就买啊，不带错的。它毕竟是个旗舰机型，三星和苹果是全球范围内最那啥的两个手机品牌，当然在国内是另外一个情况，国内有华为，但你出了国之后啊，放眼全世界，除了印度之外，那就是三星和苹果是大哥，所以说值不值得买，看你自己的，无所谓啊，就是过10000多块钱的手机都不差，都不差啊，三者覆盖这个价值是不是可以保险公司赔了？你想的多了吧。能覆盖得了吗？覆盖不了，大哥，你知道这个事儿扯皮的地方在哪儿吗？如果说三者赔偿的是什么？是你的原因造成的事故，对第三方的损害，保险公司赔。说王小强开他的四轮子，呼嚓一下撞死一头牛，他四轮子有3者，那么保险公司就会赔这个牛的牛钱。这牛能卖10000，保险公司就赔给那个牛主人10000块钱，这叫三者。但是王小强自己受伤和自己拖拉机四轮子撞坏了，这个不归三者管啊。那你告诉我，你三者，咱就说我三者保的300万，我三者保300万够赔我把地库烧了的钱吗？不够吧。还有一个，如果是你人为的或者是你产品质量原因，保险公司是不赔的哟。比如说因为我刹车失灵了，比如说因为王小强开四轮子刹车失灵了把老牛给撞死了，那么你应该去找生产这个四轮子厂家去赔去，是产品质量问题。那么请问你这车在底下已经烧成鸡骨架了，烧成个铁壳子了，它到底是自己的产品质量问题呀，还是说你使用不当的问题呀？是归三者赔呀，还是厂家负责呀？ 你去扯去吧，谁也不愿意，办公室愿意赔几百万上千万呢、啊？啊，办公室说的那不行，现在没有确定这个你的车这个起火是你自己使用不当造成的，还是说的厂家质量问题的，我们现在不能赔啊。那你去找厂家，厂家说的那我也不知道咋回事，你这车都烧成鸡骨架了，我也不回了，到时候你就扯皮去吧啊。
2: 好的，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啊，特别是我们吉林的朋友啊，给我们主播点点关注啊，大回小回振宇，大回小回王媛媛，跟大家一起聊聊汽车文化啊，还有汽车周边生活的一些事儿哈。每天的直播时间上午的10点到11点30分，您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哈，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和我们互动。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给你大回小回高新区蔚山路店16643131001，您可以通过百度地图搜大回小回即可找到我们的相关位置。
3: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4: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5: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啊、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 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柠檬。
2: 哎，我是江总啊。
1: 那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还是美食，其实吃饭应时是非常重要的。那你像很多朋友都吃饭不应时，比如说工作忙啊，上班下班还得接送孩子呀，到家你说再做饭就非常的累了，然后时间还长，你这一时半会儿吃不到嘴儿。所以说给大家弄点这个方便快捷而且还营养的，让你马上就能吃上饭的，还得好吃。
2: 对，关键得吃得香啊。
1: 没错，所以就给大家来一个解馋的。我相信啊，咱们东北的朋友，对咱们来说从小就是万物皆可炖，
2: 对，铁锅炖，是吧，
1: 啥都能给你炖上。但是要说炖菜里边哈，我觉得百吃不腻的还得是炖牛肉。
2: 哎，又营养又好吃。
1: 是啊，你就是炖个牛肉里边，你说加点萝卜呀，你加点白菜呀，你加点啥，你现在海带什么海带扣啊，什么鱼丸啥的，你都可以往里加。哎，这个炖牛肉有肉有菜，烂烂乎乎的，然后你配一个大米饭，这个太香了，是不是？但是我跟大家说，这个炖菜里的老大，我觉得还是筋头巴脑。
2: 哎，筋头巴脑哈。
1: 哎，这是咱们东北的经典名菜啊。那有的朋友说，你这筋头巴脑不就是炖牛肉吗？我家也炖呢，那怎么就成名菜了呢？我跟你说，这筋头巴脑和炖牛肉可真不是一回事儿。筋头巴脑它比你普通的炖牛肉要香多了，从选材到做法上都不一样。你看啊，从字面上看，筋头它是啥？是动物体内的那个肌腱和韧带，哎，那个带筋的地方，对不对？那个巴脑它带个脑子，是不是？哎，它指的像动物的脑子那种软软糯糯腻腻乎乎的状态。所以说在日常的烹饪和食材的选择当中，这个筋头巴脑啊，就是形容那种有筋还有肉的，然后富含胶原蛋白和筋的那个部位，就是肉活，所以说它更香。
2: 哎，你一说我都流口水了，
1: 是不是？这个连牛肉带牛筋的啊，口感细腻，给你炖的又香又嫩的，肥而不腻啊。那咱们这一款呢，而且选的是啥？是牛腩，就是牛腹部，它是非常好吃的一块肉。还有这个牛蹄筋儿啊，还有牛腩筋。这个筋哈，再提醒大家，它是比较养胃的。就如果你是胃不好的话，你吃点这个筋比吃肉还要好。所以说这个筋头巴脑是又健康又美味，老少皆宜的。更别说这个牛肉的营养了，对不对？富含氨基酸，还有各种各样的蛋白质啊。那目前你会发现，现在这个筋头巴脑升级了，它不只是炖这么简单了，还有那种筋头巴脑的火锅。
2: 哦，对对，
1: 哎，大家是不是都看过？
2: 现在比较流行啊。
1: 哎呀，那个味
2: 煮的烂烂乎乎的，
1: 太香了。有的你爱吃的加点辣，不爱吃的弄那个五香原味的，然后往里边下点什么那个火锅丸啊，下点什么各种各样的菜，你爱吃啥你就往里下啥。
2: 对，
1: 你就路过那个馆子的时候，你都闻到那个牛肉的香气，哎，香飘千里那个感觉。但是哈，我每次出去吃这个筋头巴脑锅的时候，都挺心疼的。就是
2: 太贵了，
1: 对，特别贵，你至少得200来块钱吧，还得说是两个人吃，吃的甜嘴巴舌的，你还没吃够。但是你要是自己在家做呢，还挺麻烦的，不太会做。因为你别看这筋头巴脑好吃，它只要是带这个筋，它就不好炖。哎，你很难去把它炖的那个又入味又软烂。那我不太会做啊，还不能敞开了吃，在外边吃又贵，怎么办呢？今天给大家选到的是西蒙草原的筋头巴脑，给大家炖好的，开袋直接热一下就能吃的，充分满足大家这个味蕾啊，不用出去吃，让你在家就能享受到正宗的筋头巴脑。所以说这个时候你爱吃的朋友啊，包括说想吃饭啊，方便快捷吃的又香又营养的，你一定不能错过啊。虽然说牛肉价贵哈，但是我们还是给大家精选到一个优质的牛肉产地，内蒙古锡林郭勒天然的大草原。这个地方啊很知名，天然的草场，水草肥美，然后呢这个地方的牛都是自然放养的，吃着这个名贵的药材，喝着弱碱性的山泉水，
2: 哎呀，
1: 每天健步30公里以上，
2: 天天在那养生啊。
1: 哎，是的，所以说这里的牛非常 常的健硕，而我们带来的晦气仙金头巴脑选材就只用内蒙古锡林郭勒蒙的这个西门塔尔牛
2: 啊。人家这个晦气仙品牌人自己在那都有牧场的哈。
1: 没错，就专养这个放养西门塔尔牛，精选到他自养的这个牛腩肉、腱子肉、肉筋、牛腩筋，我说的这个牛蹄筋这些个部位。这里面哈没有给你添加其他的蔬菜，没有其他的配菜和肉类给你做一个这个鱼龙混杂的乱七八糟，没有，就只有牛肉和牛筋，保证了这个牛的原汁原味，开袋即食。哎，你想吃啥你自己在后往里加，是不是？
2: 对，
1: 要说这个味道哈还是最难调的，因为哈我们自己在家做你会发现，哎，不就是炖牛肉吗？做不出来啥花来，因为你放的就是啥呀啊，酱油，是不是？放点盐、鸡精、牛肉粉，然后讲究一点的放点什么八角、花椒、桂皮，是不是也就这些了？
2: 哎呀，你说这几样调料后几样我都不知道是啥，
1: 是吧？你很多朋友就是简简单单的就把这牛肉炖了，所以说你做的没有饭店做的好吃。而今天晦气仙这个金头巴脑用的它的是什么？有老汤头，哎，用这个汤头给你调出回味悠长的那种香，融汇了多种中草药的这个调味料哈，古法秘制卤料，是老汤熬，手工卤，再把这个营养哈源源不断的，还有这个鲜美的味道渗透到金头巴脑中。所以说这个金头巴脑你回家你就一打开一加热，满屋都是那个牛肉香，夹着那种，哎，你说不出来那个是什么香味啊，就是它这个秘料卤料加上几十味中草药的这个味道
2: 哦。
1: 哎，你就去闻啊，你就感觉马上这口水都流出来了。
2: 对，这种感觉，这个有这个中草药的这个味道，感觉这个牛肉非常补哈，就更补了啊。
1: 哎，你说这个也是一点哈，你就想想这样的金头巴脑啊，它这个纤维很细腻，然后筋头呢都给你炖得烂烂乎乎弹牙的，汤汁也是浓稠的，这一口下去，哎呦，牛肉牛筋裹着汤汁，你一品啊，浓浓的肉香，细还有这个淡淡的酱香，就是还再加上卤料这个味道，回味无穷啊。
2: 对，
1: 再配一口大米饭，太幸福了啊，这小日子，
2: 哎呀，这感觉一下上来了啊。
1: 哎，是，那这个关键它也很，这个包装也很讲究，因为晦气仙品牌的金头巴脑都是真空密封包装的，一袋一斤500克，足足的一斤，这就是一顿了啊。你放锅里热一下就能吃，市面上这种牛肉类的还给你做好的这么讲究的，58块钱一袋啊，58块钱一袋的话其实也还可以，因为它一袋是足足一斤，你自己买牛肉还得50来块钱呢，生的，是不是？
2: 不是。
1: 哎，那么你要是买个5袋的话就得是将近300来块钱，290，是不是？
2: 对。
1: 今天给大家做团购，加量不加价啊，什么意思？直接给你数量翻倍，298块钱，你听好，一口价298，买5袋送5袋，也就是足足的10斤10袋了，朋友们。
2: 哇，10斤10袋只需要298块钱。
1: 是的，你想想298，你出去吃一顿饭是不是也得这个价呀？这回你10袋10斤，你在家能吃10顿，不是一顿啊。
2: 哦。
1: 而且今天前20位打进电话订购的，再多送给你1袋。老听众都知道吧？这活动我们以前可没有。
2: 那就是11袋11斤金头巴脑。
1: 没错，你现在赶紧打电话的话，我多送你1袋，那就是11袋到手啊！买5送5，前20袋。再送1袋，总共是11袋11斤，还给你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2: 赶紧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赶紧打电话好朋友们，因为今天是买5送5再送一，11袋11斤，你在家能吃上11顿。我跟大家说啊，就是每一口肉每一块筋都是那种色香味俱全的，就是真不是咱们自己在家能做出来那种感觉。传统工艺再加上现代这个技术，保证品质，老汤炖煮入味，让你口口留香，就是食欲大开那种感觉，就能好好吃一顿饭哈，配上这个大米饭，又香又美那种感觉，你就吃去吧。
2: 对，
1: 关键是很方便，开袋之后你加热一下就能吃，不管你是微波炉加热啊，还是用锅，哪怕是你在外面不方便，拿这个温水，温热的水带袋烫一下都是可以的。所以说不管是居家还是工作还是出行，这个包装都非常的友好啊，抓紧时间订购，还有这个买送的名额。
2: 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来，我们 明进一号线这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1: 哎，先生，咱们订购吗？
3: 哎，对对对，订个金头巴脑。
1: 嗯，订一套哈。
3: 哎，对，
1: 嗯，好嘞，咱们订购成功了，然后等着这个客服电话联系就可以了啊。今天这个优惠您就是抢到了，如果说收音机的您还想订购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今天是298块钱，买五袋送五袋再送一袋，足足的11斤11袋给您免费送货到家。你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都可以的。
2: 嗯，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嗯，好，迎进二号线的3342，你好。哎，订购哈，女士。
4: 哎，对，我
1: 好，订购成功。
2: 好嘞。
1: 四号线的2572，你好。哎，2572，好嘞，嗯，是的，因为现在哈，吃饭哈是一个很多家长头疼的一个事儿，是不是？
2: 嗯，
1: 就是这个孩子你要做不好，他还不爱吃，尤其是早上还有放学之后着急忙慌的，没有办法准时的开饭怎么办？你就把这个筋头巴脑一热，小孩没有不爱吃肉的，尤其是个牛肉，咱们这个惠西鲜的筋头巴脑给你炖的烂烂乎乎的，而且特别的香，一口筋一口肉，这孩子都能多吃上2碗大米饭啊。再有就是很多老年朋友说，哎呦不爱吃肉，其实哈不是你身体不缺，咱们肉是一定要吃的，是不是？像这个肉蛋奶，咱们如果不摄取的话，身体你是受不了的。
2: 对
1: 啊，所以说你要吃肉还要吃的健康还要吃的方便怎么办呢？你就把这个惠西鲜的筋头巴脑你带回家，因为它炖的非常的软烂，这个鸡肉啊就是这个瘦肉的部分也是很烂乎的，然后它的纤维也不会塞牙，你就吃吧，老年人去咬完全都没问题，炖的是很烂的，而且丝丝入味。
2: 嗯，
1: 你像这一袋的话，我觉得老年朋友咱们吃两顿一天的饭都能解决了，是不是啊？
2: 对呀，
1: 再喜欢往里面炖点土豆炖点小萝卜提味儿，哎，你再撒点小葱花香菜，太香了朋友们啊。主要是3分钟就能让你开饭，今天市面价58块钱一袋，一袋是足足1斤的惠西鲜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真空密封包装的，那么给大家的团购价是298块钱，买五袋还能送你5袋，今天前20位打电话再送一袋，也就是总共11袋呗。
2: 对，
1: 11袋11斤，免费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2: 对，因为名额不多，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啊，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嗯，是的，就这么合适的筋头巴脑，一定要想着给爸妈回去带一套，因为老年朋友哈在家里边吃饭，他经常爱对付，可能你不回家的时候，他都不做啥菜，是不是？
2: 嗯，
1: 可能吃干豆腐蘸点这个蘸酱菜就完事儿了。
2: 对，那没有营养啊。
1: 对呀，那你说你这营养补充不进去怎么能行呢？所以说哈，把这个筋头巴脑带回家炖点这个牛肉，你一吃老人他是能咬得动的。如果说咱们这个小年轻的晚上下班比较晚了，菜市场也下班了，说菜也不新鲜了，你再炖个牛肉炖个啥的，哪有那时间呢？有那时间你都饿过劲儿了，是不是？
2: 对呀。
1: 所以说这个时候筋头巴脑非常好的解决咱们的燃眉之急。
2: 嗯，
1: 热乎乎的这个筋头巴脑你可以煮成这个火锅，是不是？可以煮成面，再配上点小可乐啊，爱喝8+1的整点8+1，是不是？
2: 嗯，
1: 人间美味，这生活太盖了，朋友们。
2: 那可不
1: 是。所以说这个筋头巴脑我相信啊，你吃上之后还会找我来回购的，但是有没有那可不一定了，朋友们，今天赶紧抢上这个优惠，

0: 298，买五袋送五袋，一共10袋10斤，再多送你一袋，11袋11斤，给你送到家。你看看这个筋斗巴脑，你满不满意？满意咱们再留下，好不好？
1: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
0: 来，我们迎进4号线这位女士啊，你好。
2: 哎，你好。
0: 哎，女士，订购吗？
2: 我订金头发呢啊。
0: 嗯，好嘞，订购成功了，女士啊，咱们等客服人员给您回电话就可以了。收音机前的您如果还想订购的话，赶紧打电话，因为我们节目也要马上结束了，进入倒计时，记住我们的场内场外电话。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咱们都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的，1650431100，1650431100。
3: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欢迎回来，我是柠檬。
1: 我是江总。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是惠七鲜的筋头巴脑啊。说到这个牛肉，牛肉是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的食物，补中益气。我国膳食纤维指南明确指出了，建议国人多吃牛肉，强身健体，补充蛋白质啊。你看啊，就是很多咱们说生病的朋友，哪怕说你是感冒了，也得喝一个那种清汤的牛肉汤。为什么呀？就是因为牛肉对我们的身体确实是非常的不错，而且是的人群也多哈，像咱们老人孩子啊，都是应该经常多吃牛肉的。健身的人群也是多吃牛肉的，因为啥呀？它低脂肪是不是？而且高蛋白对我们的身体非常的不错。但是说这个筋头巴脑啊，它比炖牛肉还好吃，就是因为它有这个筋在里面，有肉有筋，是不是？而且惠七鲜哈，它是精选了锡林郭勒盟的这个草原的西门塔尔牛，给你只选牛肉，把这个牛腩肉啊、腱子肉啊、肉筋呢、牛蹄筋啊、牛腩筋啊，就全都给你汇聚在、浓缩在这一袋当中了。
1: 哎、
0: 这一袋里只有纯牛肉啊，还有它这个老汤给你调出来那个味道啊，
1: 那个卤似的啊。
0: 对，老汤熬手工卤，十几种中草药来给你进行一个味道的融合，所以说这个味儿在家你是吃不到的，就俩字儿鲜亮。吃完之后你就感觉四个字儿回味无穷，
1: 哎、
0: 纯。齿留香，
1: 哎、
0: 是
1: 淌哈喇子有啊。
0: 对，咱要说想吃好好吃一顿饭，就剩点大米饭，也就是这个筋头巴脑了啊。
1: 嗯、
0: 今天这个一袋是1斤500克装的，足足的一袋一斤。那么你回家放到锅里热一下就能吃。市面上是58块钱一袋啊，今天咱们298块钱，你本来能买五袋的，我直接给你10袋10斤，前20位打电话的再送这么一袋一斤啊，一模一样的也。就是11袋11斤，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看到货满意再付款。
1: 对，
0: 就是名额不多了，朋友们赶紧打电话。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好的，迎接2号线的8096，你好。哎，8096这位朋友订购吗？
1: 你好，8096。
4: 对啊，
1: 哎，
4: 对，我订一份。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
0: 好，2号线的5068，你好。
4: 喂，你好，
0: 我
4: 订购一个这个。
0: 好嘞，
1: 订
0: 购成
1: 功啊。
0: 嗯，刚才导播说有好多老听众啊，直接就是接近电话就订购了，订两套啊。
1: 1650431100，1650431100。
0: 今天给大家选到的是西蒙草原的筋头巴脑，给大家炖好的，开袋直接热一下就能吃的，充分满足大家这个味蕾啊，不用出去吃，让你在家就能享受到正宗的筋头巴脑。所以说这个时候你爱吃的朋友包括说想吃饭啊，方便快捷吃的又香又营养的，你一定不能错过虽然说牛肉价贵哈，但是我们还是给大家精选到一个优质的牛肉产地，内蒙古锡林郭勒天然的大草原。
1: 嗯，
0: 这个地方啊很知名，天然的草场，水草肥美，然后呢这个地方的牛都是自然放养的，吃着这个名贵的药材，喝着弱碱性的山泉水，
1: 哎呀，
0: 每天健步30公里以上，
1: 天天在那养生啊。
0: 哎，是的，所以说这里的牛非常的健硕，而我们带来的惠七鲜筋头巴脑选材就只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这个西门塔尔牛
1: 啊。人家这个惠七鲜品牌人自己在那都有牧场的、啊、
0: 没错，就专养这个放养西门塔尔牛，精选到他自养的这个牛腩肉、腱子肉、肉筋、牛腩筋。

0: 我说的这个牛蹄筋这些个部位、
1: 嗯、
0: 这里面哈没有给你添加其他的蔬菜，没有其他的配菜和肉类给你做一个这个鱼龙混杂的乱七八糟，没有，就只有牛肉和牛筋，保证了这个牛的原汁原味，开袋即食。哎，你想吃啥你自己在后往里加，是不是？
1: 对，
0: 要说这个味道哈还是最难调的，因为哈我们自己在家做你会发现哎，不就是炖牛肉吗，做不出来啥花来，因为你放的就是啥呀啊，酱油是不是，放点盐鸡精牛肉粉，然后讲究一点的放点什么八角花椒桂皮，是不是也就这些了。
1: 哎呀，你说这几样调料后几样我都不知道是啥，
0: 是吧你很多朋友就是简简单单的就把这些牛肉炖了，所以说你做的没有饭店做的好吃。而今天惠七鲜这个筋头巴脑用的它的是什么，有老汤头，哎，用这个汤头给你调出回味悠长的那种香，融汇了多种中草药的这个调味料哈，古法秘制卤料，是老汤熬手工卤，再把这个营养哈源源不断的还有这个鲜美的味道渗透到筋头巴脑中。所以说这个筋头巴脑你回家你就一打开一加热，满屋都是那个牛肉香，加着那种哎你说不出来那个是什么香味啊，就是它这个秘料卤料加上几十味中草药的这个味道
1: 哦。
0: 哎，你就去闻啊，你就感觉马上这口水都流出来了。
1: 对，这种感觉这个、哎、有这个中草药的这个味道，感觉这个牛肉非常补哈，就更补了啊。
0: 哎，你说这个也是一点哈，你就想想这样的筋头巴脑啊，它这个纤维很细腻，然后筋头呢都给你炖得烂烂乎乎弹牙的，汤汁也是浓稠的，这一口下去哎呦，牛肉牛筋裹着汤汁你一品啊，浓浓的肉香，细还有这个淡淡的酱香，就是还再加上卤料这个味道、
1: 嗯、
0: 回味无穷啊。
1: 对，
0: 再配一口大米饭，太幸福了啊，这小日子。
1: 哎呀，这感觉一下上来了啊。
0: 哎，是。那这个关键它也很这个包装也很讲究，因为惠七鲜品牌的筋头巴脑都是真空密封包装的，一袋一斤500克，足足的一斤，这就是一顿了啊、
1: 嗯、
0: 你放锅里热一下就能吃。市面上这种牛肉类的还给你做好的这么讲究的58块钱一袋。
1: 对，
0: 今天给大家做团购298，买5袋送5袋、
1: 哦、
0: 而且今天前20位打进电话订购的再多送给你一袋，你现在赶紧打电话的话我多送你一袋，那就是11袋到手啊，买5送5，前20袋再送1袋，总共是11袋，11斤，还给你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赶紧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
0: 嗯，赶紧打电话，好朋友们，因为今天是买5送5，再送一，11袋11斤，你在家能吃上11顿。我跟大家说啊，就是每一口肉，每一块筋，都是那种色香味俱全的，就是真不是咱们自己在家能做出来那种感觉。
1: 嗯，
0: 传统工艺再加上现代这个技术，保证品质，老汤炖煮入味，让你口口留香，就是食欲大开那种感觉，就能好好吃一顿饭哈，配上这个大米饭，又香又美那种感觉，你就吃去吧。
1: 对，
0: 关键是很方便，开袋之后你加热一下就能吃，不管你是微波炉加热啊，还是用锅，你哪怕是你在外面不方便，拿这个温水温热的水带袋烫一下都是可以的。所以说，不管是居家还是工作还是出行，这个包装都非常的友好啊，抓紧时间订购，还有这个买送的名额。
1: 嗯，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
2: 2号线的5688，你好。
3: 你好。
2: 哎，你好，订购是吗？订购成功了啊，嗯、保持电话畅通。下一位5号线的5915，你好。哎，5915这位朋友。
4: 哎，你好。
2: 订购是吗，这位朋友？
4: 对。
2: 哎，好嘞，下一位5号线的5166，你好。
5: 哎，你好。
2: 哎，
5: 啊。
2: 订购成功了啊、嗯、
1: 咱们都先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了您先拆箱验货，满意了再付款啊。
0: 对，无肉不欢的朋友您一定不要错过这个筋头巴脑。
1: 对，
0: 因为5分钟就能上桌，开袋即食，咱说你热一下就能吃，美味不需要你等待啊，锅里加热5分钟，你入口吃到的是纯正的草原的味道，有肉有筋，嚼劲十足的啊。然后说到这个吃法啊，除了这个你热一下直接吃，你还可以直接给它盖到大米饭上，做一个这个什么筋头巴脑盖浇饭呗啊，属于盖浇饭类的。如果说你要是喜欢吃面的话，用它也是非常合适的，也就是你把它倒到锅里，然后加点开水。

0: 水，给它咕嘟开了，里边再下点面条，哎呦，这是纯正的牛肉面了，真的是特别的香。如果说咱们想在家复刻这个筋头巴脑一锅出，想吃一个筋头巴脑火锅的话，你也用它，
1: 对。
0: 你就把这个筋头巴脑，你打开一袋到锅里啊，你这么一倒，然后呢，喜欢吃辣的，倒点这个火锅底料进去，这就是你的这个火锅锅底儿啊。
1: 哎呀，柠檬，你太会吃了哈！
0: 哎，你。
1: 这又解馋又解辣哈。
0: 对呀，你想涮点啥都行。你说我再涮点肥牛片，我再涮点什么绿叶菜，什么都可以的啊。如果说你要是喜欢吃这个馒头类的、面包类的，直接把它夹在馒头里边。哎呦，那个汤汁渗到馒头里，你就吃去吧。
1: 中式牛肉大汉堡
0: 哎，
1: 啊。
0: 所以说怎么吃怎么都对劲儿啊，朋友们。今天这个筋头巴脑不仅方便，还给你做出这个千百种吃法，是不是？吃法很百变，所以说今天都介绍给大家了，赶紧回家去实践一下，试一试啊，朋友们！今天市面价58块钱一袋，一袋足足一斤装的惠七鲜筋头巴脑啊，我们给大家加量不加价，买5袋送5袋，总共10袋10斤，还能再多送你这一袋啊！但是节目时间可能结束了，我这一袋的赠送也没有了，朋友们，赶紧打电话。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016504311000。
2: 好，迎进5号线的9831，你好。哎，
1: 久等
2: 九八
1: 了。
2: 三幺这位朋友久等了啊。好的，订购成功了啊！我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等电话啊。
1: 对，你的电话我们记录下来了，一会儿就给你回过去了啊。
2: 好，6号线的5143。
1: 哎，你
2: 哎，
1: 好。
2: 李女士，订购吗？
3: 我那什么，我订2份。
2: 好
1: 好
2: 的，
1: 嘞，订
2: 订
1: 购
2: 成
1: 成
2: 功
1: 功了啊。
2: 嗯，是的，就这么合适的筋头巴脑，一定要想着给爸妈回去带一套，因为老年朋友哈，在家里边吃饭，他经常爱对付，可能你不回家的时候，他都不做啥菜，是不是？可能吃干豆腐，蘸点这个蘸酱菜就完事儿了，
1: 对，那
2: 配
1: 没
2: 点
1: 有
2: 啥
1: 营
2: 米饭。
1: 养啊。
2: 对呀，那你说你这营养补充不进去怎么能行呢？所以说哈，把这个筋头巴脑带回家，炖点这个牛肉，你一吃，老人他是能咬得动的。如果说咱们这个小年轻的，晚上下班比较晚了，菜市场也下班了，说菜也不新鲜了，你再炖个牛肉，炖个啥的，哪有那时间呢？有那时间你都饿过劲儿了，是不是？
1: 对呀。
2: 所以说这个时候，筋头巴脑非常好的解决咱们的燃眉之急。热乎乎的这个筋头巴脑，你可以煮成这个火锅，是不是？可以煮成面，再配上点小可乐啊，爱喝8+1的整点8+1，是不是？人间美味，这生活太盖了，朋友们。
1: 那可不。
2: 是，所以说这个筋头巴脑，我相信啊，你吃上之后还会找我来回。够的，但是有没有那可不一定了，朋友们。今天赶紧抢上这个优惠，298，买5袋送5袋，一共10袋10斤，再多送你1袋，11袋11斤，给你送到家。你看看这个筋头巴脑，你满不满意？满意咱们再留下，好不好？
1: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0，16504311000。
2: 您家2号线孙女士，你好。
4: 你好，我要订一套。
2: 订一套，好嘞，订购成功了，咱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看到货满意再付款。
1: 对，
2: 啊，
1: 真的是，如果说妈妈们啊，赶紧来订一套，因为怎么妈妈们做饭太辛苦了，
2: 太累，
1: 照顾老人，照顾孩子，还不知道做啥，而且这个一下厨房，现在那么长时间炖熬啊，人没那功夫啊，再一个还热哈，还遭罪。
2: 对，
1: 所以说赶紧把这个筋头巴脑订上，然后开袋就能出一锅好的筋头巴脑，就能吃上了，是不是？
2: 它就是一道压桌大菜，你怎么做都行，热一下直接吃，就是纯正的这个牛肉的那个卤的原汁原味。如果说你想里边炖点配菜，你说家里人多，我得往里炖点东西，可以，哎，也是10来分钟5分钟你就能出锅了，是不是？看你往里加啥呗。
1: 对，
2: 如果说想煮个面，你直接往里面倒点水，下面条就完事儿了。如果说你想做火锅，像我说的，辣的不辣的，咱们什么都能涮，关键是这个味道咱们自己做不出来。另外再给大家算个账哈，咱们这个一袋是一斤装的，一斤市面上是50多块钱。啊，58块钱一袋嘛，你想想生牛肉也得50多块钱，是不是？
1: 对。
2: 现在咱们给您做熟了，做特别的香，给你58块钱一袋，是不是怎么样？非常的合适，就这个价格。再咱们说298，11袋11斤，合一袋不到20，才20多块钱，
1: 对呀，
2: 20块钱出头啊，咱们这一顿饭就解决了，而且它是一道压桌大菜，
1: 吃的可是牛肉啊，筋头巴脑啊，
2: 是吧？298，你也就是出去吃一顿饭的钱，但是在咱们在家能享受11顿这样这个酒店级的美味。 可以这么说，是不是？
1: 是。
2: 所以说赶紧抢占这个名额，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1: 对，场内要是打不进来赶紧打场外啊，咱们场外电话是1650431001，1650431001。
2: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

0: 无论贫穷与富贵，疾病与健康，永远相守。
1: 我愿意，
2: 我爱你。
1: 孩子们，管不管？不过来就离，
3: 离就离，谁怕谁呀、啊？你也太过分了，你！
1: 我又怎么了，妈？我对你不好吗？
4: 你有新的消息，请注意查收。
1: 这条短信什么意思？
3: 什么什么意思呀？
1: 你良心被狗吃了！你
5: 包容、尊重、信任，调好心态，解开心结，大可调解，只为您。

0: 调解情感纠纷，化解家庭矛盾，重新开始。各位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周末愉快，我是您的朋友大可。今儿个这个时间呢，还是您非常熟悉的节目，大可工作室，大可说了节目周末特别版大可调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同样请到心理学界的专家学者，和大家伙唠吃唠吃您心中的那些堵听事儿、憋屈事儿和闹听事儿。今天呢，节目当中呢，同样给您请到了一位非常您熟悉的老朋友，来自于长春市第六医院的一位著名的心理学专家徐淼主任。那么在今天的进行当中呢，也欢迎各位朋友呢，千万不要错过直播间的谈心唠嗑情感倾诉热线0431858156775688569。徐淼主任呢，是长春市第六医院的主任医师，医学硕士兼儿童青少年门诊副主任。这个徐淼主任从事精神心理科临床工作20年了，擅长心境障碍、精神分裂、儿童孤独、儿童多动、青少年心理问题啊，以及包括精神疾病司法鉴定与咨询，参与吉林大学研究生课题建设项目，参与吉林省卫生厅科研的项目2项，发表专业论文多篇。最宝贵的是临床经验20年了，所以说欢迎各位收音旁的听友们，在今天谈心唠嗑时间呢，您随时可以拨通唠嗑热线，大可和专家和您一同唠吃唠吃您的心中的堵听事儿、憋屈事儿和闹心事儿。今天我们的话题是有关社交领域的问题。有人说呀，人生在世，所有的烦恼都源于人际关系啊。那么今天我们就请到徐淼主任跟您一同来探讨有关一个特别的群体，叫大学生的人际关系障碍问题。当然了，我们成年世界有很多朋友说，大可我也社恐，我社交恐惧啊，我跟与人相处就不行，不合群啊，我的工作跳来跳去，就是与人相处不好，我怎么调节自己的心态？当然了，很多朋友说，大可我人际关系没问题，我这两天老失眠啊，我最近跟这个家人老吵架，我们夫妻感情不好。也欢迎您各位随时拨通我们的直播间的心理咨询热线0431858156775688569。好，节目当中我们来请进第六医院著名的心理学专家徐淼主任。你好，徐主任。
1: 主持人好。
0: 哎，你好，欢迎啊，欢迎啊，我们今天再次相见了啊。那么徐主任呢、啊？那么现在可以说有一句话，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说过，说人类所有的烦恼啊，都源于人际关系，您认同吗？啊，
1: 这句话也能看得出人际关系其实和人际交往在我们生活中的重要性，
0: 对，非常重要啊。所以说今天呢，我们特别请徐主任跟我们探讨一下，特别是有一些特殊的群体。当然，我们这天的这个话题也是非常的广泛，不仅是这个一个指定的群体，当然包括成年人世界。都可以，大家过有关人际关系啊、社交恐惧啊，都可以跟徐主任沟通沟通。那么咱们抓一个点啊，就是现在很多朋友说大学生啊，这个人际关系交往是个事儿，很多家长都特别困惑，这孩子刚进大学就要回家，其实有的时候不是说那边学习累，是因为不知道跟别人相处啊，突然之间脱离父母了，脱离家庭了，这个很多这个大学生朋友都会涉世尚浅，所以说这个同学之间怎么相处，人际关系怎么处理，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咱们就从这个点切入，咱们探讨一下，是不是人类所有的烦恼都源于人际关系啊？那么请徐主任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大学生人际交往的有哪些特点？出现哪些障碍？我们又如何去应对？
1: 各位朋友，也大家晚上好哈！今天非常有高兴，又有这样一个机会和大家进行交流。那其实大学生呢是天之骄子，他呢就是人生最美好的一个年代，他是升入了大学里去深造学习。但是比如说他离开了家人，离开了他非常熟悉的生活和环境，包括他到一个新的一个环境中，同学们都是天南海北来的，那么他可能很多存在一些适应性的一个问题。那适应性的问题呢，其实在每个大学生这个新入学的时候都比较常见的，所以我们现在大学的心理健康中心的老师们也给同学们就做好很多的这种心理支持和这种宣教。那么其实适应问题当中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之一呢，就是一个人际交往和人际关系啊。 那么其实我们大学生的一个交往方式就是以寝室和教室为中心的，对吧？因为他的活动的区域呢就是寝室和教室和整个这个大学的一个校园里，他呢通常呢就是是以社会工作呀和这种网络交往呢为主导的。另外的话呢，我们整个在大学生交往的一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是强调平等和这种情投意合。那么在大学这生的这个人际交往中呢，我们就会看到有很多的这个同学呢，他缺乏一些交往的这些技巧和方法，甚至呢他有的时候在交往中可能还存在着一些心理障碍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比如说有的孩子在人际交往中呢，他会有一些自卑的心理，他总会觉得他自己可能会低人一等，那么做事情的时候呢，他就缺乏独立呀，缺乏一些主见呐，所以呢，他相对来说，让人感到他很是很孤独的，独来独往。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可能就需要这样的这个同学呢，他要一定要客观的对进行一个自我的一个评价，并且呢要提高自我的一个认识的一个水平啊，看到自己在人际交往中的这个缺点和不足啊，然后进行一些实践和锻炼，我觉得可能会让他提升一些人际交往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还有的同学呢可能会出现一些嫉妒的心理，比如说他对他人的长处啊，一些成绩啊，就感觉到不满意啊，有的时候也对别人的这个不幸啊，可能感到一些怯怯的这个心里有一些窃喜。那这个时候，对于这种出现嫉妒心理的同学，其实我们应该加强每个人的一个修养，然后我们要积极的培养每个人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那么还有的同学呢，就是比较典型的，还有同学就比较敏感，他可能对别人的这个言行啊，就过分的一个敏感。他觉得是不是我做的不够好啊，是不是大家不愿意和我交朋友啊，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可能建议这样的同学呢更应该培养一下你的这种理智，然后学会要客观的来分析和判断一些事情，这样的话呢你把心态放平了，可能就不会这个非常过分的在意别人的评价。那还有的同学就是也是我们目前比较常见的，因为现在大不多都是独生子女啊，在家里呢整个初中高中生活基本是众星捧月般的度过来的啊，爸爸妈妈包括周围的亲人都给他很多细心的生活上的一个照顾啊。那么这样的孩子呢，就是大部分也都有一些自我中心的这样的一个特点，他可能是只是关心自我的一个需要和兴趣啊，包括特别在意自我的这个感受，通常往往忽视他人。那这个时候可能在人际交往中呢也会存在一些困惑和一些问题，那这个时候可能我们需要这样的同学呢，你可能需要你多做一些自我批评啊，多学会一些换位思考啊，这样的话呢可能和周围的同学相处起来就更加融洽了。这个我刚才说的呢就是这个大学生他在人际交往中可能存在的一些心理方面的一些障碍，有一些自卑的心理啊，有一些敏感的心理啊，还有一些以自我为中心呐、还有的容易出现嫉妒心理等等。我也相应的给同学们提供了一些建议和方法，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

0: 追求幸福，享受幸福。欢迎您收听《大可调解》。
1: 调解情感纠纷，化解家庭矛盾，我是你的朋友大可。你看我们节目进行当中呢，有朋友听见这个话题之后就非常感兴趣，一位应该是位女大学生吧，她提出个问题啊，她说我是南方人，在长春读书，刚听到节目，打电话不方便，想问问徐主任，前一阵呢有一个上一届的男孩在追她。他发现这个男孩呢追他的时候很用心啊，但是和同学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朋友们聚的时候，他就是总是冷落他啊，和他的朋友啊好同学们在一起呢说的这个热火朝天的啊，好像我自己像空气一样，所以说他就觉得自己很孤独啊，感觉这个男生是不是双面人啊这个私下里追我的时候可用心了，那么跟朋友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我好像就是一个摆设。所以这位朋友他想问问徐主任，这个男孩是什么心理？正常的话你说这是我女朋友是吧，你看恨不得让所有人都知道这是这个我正在追这个女孩，是让身边那些同学朋友都认识认识，这是谁谁谁那是谁谁谁啊，结果他觉得和他这个刚刚接触这个男生在一起聚会的时候人都不理他啊，就把他冷落在一边，然后私下里又对他很用心，这是什么心理？想问问徐主任。
2: 我觉得这个具体的问题可能还需要具体的一个分析啊，因为这个和这个男同学整个交往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那不是我们就是每个人所亲历的，所以我们感知的呢也不是说的那么的感知的就是相对来说那么多，那我首先我觉得那么在人际交往中我们可能就是需要大家澄清的就是我们一定要知道令人喜欢的这些个性是什么，个性和品质是什么，那我觉得就是有几个特征吧，我想这个和这个同学可以一起沟通一下，那么令人喜欢的特征的品质呢一定是真诚可信，然后也比较体贴热情，然后呢同时呢又比较善良，然后呢可能互相非常能取得一个非常真诚的这种信任感，然后呢同时又个性很开朗，这是我觉得就是说至少呢就是说我们在人际交往中比较让人喜欢的这个个性。因为在交往当中呢我们可能也不要说的就是以偏概全，就是说你就是以一件事情就是来这个概括这个人的整体的一个品格，你还是需要多角度的进行分析和取舍
1: 啊。明白了啊，就是说通过这个事儿吧你还不能完全否定他是吧，
2: 对的，
1: 按照可能这个我们常说这个世界上没有对和错，只是大家站的角度和立场不一样，是不是？
2: 对的对的，
1: 哎，那可能站在你的角度你说哎这怎么应该热情啊是吧，应该这个热火朝天介绍我呀这个尊重我呀把我放在最前面呢，但可能对个男孩来说也许他觉得可能感情还不成熟，另外觉得和这些人在一起别过度的曝光自己的女朋友，别让女朋友尴尬，也许他这么想的，是不是？

0: 对
1: 啊。
0: 嗯，所以说你要是觉得他身上还有很多，让你非常喜欢的这些品格，你愿意在这个就是进一步和他进行思想上的一个沟通和情感上的一个交流，对吧？那你可能会发现他可能是身上的一个闪光点。另外的话，在那个交往的过程中，像我刚才说了，不要以偏概全，是吧？
1: 对对，
0: 以一点呢，你就概括整个全部，这也是不可取的。你可能需要这个时间，需要更多的精力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你可能才能够完完全全的了解一下这个他的一个品行啊。
1: 对，哎，您这个词儿我特别赞同啊，您这个观点我特别赞同，叫看人看事儿，多经历点事儿，对吧？这是其中一件事儿，还有很多事儿，你不能说这一件事儿你就把它否定了，是不是？啊，
0: 对的，对的。
1: 哎，相处下来还有很多细节，所以说这两个人刚刚相处，还没有确立恋爱关系，只是这个男孩在追她，跟她在一起相处当中，所以这个女孩也不要过于较真儿啊，每个人心态都不一样，所以说呢，这个徐主任说的特别好啊，也希望收音旁听我们随时可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谈心唠嗑情感倾诉热线。今天我们请到的专家是徐淼主任，也欢迎各位朋友来到直播间和大可一吐为快，和徐主任在线沟通。平时呢，您预约徐主任都需要挂号提前预约，今天我们直接开通绿色通道，你就直接可以拨通0431858156778585816888585196999858156799，和徐主任呢一吐为快啊。这个我们的话题呢涉及方方面面啊，如果您此时此刻呀，比如说像这个徐主任比较擅长的，大家非常这个焦虑的，有些家长朋友说了，说我的孩子呀，他现在呢，存在一些心理健康问题啊，好像看不懂这孩子现在的一些表现，你可以关注我们直播啊。那么徐主任，你像在这个精神分裂啊、儿童孤独症、多动症、青少年心理问题方面啊，都是非常权威的。也欢迎各位朋友呢，当然了，有朋友说大可呀，我个人觉得也心里有些问题，想跟徐主任唠，没问题啊。我们的心理专家都是多面手啊，也欢迎更多好朋友关注啊，20年丰富的临床经验，也欢迎更多好朋友呢随时沟通和徐主任一吐为快。那么互动当中呢，我们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有关社交恐惧的问题。有一位朋友啊。也给大可留言了啊，说单位有一个女同事是非常优秀的，但是最近呢，却调离了岗位。他想问徐主任啊，就是这个女同事实际上跟他有交情啊，也是问过他，他就是一个业务能力很强，但是就是和别人相处特别敏感啊，就是有人跟他就是哪怕随便说一句反驳的话、批评的话，或者跟他不同意见，他就认定为对方瞧不起他。啊，甚至有的时候别人一个玩笑他就理解为是攻击，所以他在这个团队里待时间久了就觉得憋屈，临走的时候还跟那个同事说了，我就是那什么不行，我人际关系不行，我要换个环境，大家都觉得特别遗憾，因为很优秀，而且没有人针对他。我们背后了解一下，那个这位朋友说背后了解了一下，谁都跟他都挺友好的，都觉得他很可爱优秀，哎，但他就不这么认为。所以他想问问这个徐主任，这样的同事是不是所谓的社交恐惧症？
0: 我觉得呢，我们首先可以跟大家共同了解一下关于就是社交恐惧症的一些表现，对吧？可能是现在好多，包括我在做大学生的心理咨询和辅导的过程当中，很多同学他自己就说老师，我可能是有一些社恐啊，就是说他自己会自己定义。但是我觉得刚才这位朋友的留言呢，他的一个女同事，应该不是一个这个社交的一个焦虑的问题，因为我们在书面语言上的我们教科书上的一个诊断是社交焦虑障碍，那么也叫社交恐怖症，俗称我们就是社恐。那我们看一下，其实它这个概念也就是一个顾名思义嘛，对吧？就是说他在这种社交场合中会过分的害怕和焦虑，啊，那么总是担心自己被关注啊，然后呢，总是觉得这个被羞辱了、被拒绝，或者是有一些尴尬的场景出现呢，因为他这种就是说这种社交恐惧的一个问题存在，所以就会出现一个继发的一个回避行为，他可能就回避所害怕的这些场合啊。那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在一些场合当中，包括在一些相对自己不熟悉的一个场合中跟陌生人相处呢，我们其实也是存在着一些紧张和

焦虑的，但是我们都是适度的。所以我们这个强调社交焦虑的，包括社交恐怖症呢，主要的就是一定是他说过度的一个焦虑和恐惧啊，就是说和这个场景啊，和他的这种身份呢、啊、包括他这种的一个经历啊，是明显的是不一致的啊。他可能在社交的一个场合当中会有一些不能非常流畅的表达自己的这个内心想法呀，言语表达的连贯性差呀，甚至还有一些出现一些脸红啊，就是说这个手抖啊，心慌啊，出汗呐、啊、等等这种情况，然后感觉到呢就是非常的一个紧张和恐惧，然后也觉得非常的窘迫和尴尬啊。如果有的时候可能有的人呢，如果被人注视或审视的时候呢，他还会觉得很不自然，甚至都不敢抬头啊。他在这种情况的话呢，就是说他觉得非常的就是这个焦虑和难受，甚至呢他有的时候可能还会有一些尿频啊等等这种躯体焦虑的一个表现，这是一个他的一个临床表现。那么由于他出现这种过度的焦虑和恐惧呢，就是说他会有一些继发的一个回避行为，像我说的就是他会回避一些社交的一个场合，所以说他会可能会造成他的日常的社会功能啊和这个就是这个生活秩序啊都会受到了一些的一个损害。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人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一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

0: 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追求幸福，享受幸福，欢迎您收听大可调解。
2: 调解情感纠纷，化解家庭矛盾，从新开始。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关注吉林资讯广播每周六晚间19点为您带来的心理咨询服务节目大可调解，我是你的朋友大可。好，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继续接听朋友的谈心唠嗑热线。
3: 刚才这位朋友的留言呢，这个他的女同事呢，因为像他像您讲过，他向你陈述过他的这位朋友的留言，说这个女同事还是很成功的，对吧？
2: 那业务很强，但是就跟人际关系很敏感，好像谁都跟他处不来似的，好像对他对谁都有敌意。
3: 所以我感觉他可能是像是这种人际交往中的一个心理障碍，就像是这种敏感的心理和猜忌的心理，可能存在的要比
2: 性情多疑
3: 啊，
2: 情绪过敏。
3: 对的，对的。从这就在他的这个留言当中呢，我觉得我能够发觉的就是感觉到这个女同事可能是对他人的言行过分的一些警觉，对不对？敏感。然后呢会或多的猜疑，会觉得别人瞧不起他呀，对不对？
2: 对，
3: 别人可能会经常议论他呀，是吧？对不对？那么这种情况呢，那你要看他的这个他发生的次数或者持续的一个时间。如果他要是说特别特别的重，甚至他影响了他的工作呀、学习呀，包括这个社会功能啊，我们可能还真的需要评估一下，是不是一些妄想的一个症状啊，因为他过多的一个敏感啊。但是我感觉呢，像这位朋友留言陈述的，他的工作能力还是很好的，
2: 工作能力很强，
3: 对，工作能力还是很好的。然后呢，就是说他在人际交往中出现了这个敏感的心理和猜忌的心理。那我分析呢，他有可能是就是心理防御过度了啊。对其他人呢，我觉得大多可能是持不信，对，不信任的一个态度。而且呢，那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如果从心理咨询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可能我们心理咨询师更愿意和这个这样的一个来访者来讨论他的整个成长经历呀，对不对？那可能是不是和他的个性基础，他会不会说也有一些不自信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个性的一个基础啊？所以说他可能就会担心别人看不起他，对吧？
2: 对对，他这同事
3: 的
2: 意思就是说，别人跟他开玩笑，他就认为是不是玩笑。你是针对我
3: 对
2: 、
3: 所以这个情况呢，我们可能还需要要看一下他这个平常的这种表现，是一个敏感心理和猜忌心理导致的这样的这种行为的反应，行为和情绪的反应，还是说他是否如果他持续的时间非常长，出现的次数也很多，甚至他的一个社会功能和生活的秩序、工作效率和学习效率明显下降的话，那我们要考虑是不是一个就是一个症状了，是一个疾病的一个症状了，对不对？对对，那可能我们可能还需要具体的进一步的一个沟通和讨论啊。
2: 像这样的性格人怎么能战胜自己？
3: 对的，这就是说出现这种敏感心理和猜忌心理这样的群体呢，我们还是建议那么你还是要培养你自己比较理智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态度，对待问题和对待事情，你要是采取一个理智的态度，而不是说别人给你开一句玩笑，你就会觉得是不是看不起我呀，
2: 对
3: 吧？对，你一定要培养你自己的一个理智。另外的话呢，你也尽量的是要澄清一个真相。你比如说你自己呢，可以给你自己澄清真相的一个过程。你可以通过自己的一个分析，自己给自己摆事实、讲道理呀。这不是这样的，对不对？我可以通过一些具体的事例，就是比如说这个同事前两天还非常真诚的帮助我做一个企划案。他应该不是这样的一个人，那你可能就打消你的这种
2: 猜忌。你去找他的身上亮点，

0: 你捕捉一下，
1: 对，
0: 哎，他还是不是处处针对你？
1: 对，你去澄清真相，你自己可以给你自己这样的来澄清一下真相。另外还有就是，我们一定要纠正你认知的一个偏差，对吧？
0: 对，
1: 你要意识到你是过于敏感和过于猜忌的，对不对？
0: 对，
1: 由于你在这种过于敏感和过于猜忌的一个心理之下，那你有可能就会误解别人和你在人际交往中的一些言语呀、一些行为，对吧？
0: 这种人
1: 的偏差还是需要改变的。
0: 他这种防御机制为什么这么强呢？好像时刻都准备着跟别人战斗，或者是源于很早年，咱们大胆猜测他早年受过伤害，还是说家里的原生态环境？
1: 所以我们就是说，因为他没有来到这个心理咨询室哈，那么我们可能需要讨论的问题会很多。
0: 对，
1: 那最后一点就是你一定要培养自信，对不对？
0: 哦，
1: 你要培养你自己的一个自信，把心态放平，对吧？你对别人的一个评价不要过分的一个在意啊。
0: 哦，
1: 那这个我觉得这个调节也是蛮重要的。
0: 哎，徐主任，咱们能不能这么认为？别人的评价他特别敏感，是不是？他对自己的评价特别低，
1: 所以刚才我也在想了，说我为什么说他不大像是一个社恐，不像
0: 社恐，
1: 就是说不太像是一个社交恐惧，而像是一个在人际交往中的一个心理障碍，就是敏感心理和猜忌心理是比较明显的。那么这种造成这种敏感心理和猜忌心理的一个原因呢，就是除了心理防御过度啊，不信任他人之外呢，也有一个原因，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不自信，
0: 不自信，看不起自己。
1: 对，他不自信
0: 啊，
1: 然后他可能给自己经常做一些自我投射啊。
0: 哦，我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1: 啊。对，
0: 做不了好，是吧？
1: 也像刚才主持人您说到的，也许他的这个成长过程或人生经历当中会有一些挫折的一个事件啊，对，这可能都会是造成他在人际交往中造成这个敏感的心理和猜忌的一个心理。
0: 慢慢就选择逃避了啊，这个环境不行，咱换个工，又缓个劲，下一个其实还一样，是吧？
1: 对呀，所以我们可能就是像这样的群体或者这样的一个同学们，我们一定告诉他，你要是培养自己的理智啊，
0: 对，
1: 然后呢，哎，对，你避免感情用事嘛，对不对？
0: 没错，就是一个举个例子来说，一个会游泳的人，你换多少个游泳池也白扯，不会游泳的人是吧？你不会游泳，你换十个游泳池，他不还是不会？
1: 对呀，对呀，你得从自身
0: 找
1: 起，一个认知的一个偏差呀，
0: 对
1: 不对？然后你要澄清一些真相啊，这真相澄清之后呢，你是不是觉得是有你个人的原因，你这一个误解呢，对吧？另外，我们也一定要像说的之前，因为是由于不自信的原因，可能造成你这个心理，那我们也要培养自信呢，把心态放平啊，对别人的评价呢，不要过分的在意。
0: 没错，没错，太好了。那么我们节目呢当中呢，有很多朋友还在留言，一位朋友留言特别有意思啊，他听到广播之后呢，就把车停在一边了。他说：“我想问问徐主任，打电话不方便，说呢。”我呢结婚快五年了，一直以来呢，我老公总是跟陌生女人在微信上、网上聊天，我一而再、再而三的原谅他，我也没有啥证据证明他出轨了，但是他平时呢，就是对我也不怎么关心，我就一忍再忍，前不久呢又发现他和别的陌生女人露骨的聊天，我再次忍，身边的闺蜜说了，说我这人就心太软。说我是心软是种病啊，他会要你命。然后他想问问徐主任，心软真的是一种病吗？我现在很折磨，老睡不好觉，请问，就是问您问题，心软是不是病啊？
1: 那我觉得你可能是要，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啊。那我就在想，你是不是和你爱人平时的一个沟通或者是交流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呢？就是你们并没有就某些问题，开诚不公的进行沟通和讨论呢？还有就是，其实我们，每个生活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你可能需要考虑到很多的一些关系，比如说，家庭成员之间的这些关系呀，你可能要顾虑很多的一个事情，所以并不能说单一的说，心软就是一种病态。我是觉得如果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呢，我还是建议你和你爱人开诚布公的进行一些

0: 看这个问题具体出现在哪里啊。
1: 当面聊啊，你先别回避，那他是你的爱人，你怕他吃了你啊，是不是啊？
0: 对
1: 啊，大不了，真是，我觉得，哎，这个徐仁是不是这样的女人，总担心就是恐惧一种时刻的发生，那就是离婚，她特别恐惧离婚，她可能觉得离婚在她的观念当中可能是天塌了下来的事儿，所以她不想跟他面对，万一他跟他掰了，行，那咱俩就离吧。哎，她好像是不是有这种顾虑呢？
0: 因为我们这个他目前像他爱人这种情况是一种行为，对不对？那么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你要分析这个行为导致这个行为的一些原因啊，是吧？那我们所以这个肯定是我们需要你跟你爱人开诚布公的进行一个沟通。
1: 嗯，
0: 同时的话呢，你可能也是在他在你是因为这个女性朋友你是跟你爱人具体生活在一起的，你也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的细节和生活当中来体会，对，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原因存在啊。这样综合起来的话呢，如果你把这个原因都解决了，那我觉得这个行为的问题也就自然而然它会消失了，对不对？我觉得这可能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和途径啊。而不是说单一的说用心软来，就是来用心软是不是病这样的来探究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对啊，其实就是说咱们宽容别人包容一定要有底线，是吧？凡是你不能给自己无底线的这么包容，无边界的心软，那就是对自己的惩罚了，是不是啊？所以说这个刚才徐主任也是建议这位朋友积极沟通，这是解决问题最好的方法。你没有必要瞎猜，你也不要回避啊，你越回避越瞎猜，越懂不敢往前迈那步，你越痛苦。
2: 追求幸福，享受幸福，您收听大可调解。
1: 好，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继续接听朋友的谈心唠嗑热线。还有一位朋友在提问啊，这个我们朋友有些不方便打电话，就在网上提问。他说这个和老公呢结婚快15年了，有两个孩子，老公最近呢因为工程的事经常在外面出差，所以一个人带孩子很难。他最近发现自己的女儿呢这个有点早恋倾向啊，刚上初一，他无意当中给孩子收拾东西的时候，看孩子在这个笔记本上写了对某个男生的欣赏，他很担心，所以他正好趁这个机会问一下徐主任，她才初一的一个女孩，她当去欣赏别的男孩的时候，是不是有早恋的倾向？
0: 那你首先，我觉得这个妈妈，我们觉得孩子有问题。你首先，如果作为我们就是孩子的一个主要照顾者，你肯定是要这个知道不同年龄段的一个孩子，他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心理发育的一个特点，对不对？对，你要知道这个孩子，如果这个情况的话，他应该是处于青春期的。青春期的孩子，他在这一个阶段上的话，他虽然在生理上有迅速的一个生长，他的性成熟也已经开始了，但是呢，其实他在思维、情感和意识行为方面也是有不断的这个成长的。你比如说，他可能呢会就是逐渐学会评价这个作品中的人物的一个动机啊和内心活动啊。然后呢，他的这段时间的情感发育呢，比如说他就是说一波动啊，比较容易激动啊。同时呢，有的孩子又非常有正义感，是吧？然后他又充满了一个理想啊，尤其是有的女孩子呢，她有的时候还会有很大的一个幻想性啊。所以这个时候我是觉得家长还是需要就很好的一个陪伴一个孩子。那么在这个阶段，一个孩子就是对这个爱情有一个美好的憧憬和向往，我们并不能就是一定不能盲目的一个打压啊。我们一定是在就是说学会换位思考，了解这个年龄段的一个孩子对这种就是说情感的这种这个模糊的呀，就是不成熟的这种这种意识啊，对不对啊？对，所以说我们还是应该给他一些理解，但是我们是应该正确的一个引导啊，这个才是我们家 长需要正视的一个问题。你肯定不能是一味的一个打压，如果你用很粗暴或者是说很直接的一个态度，那么和孩子就是这个就是否决孩子的这种这个行为和想法的话，那么很可能就是让孩子和家长之间的距离变得越来越大。那这个时候孩子有可能你们的亲子关系就会变得比较糟糕，那么很容易就是和孩子之间形成一个代沟和隔阂，那你也就更了解不，你就更加不能了解孩子的一些内心体验了。
1: 那面这种情况，
0: 一定要在尊重和理解他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再进行一些引导啊。
1: 明白了啊，就尊重为前提，别拿着一个笔记本指着孩子，你给我过来啊！你什么意思？你好不好？不好好学习是谁？这就坏了，是吧？
0: 对呀、啊，你这个本子如果你在孩子面前你说的话，孩子他会认为你你看到他的隐私啊，
1: 偷看隐私，
0: 他会觉得非常的气愤啊、因为这个青春期的孩子呢，他还不够成熟，所以他的行为啊或者想法会经常带有一个冲动性。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让你们的亲子关系变得很糟糕。那对呀、下一步呢，你可能就很难给孩子进行一个相对来说就是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引导。那么他也很可能就是他内心体验他也不呈现给你听。所以这个时候呢，我觉得那么家长呢往往就是我会觉得更惶恐，因为孩子的什么事情内心体验你都不知道啊。
1: 您说的特别好啊，所以说家长还要正确引导。像这种孩子呢，您的建议就是不要揭穿啊，然后呢这个潜移默化的润物细无声的跟他传导一些正确的爱情观念，是不是？
0: 对的
1: 啊，
0: 你可以有很多的生活的细节来观察他，
1: 对，
0: 他每天的情绪啊，每天的一些饮食睡眠的一个情况啊，对吧，他日常的这种学习呀、对吧，学习的一个效率呀、考试的一个成绩呀、平时做这个做一些其他课余活动的这个兴趣啊，你都可以那个观察到他是否由于这个情感的问题，是不是给他带来一些影响。还有一个就像主持人您讲到的一个润物细无声，让他感觉到啊，妈妈是理解他了，理解他的，然后你是通过这种生活当中的这种照顾和一些细节，让孩子觉得你和他的距离越来越近，他也容易信任你依赖你，他就会把他内心的一些想法或真正的一个内心体验讲给你听。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家长就自然而然的能跟孩子达成一个共情，这样的话呢，你们的亲子关系如果很和睦的话，对，这样的话呢，我觉得你才能会更好的一个陪伴孩子和引导孩子。
1: 对，
0: 那在我们的门诊当中，其实有很多的家长来的，他都非常的沮丧，也很困惑，因为他的孩子拒绝他，拒绝他，
1: 抵触，不信任，是吧？不跟你唠，
0: 他的孩子拒绝他，是吧？对不对？
1: 孩子拒绝的主要原因是你们大人老是把我当成另类，是吧？
0: 啊，
1: 高举反对大旗，是不是？
0: 对，你经常是用一些说教的一个方法，对不对？指责的方法，批评的方法，对他没有认可，
1: 没错没错。像您刚才用一个词儿，没有共情，是吧？
0: 对的
1: 啊，你根本不理解我。
0: 你包括你达到这个看到这个笔记本，然后你如果直接给他讲的话，我觉得那孩子肯定会接受不了啊。
1: 啊，那肯定的，不仅是逆反，以后可能会产生隔膜了。
0: 他就会觉得你不特别的不尊重他啊。
1: 对，
0: 没有经过他的同意，为什么要看他的一个日记啊？对，
1: 会启动防御机制，以后彻底把心门关上了，跟父母不交流了。
0: 青春期的孩子呢，就是这个孩子在成长。那我们作为青春期孩子的一个家长，我们也应该与时俱进。我们可能也需要我们的这个成长，来才能更好的陪伴我们的孩子啊，然后引导我们的孩子。
1: 没错，您说的特别好，共情、接纳啊，这些都会让孩子理解，然后孩子感觉哎呦。妈妈是跟我站在一队的啊，她像个我的大朋友，是不是？
0: 对的对的，因为我觉得这个我也是孩子的一个家长嘛。那么我觉得每个家长都会有一个深深的一个体会，就是一个身心健康的一个孩子，要比就是单一的他学业优秀要更重要，对不对？
1: 没错，太正确了，
0: 对对对，
1: 特别重要。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啊，不仅身体要健康，心理更要健康，因为他现在这个年龄刚初一，正是人格在逐渐形成的过程，是吧？
0: 对 对
1: 啊，非常重要啊。我们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现在这个年龄还能改，等过了十六七，可能就改不了了，是不是？
0: 所以说，我们就是说，你这个孩子、这个时期。

0: 孩子还是有一些可塑性的，
1: 对，还有一些可塑的
0: 东西，对的，对对对的。嗯、你等到有的时候到我们门诊来的孩子，就是他是根本不接纳家长的，家长其实也很困惑，
1: 对，
0: 他想去进入到孩子的一个世界，是被孩子完完全全游离在外的啊。
1: 没错，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0: 对的，对的，
1: 哎，那肯定是家长平时太多太多跟孩子没有正确的引导，
0: 对的，因为现在我们整个社会上也很关注这个问题。那么儿童青少年这个心理健康工作都是我们健康中国建设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内容了，对吧？
1: 嗯、对、啊，
0: 现在我们也能看到啊、因为我们现在信息一个发达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时代，我刚才说过的这句话，说我们的孩子在成长，那作为家长的话，我们家长也应该在成长啊。
1: 哎，对，你这个说太好了。其实所有的家长，包括我也在内啊，跟巨人我们都是家长，就是我们真的需要成长。我们如果我们总觉得自己是大人，我们都得听我们的，孩子就会把心门关上，啊，不会跟你再探讨了。你们怎么那么
0: 对的对的
1: 你们怎么都是对的呢，是吧？为什么我就是错的呢，是吧？
0: 对，尤其是我们中国式的一个家长对孩子关注特别多，
1: 对，
0: 然后大多是以批评教育为主，有的还有一些老一辈的一个观念，说棍棒底下出孝子。是的，但其实呢，那是我觉得我们的时代和社会是在发展，我们家长也是应该与时俱进的啊。
1: 没错，
0: 那对的，对的，对的，我们还是要这个找到一个就是这个非常合适的一个方式啊，来陪伴我们的孩子的成长，这非常非常的一个重要啊。
1: 对，
0: 因为尤其是青春期的孩子，他在成长的一个过程当中能得到这个家长的支持和力量啊。那我觉得这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
1: 对对，您说的特别好啊，不光是陪伴他成长，我们家长也要成长，一起成长啊，这样的话孩子会在我们这个感觉跟我们有共情啊，在彼此的互相接纳当中，孩子可能就会愿意跟父母多说一些心里话，只要不封闭自己啊，那么这样的没有无障碍沟通，孩子就能够慢慢的拥有健康的心理和健全的人格，是吧？
0: 对的，因为青春期的孩子他还不是很成熟，对不对？
1: 对，
0: 他呢也没有那么好的一个心理防御的一个机制，
1: 对
0: 啊，也不像我们这个成人有很多的一个调试的一个方法，还有我们的这个我们就是说自我的一些这个周围的一些朋友的这些沟通啊，对不对？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其实父母是他重要的一个陪伴者啊，那这个时候当他遇到挫折，或当他不如意的时候，当他出现一些负性情绪的时候，如果父母能理解他，并且给他带来支持和力量，那我觉得在对于每个青春期的孩子来说，都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啊。其实这也是我们作为家长的一个义务啊。
1: 没错啊，
0: 对对。
1: 哎，说的特别好。哎，不知不觉啊，这话题进行当中呢，我们节目也接近了尾声，也感谢今天在网上互动的这些网友们啊，大家说的特别好，感谢徐淼主任啊，今天这个说的非常的入心入耳，大家呢这个心中啊对于社恐啊，包括这个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成长，包括这个大学生的人际关系处理方面，大家都有一个非常明晰的认知和方向啊。最后再次感谢徐淼主任，祝福您周末愉快，咱们期待下期节目再会。
0: 好的，谢谢主持人。
1: 也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更多精彩内容稍后为您呈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有些事情现在不做，就一辈子也不会。

0: 所以每次都是想到这里，我就提着包出发了。旅行不是嘴巴说的事，脑子想的事，而是说走就走的事。
1: 鹿鸣的乐游吧一直邀请你去旅行。
2: 这里是乐游吧，我是吧主鹿鸣，欢迎您随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加入我们，进入到你的微信，添加朋友，最后一栏查找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随时加入，游天下，乐其中，在这里结交更多爱旅游的好朋友，欢迎加入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

游天下，乐其中。这里是电台旅游节目《乐游吧》，乐游吧。其实世界并不大，风景就在你脚下。让我们一起乐游吧。

0: 北京时间16:00，聊二番，感谢各位继续来选择我们的调频 FM 100.1，这里是陆明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啊，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平台号码就是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鸣，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鸣，就是大家啊，在节目之外的时间，想要看具体的行程，一定要进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平台上所有的消息都是第一时间发布。就是在平台上你会看到所有精彩的内容，我们发的这些消息在平台上大家都可以看到，具体每天坐什么飞机时间，入住的酒店，具体的行程，打开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家都可以看得到，上面有非常非常详细的介绍，你只有进到我们的平台啊才可以看得到，所以大家一定要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鸣。先进入到你的绿色图标里面啊，你的绿色图标的微信里面看一下，右上角有圆圈加的加号，点一下，从上面数第二项添加朋友，从上面数第二项添加朋友，点开添加朋友之后来选择倒数第二项公众号，倒数第二项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写我的名字。
1: 何为旅行？旅行不只是一次出行，也不单单是一个假期，旅行它是一个过程，一次自我发现的过程。真正的旅行让我们直面自我，它不仅让我们看到世界，更让我们看到自己在其中的位置。
2: 究竟是我们创造了旅行，还是旅行造就了我们？出发，出发才有答案。陆明的乐游吧，让我们寻找旅游的意义。
3: 这里是乐游吧，我是吧主陆明，欢迎您随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加入我们，进入到你的微信添加朋友，最后一栏查找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随时加入，游天下，乐其中，在这里结交更多爱旅游的好朋友。欢迎加入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放下手边工作，给自己一段空闲，带着爱人，带上孩子，邀请父母共同旅行。这里是陆明的乐游吧，跟着电台去旅行，跟上我吧。欢迎随时加入我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公众订阅号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鸣，第一时间找到我，第一时间了解更多旅游详情。欢迎搜索微信公众订阅号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鸣，陆明的乐游吧，欢迎你继续收听。
0: 感谢各位再次回到我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来直播的陆明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鸣，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鸣。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女生就是我。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了解更多详细好内容。我们是周播节目，但历史悠久，从开播到现在为止有整整13年的时间了。只要你喜欢旅行的话，都欢迎随时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平台上有更多详细的旅游消息，在节目当中啊，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分享的所有的旅游资讯啊，在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都可以找得到。 就是我们都是通过平台向大家来分享的，通过我们的平台，就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话，你可以清楚的看到具体的出发的日期、时间、飞机的时间、入住的酒店、每天都在干什么，这些我们都有啊。就我们的平台就是介绍的非常的详细，就大家这么多年在我的平台上都可以找到具体的内容。怎么来讲呢？就是六月份整个出游的日期要跟七月份来比，人没有那么多啊，人没有那么多，而且价格都是特别美丽的。如果您可以带孩子也好啊，自己也好啊，就能在六月份出行的话，那大家都尽量选择六月份。有人讲，那你这么说，我肯定是这么想的。哎，对，这个就要按照您自己的时间来进行安排了。我之前就有讲过啊，就是说因为在整个六月份，如果你家里有孩子的话，你会发现孩子在整个六月份放假的时间特别的多。首先提到的放假就是他在高考的期间会放假，高考的七八九这个日期是固定的，但每年都要提前一天看考场，六月六号那天也是休息的，所以六七八九这样几天。然后接着就是我们的端午节，端午节那三天的假期同样要休息，紧接着就是我们的中考日期，中考是每年的二七二八二九这几天，然后提前一天的话也要需要看考场，还是要休息，所以大家就自己可以规划一下时间。最近有很多很多小朋友的妈妈在给我打电话来提到说，是我是选择哪个日期出发，然后还会有一些家长朋友就常年来听我们的节目的话，他会给大家孩子来选择一下在高考之后出发，然后这个就是大家自己的喜好了。因为一般的学生朋友都就是大家都喜欢是在高考之后马上出发，然后回来之后再做，你是填志愿呢啊，你还是等成绩等等就再做其他的事情。所以我们十号、十一号、十二号出发的团队还是非常的多的。之外的时间，想要联系我，打我的手提电话156-4311-7370，156-4311-7370。在节目当中介绍的所有的行程，平台上都可以找得到。找不到的话，给我打电话156-4311-7370。各位尽量不要在平台上留言，因为你在平台上留言的时候，因为平台上人太多，平台上超过20000名以上的好朋友。都在平台上，有时候大家一留言特别多，我根本就看不到，而且平台留言不是实时的，就我只有到了平台上才会看到各位的留言。所以我们再来讲一下，大家有问题有需要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156-4311-7370，156-4311-7370。在旅游旺季的时候，大家都要提早说啊，提早说。然后现在也有朋友给我打电话，就是说想来定制。我们暑假的七月八月的旅行没有问题，我们做了这么多年私人定制没有任何问题，但是都要提前说。您今天跟我说，您说明天想走，我们做不到。在平常都很难做到啊，平常的前提只有一个前提，就是说这个机票是有的，如果团队票没有了的话，整体的价格会涨很多，整体的价格会有一个变化。然后接着就有提到了，就是说要你要给我们一个规划的时间，我们要去订这个酒店呢，把这个车啊都帮您找好了，然后这个内容给您发过去，就是我们之间相互都要满意的啊，这个行程我们才会推荐。然后今天还有一个小朋友妈妈给我打电话啊，她又提到了说想去新疆或者想去张家界。我说这两个地方这没有任何可比性啊，就是绝对是你今年想去哪里，明年再去另外一个地方，而不是说你去了张家界不用去新疆了。他们两个的风景完全完全是不一样。新疆非常的大啊，一马平川的感觉，就是你去用眼睛去看，去用眼睛去欣赏这个景。然后反倒张家界逛过来的时候，它就是大山。大山的一种状态，因为要飞长沙，长沙好吃的又特别的多，从长沙这一路走过来，韶山、凤凰古镇、 然后再去到这个天安门山等等这一系列黄龙洞看表演，这一系列再走回来。而且他们两个价格本身也会差很多，一个3000多的团啊，一个8000多的。然后我们新疆现在推了两款，一款更贵一些，更贵的团啊，就是这个大家毋庸置疑，因为它的团队品质完全不一样的。贵的团是我们之前推荐的1+1的车，这个大家可以随便来比。整个国内旅行，就是包括外国有人来到我们国内旅行，想要做最高级别的团队游，就团队一个团有几个人的这一种，他都会选择是1+1的车，因为1+1车它本身宽敞，外观上你看起来跟普通大巴是一模一样的，然后里面只有左边一个单排，右边一个单排。你想，你要去到一个很远的地方，路程、车程、时间非常长的地方，坐了一个这样的车，它整体的感觉会很舒服。而且吴路明总是拿自己的感受再跟大家来强调啊，就是说新疆这个地方，我们之前是推荐6人小团，为什么我们后来就是这两年路明始终坚持推荐20人的团？为什么？原因只有一个啊，就是20人的团它是有讲解的，它是有讲解，就是说除了司机之外，它还有一个单独的导游为大家来服务，这个导游就会给大家来介绍说这是要去哪儿吃，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如果是6人小团，如果大家喜欢，就有人说我不喜欢听讲解，没问题啊，因为因人而异，每个人喜欢的点不一样。如果你就喜欢自己用眼睛去看，完全自己去查的，那你就过来找我，我们就6人团。6人团的话是司机兼职导游，因为他本身开车就很辛苦了，他跟您说的话肯定是少之又少。但我一直在我的心里啊，看景就眼睛去看和听风景，它是缺一不可的，缺一不可，就是这两点是一个都不能少。他一定是有人在给你介绍这个地方，他当年是什么样子，他现在什么样的，经历过什么，他有什么样的故事，什么样的人来过，他一定是这样了。当你把这一切都听完了之后，听景和看景完全融合在一起，他这个风景才是不一样的。所以为什么就有时候你去到一个地方，你还没等去的，你的朋友就跟你说别去了，没什么意思。等你去了之后，你会发现很有意思。为什么？就是因为没什么意思的朋友，他是没有听过这里的故事的，就是这样的。很多很多地方的景色都是如此，就是他一定会给你介绍当年他是怎么样，他曾经怎么样，什么样的人来过，他经历过什么，一定是这样的。好，这里是陆明的乐游吧，一道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平台号码是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陆，明是口鸟鸣，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的女生就是我。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了解更多详细好内容。节目之外的时间想要找我喊我，一定要打我的手提电话15643117370，15643117370。就大家在节目之外的时间想要联系我，是需要给我打电话的，因为只有打电话我们才是直截了当啊，彼此非常清楚，就是这样的一种交流方式。为什么有人跟我说你看我在平台上给你留言你不给我回，因为留言太多了，根本没有办法第一时间看得到。就您留言的同时，如果我没有在线是没有办法看到的，所以才不会给你立即的回复啊。但是如果你打电话来找我 ，OK， 没有问题，15643117370。

这里是乐游吧，我是吧主陆明，欢迎您随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加入我们，进入到你的微信，添加朋友，最后一栏查找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随时加入，游天下，乐其中，在这里结交更多爱旅游的好朋友，欢迎加入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放下手边工作，给自己一段空闲，带着爱人，带上孩子，邀请父母共同旅行。这里是陆明的乐游吧。

着电台去旅行，跟上我吧。欢迎随时加入我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第一时间找到我，第一时间了解更多旅游详情。欢迎搜索微信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鸣的乐游吧，欢迎你继续收听。感谢各位再次回到我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来直播的鹿鸣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这么多的转折只是为了告诉大家啊，就是想要出发的朋友随时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进入到平台里面你就可以看到更多精彩的内容。节目之外的时间打我的手提电话15643117370，15643117370。想要去很凉快的地方，风景又很好，又是我们的标杆的产品，那就首选的是贵州啊。其实有两个地方是最凉快的，就是在夏天的时候肯定是选择的朋友最多，一个是贵州，一个就是云南。贵州云南它两个的温度肯定是最最好，超过所有的地方啊，让你会觉得一点也不冷，然后还不热。然后呢，其他的地方比如说新疆、青海、甘肃，这些我们都会推荐，也都是我们的标杆团队。这些地方一年当中最好的时间段也是此时此刻，就是这样的，到了六月、七月、八月、九月都是它的好时间。其实一般过了十一之后，你在我的平台上你都找不到了，我们都不再推荐了。为什么？对于多数人来讲，就是我们要去一次的话，可能这辈子只去这一回，这一回的话就要选一个很好的时间段。这就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点。好了，我们来说一下啊，去往这个贵州的团队啊，我们的贵州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车销，我们是真没有，不是说打幌子的那种没有，我们是真没有。因为你在旅行之后的时候，他会让你签一个单子，单子上清楚着写的说，我们这个团队是不是没有带你去过任何的购物点，在车上没有任何人向您卖过东西，是这样的，我们是这样的一个标准。所以贵州我们一直来坚持推荐这样的标准很重要，就是会有很多去过的朋友帮我们，又找了好多的朋友啊，就是这样的啊。携程四钻的入住加西藏的客栈，包含了全部的必备小交通，一个团最多是20个人，适合老人和小孩子的团队啊。我们是高端的贵州，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车销，特别加入了贵秀的表演，这是在当地的演出当中最最最出名的。这个表演不是什么时候都有，他只有在他进入到旺季的时候，他的演出才会来啊，就是这样的。全程零自费、零购物、零车销、零加点、零拆边、零特产、零限制，真正是在市面上最最干净的贵州啊！大家可以随便来比较，相同品质，价格最低。我们反复都来说这句话，说了无数遍。你拿3000多的团跟我来比的时候，它跟我不是一个品质啊！其实我们也有便宜的，为什么不去做？因为您去过了之后，您不会留下很好的印象。旅行就是这样的，出门是上瘾的一件事情。就这次我们去了之后，下次我们还要去别的地方。这次我们走了这个团队之后，他下回还会第一时间就想到了我们的团队，就是这样的。我们的节目能做13年，不是随便来说的。从他最开始只是给大家推荐全世界的旅行，到2020年开始国内的旅行，这3年我们是国内和国际一起向大家来推荐。所以他就是这个样子啊，就是我们做了这么多年，有这么多朋友来捧场，就是他的团队，他是真的做到了这一点。国内唯一的不需要补房差的团队，如果你是单人报名想要出发，贵州没有问题，我们去帮您拼人。去贵州我们要看什么呢？首先提到贵州的话，不知道大家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啊？可能从我的角度来说，我自己首先想到的，那就是黄果树大瀑布啊。黄果树大瀑布它什么时间它最好呢？就是在它雨量最充沛的时候啊，所以每年进入到六七八它的黄金时间就来了，也是它最最最美、最最最漂亮的时候。然后还有就大小七孔，大小七孔只有身临其境啊，才能感受到它的具体的样子。青岩古镇、西江千户苗寨，全世界最大的

苗族来生活的地方，这些地方我们全有，而且还送当地最著名的表演，叫做桂秀。我说了啊，这个演出如果你真正去看过的话，哎，我的听友跟我来讲说，陆明你知道会看哭的表演，我说当然啊，就是包括我们推的那个重庆的团队去看重庆当地最著名的表演重庆1949，您看完会落泪的。我自己看过两次了，已经看过两次，非常精彩的表演，全世界最大的沉浸式舞台。就你自己去，你说我不抱团，我要自己去没问题，自己去的时候记得也要看一下啊。说到重庆，再反过来说贵州啊，我们是郑重来承诺的，全程零购物、零自费、零擦边、零车购，如果有违约的话会赔付您3000块钱，就是拿钱来说写到合同里，它是真真正正的一个纯玩的团队。我们说它是什么样的标准，它就是什么样的标准，然后包含了必备的小交通，黄果树的环保车，青岩古镇的观光车，西江的电瓶车，小七孔的观光车，这些我们都是包含的啊。所以比旅游是比细节。此外呢，大家可以选择梵净山。关于梵净山这个点啊，怎么来说呢，就是因人而异。梵净山我们是有就是有小交通的给大家送上去的，就是往返都有缆车，但是最后的那一段到山顶的那一段，最出名的那一段需要您自己爬上去，它是没有车的，大概100多米，但是这个地方爬上去的时候就会有点辛苦了，这个您自己看。所以选梵净山的朋友没有问题。有人说哦，带老人可不可以选梵净山，可以，到最后来看您自己的实际情况，你要不要爬上去。如果您当天您觉得没有问题，你可以爬上去，那你就选择爬上去再走下来就 OK 了。如果你觉得你哎这一天有点辛苦啊，有一点辛苦，那 OK 你就不用去了，你只是坐缆车坐到那个位置抬头去看就可以了。就是旅行就是这样的啊，梵净山带梵净山的旅行，它都是把梵净山安排在最后一天。就像我们坐的西安，我们的西安是没有华山的，没有华山，但最后一天是有自由行。如果有些朋友想去华山，那你一定是最后一天去，一定是最后一天去，这都是以实际经验来告诉你，而不是说你上来我去了第一天我还没逛那个西安市区呢，我就先去逛华山，去了以后回来你第二天逛不了了，就是这样的情况啊。所以旅行你看我们做了这么多年，每天的这个旅行的顺序，不管你前面是有一些变动的话不影响，但是最后一天一定是最后一天去了梵净山，从梵净山再回到贵阳，然后从贵阳坐飞机回来。但今年的贵州为什么我们这么热烈推荐呢，是我们做了这么多年贵州啊，就陆明做了这么多年飞机时间最好的一年，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好的飞机时间啊，飞机时间真是太棒了太棒了。以前都是下午出发吧，然后回程的时候是早上回吧，但他现在是早上出发。但我还是讲因人而异，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啊，这个是需要早起的，早上7:20的飞机，下午1:10就到了贵阳，下午时间都是你的，你可以去逛去吃好吃的，晚上再出去溜达。回程那天下午2:20，然后晚上8点多到长春，它就是这样的，就是最好的飞机时间。所以总有人跟我讨论啊，因为大家都跟我太熟了，经常走我的团，大家都会问我，哎，说陆明，你说我今年去哪个，我去这个还是去那个，我就会跟他讲，我就说你如果是这两个地方二选一的话，那今年你就首选贵州。为什么？因为贵州的飞机时间是我们推了这么多年最好的，下次它什么时候还会变得这么好并不确定，我并不确定。因为这个飞机它时间它会延续到什么时候呢，会延续到10月末，十月末之后几乎贵州我们就不推荐了啊，这个地方就不推荐了。为什么？因为有人11月份找我的时候我会跟他说别去了，再等明年3月份的时候开花的时候再去吧，因为你去的时间段它不对的话你看不到很美的风景。其实贵州我们的旅游是做得很好的，真的很好的。我说了最开始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团之前都是看着贵州来做，然后学到了贵州的点。贵州是什么样？你下了飞机有专车接你，有专门的车只接你不等任何人，然后把你送到酒店。我曾经有个听友给我打电话，我一遍跟我确定说，陆明这个车真的是来接我的吗？我说对呀，就是来接你。他说我并没有花多少钱呢，我说跟那个没有关系，我们说是什么样的品质它就是多少品质。专车接送，您下了车有专车来接你，你走那天还会有车把你送过去，就是这样的。然后有的团队啊，特别是在旺季的时候，我们也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有的时候在旺季的时候大家都是这个点的飞机，都是这个点的飞机，那可能就会派一个小面包去接大家，然后把大家一起送到那个飞机场。但一般您下了飞机，就下飞机这个过程我们都是专车接送的。

0: 好，这里是陆明的乐游吧啊，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节目之外的时间，打我的手提电话156-4311-7370。
1: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2: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2: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人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呢，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陆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放下手边工作，给自己一段空闲，带着爱人，带上孩子，邀请父母共同旅行。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跟着电台去旅行，跟上我吧。欢迎随时加入我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第一时间找到我，第一时间了解更多旅游详情。欢迎搜索微信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鸣的乐游吧，欢迎你继续收听。
2: 人生就是一次充满未知的旅行，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在乎的是看风景的心情。旅行不会因为美丽的风景终止，走过的路成为背后的风景，若此刻停留，将会错过更好的。保持一份平和，保持一份清醒，享受每一刻的感觉，欣赏每一处的风景，这就是人生。

这里是乐游吧，我是吧主陆明，欢迎您随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加入我们，进入到你的微信，添加朋友，最后一栏查找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随时加入，游天下，乐其中，在这里结交更多爱旅游的好朋友，欢迎加入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

好，感谢各位再次回到我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来直播的鹿鸣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接下来说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如果你要是总关注这个明星的消息，你会发现最近明星都扎堆去这个地方啊，西双版纳。就好多好多的明星都去那里参加这个综艺节目啊。我们的版纳它的优点非常的多啊，真的纯玩的团队，真纯玩的团队，每人价格3980块钱，入住4晚的喜来登酒店，因为正常是6天5晚嘛，4晚是住在喜来登，另外一天晚上住在哪儿呢？另外一天晚上住在温德姆，比喜来登还要高级的一晚。就是说它整个的这个入住的标准都是国际级的啊，非常非常的优质，所以需要的朋友大家就马上说就可以了，就很多很多的日期啊都可以走。版纳真是那样的，你要没去过，你如果你从来没去过西双版纳的话，你可能对这个地方就觉得说，哎呀，它怎么最近这段时间这么火了呢？啊，就只要你去过的话，对他都是疼爱有加的啊，因为他就是可以去的点实在是太多了，好玩的地方又特别的特别的多。然后这个行程他独家赠送了280块钱的游艇体验，我再说一遍，我们不是游船，是游艇体验，直接就飞到了版纳。为什么大家多数人都觉得在版纳拍出来的照片特别好看呢？啊，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啊，最主要一个原因就是它这个天特别蓝，真的是天特别蓝啊！这是整个就是你去到云南去旅行的时候，你就抬头看一眼，那个感觉就全来了。就是大理也好，丽江也好，它这么漂亮，包括版纳它这么出名，它都是有一个原因的，就是整体的它在这个景色搭配上，你随便拍、随便照都是出感觉的。这个行程特别加入了漫远村啊，它是向往的生活，也是这个节目的这个实景的拍摄地啊。但是最近这段时间是其他的节目就会去，其他的一个节目就会去啊，所以一个团最多15人，非常值得去玩的地方啊。现在价格也非常的低啊，这个水准要在其他的时期要价格比它要高得多啊，所以大家自己来看，自己来做一个决定。所有人问我说我这个时间应该去哪儿啊，其实就现在这个旅游的时间段能去的地方太多了，真的是能去的地方太多了，好玩的地方特别特别的多，你都可以选择，都可以去。温度天气啊都属于非常好的一个状态，所以大家去哪儿都没有问题，就看你自己的选择性了。而且他们没有什么可比性，我再来讲一下啊，就是说您千万别说啊，你说我去了桂林，我是不是就不用去贵州了，听音儿感觉就差一个字，他俩的风景完全完全完全是不一样的啊，一点都不一样，没有任何的可比性，在吃东西的口味都不一样。你要去到这个梵净山这边的时候，它是属于贵州省，然后等你去到桂林的时候，它是属于广西省，就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看你自己想去哪里玩，这段时间给自己安排一个什么样的休息假期，或者说你这次带孩子去这个地方，下次带孩子去那个地方，它就是这样的，没有什么说非要选择哪一个地方而放弃另外一个地方，不是这种。今天我们再来说一下在暑假期间啊可以出门的去往欧洲的团队12天的旅行，包含全餐，保证到当地不推荐自费的团队18000，这个大家随便来比啊，就好多人在比完新加坡的行程之后再来比我们这个，就说你们这太合适了。对啊，这个团非常的合适啊，这所有的团队都是我们精挑细选的，没有一个团拿出来随便推荐的，这个团很多日期就现在已经上了好多人了，所以大家如果需要的话，你就直接赶紧来找我说就行了。特别是带孩子，特别是带孩子，你要早早说。就是有人说，哎，我的孩子那个明年就上大学了，对，明年上大学，他也属于小朋友。为什么呢？因为他是需要出一个证明，因为他没有自己工作的能力啊，他出门去旅行。需要做公证和认证的，需要做公证和认证，公证书和认证书它的周期时间是非常的长，一般要在15天，然后本身送到欧洲的签证它也需要15天，就大家举个例子，你看加在一起一个月过去了，对吧？你要走7月份的团，你现在5月份说一点都不早，你走8月份的团，你6月份说还是不早，哎，就是这么回事。就所以大家就是你不要觉得说，哎，我是不是报早了呀，没有，报晚了您是走不上的啊，来不及的啊。好，这两天再说一个非常受大家关注和欢迎的一个团队啊，就是新加坡加马来西亚我们的新马团队，再来说一下啊，它是包含了400块钱的导游服务费，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的团，然后想是双米其林的餐厅啊，米其林的餐厅有护照就可以出发。

性价比非常高的团队啊。升级两天晚上是国际五星的入住，行程里的餐食包括了两家米其林餐厅，单人可以出发。关于这个米其林餐厅，我再来说一下啊。有人问我好吃吗？吃东西我们从来在节目当中没有办法讲，众口难调。其实做美食节目要比做旅游节目还难啊，这个我特别能体谅他们。为什么？就是说有人喜欢吃咸的，有人喜欢吃淡的。你觉得这个海鲜特别好吃，有人吃海鲜他还过敏，对吧？这个肉他不吃，那个肉他不吃。所以吃东西这个东西完全啊，完全就是因人而异。我们说它是米其林餐厅，只是告诉你，你进去的时候就会看啊，它有个标识，这是它曾经被评过就是正儿八经的米其林餐厅。而且它的米其林餐厅它是全世界来评的，它这个想能达到这个标准很难的。就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下，它就是实际的情况啊，就是如此，所以每个细节都跟大家介绍好。然后还有人提到说，那我怎么去深圳呢？我们是长春旗帜啊，上面写的非常清楚啊，我们一直在写这句话，长春旗帜，就是你从长春到深圳这个飞机我们是包含的啊。你之前有朋友打电话说是我需要自己从深圳上吗？我说我们这么多年都没做过这样的团。我们在暑期的时候，在暑假的时候要推荐的游轮团队，就游轮的团队有个最大的特点，它一定是长春旗帜，就从长春出发，你不论是什么样的交通工具，我们会带着大家一起过去的，而不是说这个费用当中不包含这段。这样的团啊，到现在我都没有做过，就是始终都没做，真的。就有好多朋友来跟我说，你怎么不推荐三峡的团？就是三峡其实我也挺想去的，就是在我的认知当中我也要去这个地方看一看，但是为什么没有推荐？就是他一定要达到我们这个推荐标准，从长春过去的这一段他是包含在里面的，否则的话你会看到一个团队上来了，它的价格很低，还是这个3000-2000的，那你知道从长春过去的需要多少钱吗？然后怎么到这个口岸呢？它这个过程还是价格还是蛮高的啊。所以就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所有团队，还是那句老话，听起来像墨迹，但实事上来说就是精挑细选的团队，没有一个团队是随便跟您来说，随便来跟您介绍的。新加坡加马来西亚啊，新马的团队，一个团队20人上下，整个的品质是非常好，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新加坡著名的地方都会去，你可以自己在网上查。有人提到说，哎，这个地方我会去吗？那个地方我会去吗？你都会去的。它是新加坡加马来西亚，马来西亚著名的地方也会去啊，就全程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模式。所以想6月12号啊，这个一般都是高考之后的孩子喜欢选，那就是高考之后想出发的朋友马上来说就可以了，因为这个团的位置是非常非常非常有限的。好了，看一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在节目之外的时间想要联系我，打我的手提电话156-4311-7370，156-4311-7370。此外，想要看我们在节目当中介绍的所有的行程，大家需要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平台号码是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女生就是我。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了解更多详细好内容。我们整个平台上的地方是非常多、非常全的。如果这些地方还没有满足你，就是还是没有你想去的地方，没关系，给我打电话就可以了。156-4311-7370，156-4311-7370。我们现在新疆的团是推荐了两款，推荐了两款，一款是高端新疆啊，说高端就是高端，它一个团不超过20个人，坐的车是1+1的车，整个国内旅游的最高标准，升级2晚，携程5钻或者是5星。其他的入住标准大概是在4钻，然后有一天晚上住在这个和睦里。就是和睦的小木屋，但是住过的朋友都知道啊，它条件非常非常一般。但是我们为什么要住在那里面呢？住在里面的好处就可以看到早上和睦的晨曦，你不住在这里面是看不到的，极少的人才可以住在里面啊。所以我们这个团队它是住在里面的，这些都代表这个团队的高端。去的地方也非常的优质，因为马上独库公路就要开了，开了之后这个行程里是包含了独库公路。然后还会有朋友来找我们之前推荐的团，之前推荐的团我们再来说一下，
我们还会有行程，但是现在没有出，出了的话平台上第一时间就跟大家亮相了，具体的价格一出就会跟您来说。但新疆它就是递进的关系，一直一直一直在涨价。新疆也好，青海甘肃也好，还是那句老话，大家不要选便宜的团队，选择了便宜的团队的话，你在当地的玩吃住啊，都会让你大吃一惊的。就是他受地域环境的影响，所以这些地方我们不敢推荐便宜的团，不敢推荐便宜的团。而且这两个团它都有一个共同的优点，保证全程。

层没有购物店，不会以任何形式任何方式带着大家去购物店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啊，这周的节目也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关注。在节目之外的时间，想要联系我，打我的手提电话156-4311-7370，156-4311-7370。此外，我们还要说一件事情。

给大家进平台的方法啊。如果你没有找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一定是你用错了方法，因为平台上有超过20000名以上的好朋友都在这里恭候你。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就是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只要你喜欢旅游，只要你想带孩子出门去，让家里的老人出门去看看，都可以拿我们的行程做参考。我们上面都有价格，相同品质，价格最低，大家随意来比，不怕您比较，做了这么多年，不怕您使劲比。然后呢，就是要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平台上啊，所有的消息都是最新最早，非常清楚给大家来发送的。然后有问题打我的电话，在平台上留言没有办法第一时间给你回复啊，所以你不要说，哎，那陆明怎么没给我回呢？你说还有的时候2-3天再给大家回，因为看不到，人太多。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0: 要么读书，要么旅行，灵魂和身体必须有一个在路上。鹿鸣的乐游吧一直邀请你去旅行。放下手边工作，给自己一段空闲，带着爱人，带上孩子，邀请父母共同旅行。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跟着电台去旅行，跟上我吧。欢迎随时加入我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第一时间找到我，第一时间了解更多旅游详情。欢迎搜索微信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鸣的乐游吧，欢迎你继续收听。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3: 以声音传递温度。以经典浸润童年，童声美文红色思政特别呈现，走进长征组歌青少年音乐舞蹈师，回望峥嵘征程，聆听师生心声，传承不朽长征精神。
4: 好嘞，北京时间的17点，欢迎您持续锁定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来收听今天的童声美文。各位好，我是施展。
5: 大家好，我是童慧。
4: 哎呀，又到了星期六和星期日的第二天。
5: 是的，
4: 明天就要又回到了愉快的学习生活当中了。
5: 是的，
4: 今天我们童声美文呢，同样邀请到了很多好朋友，有我们的老朋友
5: 嘉宾，对，
4: 也有新朋友，还有小朋友。
5: 是的，
4: 我们首先来欢迎呢我们的老朋友，长春新区教育局团委的李建勋老师。建勋老师好。
6: 哎，大家好。
5: 欢迎建勋老师。
4: 与此同时呢，我们也邀请到了长春高新一实验的李亚楠老师。欢迎亚楠老师好。
7: 大家好。
5: 欢迎。
4: 还有好几位同学，我们来请他们依次介绍好吗？
5: 好的，欢迎我们的小嘉宾们，有请我们的小嘉宾来介绍一下自己。
4: 先从这边开始吧。来。
8: 尊敬的主持人，亲爱的老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春高新第一实验学校

0: 三年十九班的李长一，很高兴能够走进电台直播间，和大家相遇在这里。今天我怀着真诚又激动的心情，分享我的所见所思，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段愉快的聆听时光。
1: 欢迎，
2: 特别的正式。虽然我们现在只是在广播当中能听到孩子的声音哈，但是我们这位同学站起来，然后非常正式的介绍了自己。
1: 啊，是的，那我们依次来认识一下这些同学们。
2: 好，
1: 来
2: 下一位同学。
0: 大家好，我是长春高新第一实验学校三年十四班的张凡熙。能够参加长征组歌的排练和演出，我心里特别荣幸，也收获满满。
1: 欢迎你。那我们来依次认识这边的两位同学。
2: 好，有请。
3: 大家好，我是长春高新第一实验三年二十五班高一宁同学。
1: 欢迎你。还有今天的最后一位同学，来，请做一个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是长春高新第一实验学校的三年二十五班的同学鲁文熙。
1: 欢迎你。今天我们几位同学啊，都来到我们的同声美文的节目里了。其实呢，我们同声美文的节目呢，从最近接近一个月的时间啊，一直在和大家去讲我们预计在六一左右要呈现出的这一场长征组歌青少年音乐舞蹈师的表演。
2: 对，
1: 我们也在针对这个表演呢，来和大家做这个长征历史的科普。
2: 是的，
1: 和大家去讲长征故事。
2: 对，
1: 与同学们来畅聊在排演长征组歌青少年音乐舞蹈师的过程当中大家的感受。就像刚才是李长一同学说的吧，他说他的所感所想所思，是吧，就是来和大家去交流。
2: 对，
1: 那今天呢，我们按照我们红军不怕远征难长征组歌的传统节奏，我们一曲又一曲的讲到了飞跃大渡河这一曲了。
2: 第五曲飞跃大渡河，
1: 你看童慧是如数家珍呐，对吧。作为这一次长征组歌青少年音乐舞蹈师的总导演，那童慧在对传统的长征组歌飞跃大渡河这一曲当中，它的这个艺术特点你是怎么把握的？在我们这一次青少年版的长征组歌里边，你又是怎么设计让同学们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呈现这段恢宏的历史的呢？
2: 在第五曲飞跃大渡河这一个曲目当中呢，因为它这个曲目呢，它是融入了这种川江号子在里边的，所以呢它整个的节奏呢是非常急促的，是铿锵有力的，而且呢也是这个江河也非常的险峻，所以呢整个在这一个曲目当中呢，整个的这个节奏它都是非常紧张的。就是我们能够感受到它的音乐的节奏很快，然后呢这种氛围是非常紧张的。所以在这个曲目当中呢，我创编的时候，我呢融入了孩子们的朗诵，融入了情景舞蹈，对，两个元素在里边。因为其实呢，在从长征组歌原版的这一个演出当中，它是合唱，它是单纯的合唱，但是我为什么是把这个合唱由孩子们用演这个朗诵的形式来表现呢？就是因为这个曲目的它的节奏太快太紧张了，孩子们呢去完成这么大的一个曲目是非常有难度的，所以呢就用孩子们这种朗诵去烘托这个气氛，然后用孩子们朗诵的这种情感去融入到这一曲目当中，然后在孩子们朗诵的过程当中就有舞蹈的情境的表演，是这种情景舞蹈的一个表演形式，所以整个这一曲呢，我在创编的时候就是舞蹈加上朗诵两种艺术元素的融合。
1: 那这个舞蹈和朗诵在飞跃大渡河这一曲，我们这次演出青少年的这个版本里边，都是由高新一实验的老师和同学们来完成的吗？
2: 不是的，不完全是由高新一实验的同学们来完成的。因为在这一次的排演过程当中

0: 当中每一个曲目都不单纯是由一个学校来完成的
1: 啊，对。那亚楠老师，我们这一次钢琴艺实验的老师和同学们负责的是这个《飞越大渡河》这里边的哪一段的内容呢？是舞蹈还是朗诵的部分？
0: 有舞蹈也有朗诵的部分
1: 啊。他们是又有舞蹈又有朗诵。
0: 对，而且呢，还有就是呢，在这一次的演出当中，高新实验不仅是承担了《飞越大渡河》这一个曲目，
1: 哦，
0: 同时他们还参与到了第九曲这个曲目当中。
1: 嗯，哦，对，这个我们前两天在进行排演的时候，整体排演，我们看整体效果的这个第一次去看效果的时候呢，我们有导演和这个摄像师、录音师就问，他说：“你这多少个节目啊？”我说：“我这个其实就是七个节目，当时那天拿过来的就是七个节目，其实一共是十曲。”
0: 录音棚是七曲，是需要在这儿来制作的。
1: 我说：“这个。”每一曲里边呢，它又有朗诵，然后有的有合唱，有的是领唱加合唱，有的朗诵是领诵加合诵。
0: 对，
1: 我说我这还没把舞蹈给你弄来呢，把舞蹈弄来你更迷惑。
0: 是的，一说到舞蹈的时候呢，其实就我就能看到亚楠老师哈，就是充满着期待的眼神，因为亚楠老师呢，他这一次在参与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他的舞蹈是非常亮眼的，
1: 非常亮眼。
0: 哎，对，
1: 一会儿我们要请亚楠老师来和我们讲一讲关于这次在排演的过程当中，您是做了怎样的设计啊？因为我们节目呢在最开头，我们还是要请建勋呢给我们去讲一讲，就是《飞越大渡河》这一曲，刚才童辉老师讲了它的弦，
0: 对，
1: 它的紧迫，
0: 对，
1: 它的一些艺术上的特点。那么如果我们回到长征历史，《飞越大渡河》这一曲里边所描写的这一段历史，这个战斗，它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呢？那它又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节呢？建勋老师。
2: 好的，我们聊一聊飞越大渡河这段历史啊。这个时间呢大概是发生在1935年的五月份了。在此之前呢，红军刚刚上，昨天我们讲过的是四渡赤水，成功的甩开了国民党当局当时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跳出了这个敌人的包围圈。那么为了实现啊继续北上抗日、建立新革命根据地的这样一个战略目标，红军啊还要继续一路向北，向四川西部的这个大渡河畔开始挺进了。可是呢，红军刚抵达大渡河这个区域，就陷入到了新的绝境当中。那大渡河这个地方自古就是一个兵家绝地，地势特别的凶险，两岸这个高山耸立、悬崖陡峭、河水湍急，所以说这个地方是没有办法徒手涉水渡河的。那么历史上啊，当年这个太平天国的时候，石达开就率领过数十万大军，当时就是在这个地方被困，最后全军覆没的。
1: 那就好几万人都在这，就都。牺牲了，
2: 牺牲
1: 了，死掉
2: 了。对，当时国民党当局就是看准了这一个天险的优势，他们妄图要复刻历史，企图是想让把红军啊，就是阻击在这里，所以他当时是紧急的调了将近20万的大军，布置了非常严密的这个封锁线，在大渡河北岸层层的驻守敌军。同时呢，后面还有大军在红军后方开始穷追不舍，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敌军啊还推行了坚壁清野的政策，把沿岸所有的船只、渡口、物资全部都烧毁了，就让这个红军啊彻底就是断了他们能够渡河的这个退路。所以说，想当时这个敌人就目的很明确嘛，就要把我们30000多红军困死在大渡河，彻底歼灭。所以啊，我们能看到啊，当时红军的处境是万分艰险的，前面是一道无法逾越的大渡河天险，有重兵把守，后面呢还有数十万追兵步步逼近，然后左右两边都是险峻的荒山还有荒区，没可就是三无状态，没有退路，没有补给，没有援军。所以但是也是在这个生死存亡的这个紧急关头啊，咱们的红军将士们是迎难而上，发起了这个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这样一个精彩的篇章，彻底就撕开了一条北上的通道，为长征胜利打通了一个关键的生路。
1: 对，听建勋老师讲到这儿呢，其实这一段历史是非常传奇的。
0: 对
1: 啊，为什么他在这里边呢要用一个飞跃这样的词来专门把它拿出来做这么一曲呢？就是当时的这个情况是比较险的。建勋老师刚才讲呢，国民党当局用了这个坚壁清野的方式，就是把所有一切你能得到的补给能够得到帮助
0: 全都给你
2: 烧掉，
0: 对，
2: 断掉。
1: 你能不能详细给我们讲一讲当年的大渡河呀，除了这个之外，它的这个河水啊，包括岸边的环境是什么样子的？
2: 哎，好的，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大渡河它特殊的一个地理环境。
1: 嗯，
2: 它这个大渡河呢是坐落于四川省西部，处于青藏高原和四川盆地一个过渡的地带，是当时岷江啊最大的一条支流。那么这里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地势高差非常非常的悬殊，所以自古以来就是整个西南地区一条天然的军事屏障。
1: 嗯，
2: 那么但是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也是红军战士要北上必经的一个咽喉要道。所以说当时啊，这个长途跋涉的中央红军啊，抵达到大渡河畔的时候，等待他们的就是这样一个让人望而生畏、闻名古今的绝世天险。
1: 嗯，
2: 不光是这样啊，就我们说是五月份来到这里的，那这是一个什么季节？
1: 涨水，
2: 春夏交际的一个时节，正是汛期的这个关键阶段，所以高山的这个冰雪融化开始越来越快，加上当地啊连日都是一种那个阴雨连绵的天气，所以雨水不断的汇入到河道当中，让本来就是很凶险的大渡河，整个这个水面水流变得更加的湍急，局势更加的危险，所以说就是整条大渡河。就是在我们常人看来啊，那就是一个难以逾越的生死屏障了。
1: 对，
2: 大渡河的这个河水呢，它水速特别宽，其实河面呢它不是特别的宽，但是它最深的地方达到20多米，而且水流还特别的急，非常的快，就好像奔腾的野马一样不断的咆哮向前，而且这个整段河水啊，这个浑浊发黄那个滔天这个巨浪啊，冲击力特别特别的强，那个船只有的时候进去了都很有可能瞬间就被急流给卷走，那人就更不用说了。
1: 嗯，
2: 之前我们有的时候也有过几次渡河的经历，有的河我们可以找到河段比较浅的地方趟过去，但是大渡河是绝对不行的，所以说这个地方就非常凶险。而且呢，这个大渡河两岸呢，这个像绝境一样的一个地势，它整条河是在这个高山峡谷之间的，所以两岸全部都是那种陡峭的悬崖峭壁，形成了一个狭窄的V型的这种山谷，谷底是几乎没有这种平坦土地的，两边呢还都是那种坚硬的锋利的乱石，这个道路特别崎岖，再加上下雨嘛又很泥泞，所以这个部队根本没有办法去展开这种行军，包括这个驻扎呀休息呀都很难很难。那么当时如果说再从这个谷底往前看，抬头你看的就像一线天一样，地势非常的封闭，而且周边也没有什么人烟，所以说红军战士在这里边根本得不到任何的补给，哎，很难。而且呢不仅如此啊，当时敌人还在这个依托这个悬崖两岸这些仅有的这些空闲的地方修了大量的这个碉堡，还有这种战略工事，居高临下把这个河面给彻底锁住了。
0: 嗯，
2: 当时敌人是架起机关枪步枪，形成了一条很严密的火力网。那么你想想，这个对于红军来讲，前面就是一种夺命的激流，后面就是这个追兵，两岸悬崖你无路可走，头顶还是敌人的枪口。
1: 嗯，
2: 整个这个局面我们就可以说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1: 是，
2: 哎，所以说就是，但是就是在这么一个凶险的，在我们看来简直太可怕的一个环境下，咱们的战士创造了一场震慑古今的战争奇迹。
1: 嗯，你看建勋老师讲到这儿的时候啊，我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我就想起来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呢，就是之前呢资讯广播组织听友去西藏，我们去旅游的时候也是在靠近四川的那个边界地带，就看到了一个奔腾的一条河。
0: 对，
1: 那个河的名字我忘记了，但那可真是奔腾啊。奔腾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们往那儿走还没有看到河的时候
0: 就
1: 已经听到了河水声了。
0: 对，
1: 你想象一下它得多快。所以在那一瞬间当我看到它的时候，我就觉得望而生畏。 而且建勋刚才讲到说两边是这个
0: 悬崖
1: 峭壁，
2: 对、
1: 嗯、我们当年看到的那个河呢它也是这样的，就几乎没有办法说我看到一个山我总是想我爬上去呗，它全都是石头，尖尖的石头，
0: 对，
1: 这是第一个让我联想到的一个场景，真的觉得很难、
0: 嗯、
2: 很难。对，
1: 还有另外一点啊，这是一个秘而不宣的秘密，是我们家族的一个秘密，童慧知道这是一个家族秘密。你看我刚才说那个河呢，就是你离老远你就能感觉到它吓人，
2: 嗯，
1: 你就不敢往里进了。我有一个长辈啊，曾经呢在黄河水比较泛滥的时候呢，他玩

0: 受不了了。同伴呢开始还以为他在那玩呢，后来看真不行了，赶紧就找树枝把他救上来了。
1: 嗯，
0: 哎，这个过程我说那你当时什么感觉，他说还什么感觉，上来就躺在那儿，我们俩就躺在那儿四仰八叉躺在那儿喘气呀、啊，就是捡了一条命的感觉。所以你看这两个对比，一个是奔腾的让你感觉到望而生畏的河水，另外一个呢是看起来很平静让你觉得你都敢往下下的那个河水，不管是哪一种它都很惊险。
2: 是的，
0: 如果没有适合的渡河工具，我想呢任何人看到它都会感觉到心里有所恐惧的。
2: 是的，
0: 由此呢我们能够联想到在飞越大渡河这一区里边就印证了刚刚同慧所讲的那个，它的这个节奏非常的紧促。
1: 对
0: 啊，给人的感觉十分的紧张。
1: 对，
0: 对吧？
1: 是的，对。
0: 然而我的问题又来了，
1: 嗯，
0: 我们听是一个感觉，我们体会到了在心里呢它只是一步，对于孩子们来说，对于要表演的这些演员们来讲，他们还得把心里边的感受再演出来，这就是有一定难度的了。所以呢就很想问问亚楠老师，哎，就因为孩子们呢他们的日常生活呢其实可以说条件是非常好的啊，衣食无忧，几乎没有可能性让他们在参观和游览旅游以外的情况让他们接近奔腾不息的河水。我猜好多同学都没见过奔腾不息的河水，对吧？那么您在帮助孩子们排演的过程当中是怎么帮助他们去理解这种难险急和红军所面临的困难与不容易的呢？嗯，亚楠老师能和我们分享分享吗？
3: 好的，首先就是在我们排演的最初，我并没有马上开始教孩子们动作，而是把整个的这个长征，我以他们能理解的方式进行了一个简单的讲解。就是比如说，我们可能会拿当下生活的一个对比，那我们的出行交通现在非常的方便，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科技非常发达，那我们每一个你要去到的地方，你都能很准确的知道当时的这个当地的情况。
0: 提前做功课。
3: 对，然后但是呢红军在经历在他们所面对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呢，第一他们不可能是提前有一个预知，然后呢当面对这种困难的时候呢，那么他们能够呈现出来的只能是前进，不能是后退。这个就是跟我们就是我对孩子们的一个培养，就是社团的一个文化一个理念，也是说我们遇到困难首先我们是坚持，我们就是不能够退缩不放弃。然后呢就是这个地势之险，我给他们举了一个例子，我说我们在比如说我们排练的时候，那可能我们要求这个队伍我们站在一条线，我们踩线站，那这条线窄不窄？窄。那么它有这个多险呢，就是比如说你站在这条线上，那可能你没站好你就掉下去了，甚至比这个呢要再难，就是因为我们可能是可以是你能够预防或者说你能够预判，但是在那个情况下是没有办法预判的。而且河水的急，我是给他们看过一个黄河的那个视频，对对，黄河奔腾的那个视频，然后让他们从视频当中去体会说河水的这个急，那可能比我们看到的这个还要急，去感受。然后也会给他们去通过他们的一些实际生活当中的一些实例，然后去给他们进行一个讲解。是这样的。
0: 对，您刚才说的那个用一条线啊，让孩子们去走那个线，其实还是很生动的。
1: 对，
0: 对吧？以前
1: 就一下子具象了。
0: 以前有过那个实验，就是你如果什么都没告诉你，就是骑自行车，你从那边骑到那边去，就能骑个直线。
3: 对。
0: 但如果在地上画一条线，说你必须得压这个线，你骑过去。
3: 对。
0: 好多人都骑不到。对吧？
3: 对，
0: 那么再换说你正常走一条一米宽左右的路，你就正常往前走就行呗。但是你看我们现在那个旅游景区那种叫什么什么天街步道啊，底下玻璃栈桥啊，那个我真的看到好多游客就不行，吓得就不敢往前爬。但其实它也很宽。
1: 对。
0: 就是场景不同，我们所面临的这个感受，面临的这个状况的感受，危机感，它也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是吧？
1: 对。
0: 所以这个飞越大渡河，越讲到这儿的时候，越想知道，在这么难的情况之下，这个红军战士们他们是怎么过去的呢？我们就这个确实有点忍不住了，建勋老师来给我们讲讲呗，在这样的难题之下，红军战士是怎么

0: 成功的飞渡大渡河的呗，飞越大渡河的呗。
1: 嗯，
2: 好的好的，就是红军战士啊，当时他们面对这个天险的时候啊，首先他们没有退缩。最开始呢，红军在这个地方呢确实找到了几艘小船。
0: 嗯，
2: 这个小船可以帮助我们渡河，但是你想啊，我们是数万大军啊，仅靠几艘小船，这个渡河的速度非常缓
1: 慢了，
2: 对，根本没有办法顺利的这个渡过去，而且身后敌人步步紧逼，所以说随时当时红军就面临着要被敌人前后合围的这样的一个险境。那么就在这个危急时刻，这个中央军委啊果断决策，改变了最开始这个单一渡河的这个方案。他们准备啊分兵两路夹江北而上，全速往上游走，因为上游啊当时有一个泸定桥，这是一个当时整个这个附近唯一的一个大型的通道，只要说把这个地方占领了，那么整个全军北上突围就有机会。
1: 嗯，
2: 那么夺这个泸定桥啊，第一道难关就是我们得抢时间，哎，这是一场生死奔袭。当时担任主攻任务的是红军的第四团，他们接到军令之后啊，给定下了一个我们现在想来就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要在不到24个小时之内，要昼夜不停的奔袭。大家说要跑多少吗？要跑240里山路，
0: 120公里的公路长度，但是是山路，
2: 是山路，
0: 爬山呢、啊，
2: 对呀、
0: 啊，山路
2: 呀，
0: 而且现在的这个山，对，有上有下，非常险，
2: 而且还下雨，
0: 哎、
2: 你想这个道路非常湿滑，非常泥泞，
0: 对，
2: 而且战士们呢，那个时候没有补给啊，
1: 对，
2: 所以说还得忍饥挨饿，还非常疲惫，就是很多战士的双脚都磨得鲜血淋漓，体力透支、
0: 嗯，
2: 但是没有一个战士停下来，全程急速行军，而且不但如此啊，这个沿路还时不时的会遇到敌人的一些伏兵啊，一些追兵，所以就是硬生生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到底还是成功完成任务了，抢在敌人的援军到达之前准时赶到了泸定桥的西桥头，哎，把这个时机抢占先机抢住了。
0: 嗯，
2: 但是呢，这个眼前的泸定桥啊，你想敌人也不可能放任我们去夺桥啊，所以早就把这个泸定桥给破坏了，桥上的桥板几乎都被拆光了，就剩下几十根冰冷冰冷的这个铁索呀，
1: 铁索
2: 悬浮在空中、
1: 嗯、
2: 你想想两岸是就是几条冰冷的铁索，脚下就是这个
1: 湍急的河水，
2: 对，而且对岸还是敌人修建了的这个碉堡，那敌人这个我们一看到我们来马上架起火力，这个机关枪突突突突向我们打过来，所以说把这个桥面就给死死的封锁住了，他们就是想用这种天险加火力把我们的战士直接挡在这儿，阻挡我们的冲锋。那么就是在5月29号下午4点的时候，一场总攻正式打响了，我们有22名突击的勇士，手拿短枪，腰缠手榴弹，背后还背着这个马刀，就冒着这样的枪林弹雨，徒手啊爬上了那个摇晃的冰冷的铁索，子弹就在我们的耳边这个穿梭呼啸，铁索在风中震颤，这些勇士们都是不惧牺牲，一往无前。然后随后的战士们呢，一边跟着他们的脚步，一边冲锋，一边快速的干嘛呀，
1: 铺桥板，
2: 对、嗯、快速的铺桥板，为后续的大部队的前进打平了这个道路，全军是号声震天啊，喊杀动地。当时把对面的敌军呢、啊，不但是顶住了他们的火力线，敌军没见过这样的阵势啊。
0: 嗯，
2: 很多这个守桥的敌军吓得是慌乱逃窜，啊，不知道什么人来了，这么吓人的气势。嗯、最终红军是终于是成功的控制住了泸定桥，并且攻克了眼前的泸定城，把这个我们的部队向北往上的通道给彻底打通了。那我们可以想看到啊，这场战争的胜利就是在一个不可能的环境之下抢夺的先机，哎，靠的是红军当时，而且我们是果断的去改变着我们的决策，靠着我们这个全军战士钢铁一样的意志，包括我们团结协作的这个力量，你想前面在冲锋，后面迅速扑桥、嗯、这个团结能力也非常的强，所以说把敌人当时我们说一开始说妄图想把红军变成第二个石达开，全军歼灭在这儿，把这个妄想给彻底的击碎了、嗯、所以说也这场战争啊，也让我们这个红军长征最终的胜利打下了非常深厚的关键的基础。
0: 嗯，你看我在听建勋老师讲的时候啊，我听的都非常非常的兴奋。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哎，那也就是这一段呢，可以说是用鲜血和生命铺就了一条北上的通道。那像这。

0: 样精彩的内容，这么鲜活的一些事例。亚楠老师，平时我们在学校里边来和同学们去分享还原这些场景的时候，我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让孩子们更直观的了解到类似这样的长征历史和一些精彩的历史瞬间呢？我们通常是怎么做的呢，老师？
1: 这个我们学校呢，一直是把这一部分呢作为了一个思政部分的一个融入。然后呢，我们一般会在思政课堂上会有呈现。那我们主要呢，首先就是因为孩子他能够听到的和他能够看到的，在孩子头脑中呈现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首先会以最直观的一种视频的形式传递给孩子，然后呢，先让孩子来看，让他们去感受当时的那种环境、那种背景，然后老师呢再结合这个事件对孩子进行一个这个思政课堂的一个思政方面的一个引导，然后通过引导之后呢，然后让孩子们来多说，就是把课堂还给孩子，让孩子们来多说，谈一谈他们的感受，然后呢，从中让他们去理解当时这样的一个背景，这样一段历史。
0: 哎、好，我觉得我们也应该借鉴这个刚才亚楠老师说的这个
2: 方式哈，
0: 还给孩子们。
2: 对，
0: 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咱们就请同学们来和我们一块说，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自己在参演长征组歌青少年音乐舞蹈师的过程当中他们的感受，好吗？
2: 好的，
0: 来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童声美文》。
3: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8238，588238。
4: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6: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7: 以声音传递温度，以经典浸润童年。童声美文红色思政特别呈现，走进长征组歌青少年音乐舞蹈师，回望峥嵘征程，聆听师生心声，传承不朽长征精神。
0: 好嘞，欢迎继续锁定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来收听今天的童声美文。各位好，我是施展。
2: 大家好，我是童慧，欢迎大家回到红色思政讲堂。那么今天呢，我们直播间当中呢也邀请到了很多位嘉宾。首先呢邀请到的就是长春高新区第一实验学校的音乐学科负责人李亚楠老师。
0: 欢迎李老师。
2: 欢迎李老师。
0: 还有我们长春新区教育局团委的李建勋老师。
2: 欢迎建勋老师。
8: 大家好。
0: 哎呀，这么客气，突然站起来了。原来是帮孩子们回答问题，把这个麦克风给他们让出来，是吧？
2: 是的。
0: 好吧，
2: 我们的老朋友了，建勋老师。
0: 是的。那我们呢接下来呢就来和孩子们去聊一聊啊。就是这一次参加排演长征组歌青少年音乐舞蹈师，他们各自有什么样的感受？谁先来呢？李长一开始吗？来吧，说说你的感受。
9: 我是李长一，很幸运参演经典红色舞蹈《飞越大渡河》，一遍遍排练，一次次磨合舞蹈动作，让我深深走进了这段难忘的革命历史。排练舞蹈时，我把历史故事融进每个舞姿里，抬手、跳跃、队形变化，都在模仿红军战士勇往直前的模样。跳舞不再是单纯的动作展示，更是在用肢体致敬革命先辈，用热血和勇气踏出了求生与胜利的道路。今后在学习和生活中，学习红军精神，不怕吃苦，勇往直前， 团结友爱，力所能及为社会贡献一份小学生的力量。
0: 好，哎，你看长一跟我们讲的这个过程啊，就已经有所内化了，是吧？
2: 嗯，
0: 来，我们要请下位同学呢继续和我们去分享你的感受和体会。请问我们应该怎么去认识你呢？你叫什么名字呀？
8: 大家好，我叫张凡熙。
0: 张凡熙，嗯。
8: 在一开始排练的时候，我只是觉着歌曲好听，动作不好练习。随着一遍遍练习，听着老师讲解背后的长征故事，我慢慢地读懂了歌词里的艰辛岁月。排练虽然很艰苦，但是有的时候会反复练习很久，和同学们一起并肩努力，相互加油的感觉，我感受到了集体的力量。站在台上表演时，我的内心特别激动，仿佛真切地感受到了红军先辈不怕吃苦、奋勇前行的模样。这次排练经历让我懂得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从今往后，我会学习长征精神，在学习上不怕困难，和同学们团结友爱，努力向上成长，争做一名爱国向上的小学生。
2: 嗯，
0: 好。这是他这个在排演过程当中的感受啊，既有排练时候的感受，
2: 嗯，
0: 也有站在舞台上的一个感觉。
2: 对，
0: 好，那接下来你们两位谁先来？好，这是鲁文熙是吧？啊，
2: 嗯，
0: 你要站着离那麦克风远的话，你可以坐那儿。
2: 对
0: 对，离麦克风稍稍近一点。嗯，
9: 大家好，我叫鲁文熙。今天我要跟大家说一下我的舞蹈感受。在灵动的舞姿中重温红色历史，感悟革命先辈不畏艰难的坚定信念。排练中，我的李老师和我的伙伴们虽然辛苦，却也让我们收获满满。如今安稳的生活来之不易，先辈们的奋勇拼搏的精神深深激励着我。今后在学习中，我会端正学习态度，刻苦钻研知识，团结同学，乐观向上。我将会传承红色精神，以积极饱满的心态面对学习中的困难，努力成长为心怀理想奋发向上的新时代少年。
2: 嗯，
0: 好，真不错。你看他提到一个词，面对学习的时候要端正态度。
2: 嗯，
0: 其实呢，我碰到过不少同学啊，包括我自己，现在想想自己在做学生的时候，包括现在已经参加工作了，有的时候碰到困难的时候，多多少少都有点畏难情绪。
2: 嗯，
0: 是吧？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感觉。所以这次对于长征组歌的学习和排演，对于我个人来说呢，它是一次也是一种这个精神上的一个洗礼。
2: 是的，其实对于我来说呢，这一次排演长征组歌，我的压力还是很大的。
0: 嗯，
2: 因为对于长征这一段历史和故事呢，说实话，距离我们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时间
0: 啊。今年中国工农红军胜利九十周年嘛，
2: 九十周年，
0: 对
2: 对,、
0: 嗯、
2: 对，因为我呢也并不是。就是说对于那个时代那个时期发生的这些故事能够有真真切切的这种沉浸式的感受的。
0: 嗯，
2: 所以呢我也要去学习，然后呢去看去了解。所以在排演整个这一次长征组歌音乐舞蹈师的时候呢，我的压力也是非常大的。
0: 嗯，
2: 尤其是面对着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这样的一个这样的应该说是红军长征整个这个故事过程，这个过程当中这么遇到了这么多的艰难险阻，我们要怎么样去表现，怎么样去体现它。其实我也是查阅了很多的资料，包括我也是做了很多的艺术元素的构想。是这样。尤其呢长征组歌他是这个音乐舞蹈师，他是阵容非常强大的，阵容很大，而且呢他是非常有气势的。如果我们这一次参与的演员如果少的话，这种气势就很难呈现。但是如果参与的演员多的话，那么在整场演出的过程当中难度就加大了很多。
0: 嗯，
2: 尤其是对于孩子们来说， 因为我们这一次所做的长征祖国音乐舞蹈师，前面我们加上了是青少年音乐舞蹈师，所以参演的呢都是我们的孩子们，都是由孩子们来完成的。首先就是要让孩子们也去了解这段历史，了解这些故事。第二呢，就是孩子们他们一定在就是排演的过程当中一定是非常辛苦的，因为不经历这个辛苦的排练的过程，他们是很难在舞台上去呈现出这样的专业水准的。
0: 哎，你看刚才三位同学没有怎么提到苦这个事儿，
2: 对，
0: 也是很让我感动的。
2: 是的，对，但是在我的心里我是知道的，我的心里边是有的，因为孩子们他们一定得是付出很多的辛苦。就像我昨天说到上一个曲目，就是四渡赤水出奇兵，在说到这一个曲目的时候，那孩子们就是不停的在跑
0: 奔跑，对
2: 对，就是这个曲目的舞蹈，因为它是反复的，
0: 相当耗体力
2: 啊。对，反复的四渡赤水嘛，它就是四渡嘛，反复的在跑，所以呢，对于孩子们来说，他的这个体力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今天我们所说到的这个《飞越大渡河》这个曲目也同样，因为它呢是整个它的节奏都是非常非常快的，所以对于孩子们来说是非常非常大的考验。
0: 嗯嗯，我们再来听听今天还有一位同学啊，小高同学，
2: 好，
0: 来和我们去分享分享，
2: 来有请
0: 他在参加这次演出的排演的感受。
2: 嗯，
0: 他在面对这次考验的时候他的感觉。
2: 嗯，
0: 你可以坐那儿，我觉得你站着离麦克风太远了，坐着说就行，
2: 坐吧，好
0: 啊，准备好了就可以开始了。
10: 这次舞蹈演出让我内心深受触动，排练时我们一遍遍练习动作，看着编排的舞蹈画面，我仿佛真切地看到先辈们缺衣少食却始终意志坚定，凭着顽强毅力跨越重重难关。回想如今的生活，我们坐在明亮温暖的教室里安心读书，衣食无忧，拥有安稳美好的成长环境，这都是革命先辈用热血换来的。对比长征路上的艰辛，平日里学习遇到的难题，训练里的疲惫都不值一提。今后我会认真对待每一堂功课，克服学习中的困难，珍惜当下幸福时光，努力成长为懂事上进的少年，不负先辈们的付出与期盼。
0: 好，
2: 嗯，
0: 四位同学依次分享了自己的感受。
2: 是的，
0: 那我其实呢，我知道你们也有一些问题，想要在节目里边呢来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因为正像是童慧老师刚才所讲的那样，
2: 嗯，
0: 长征这段历史呢，它已经距离今天呢，已经有90年了，近百年的时间了。
2: 对，
0: 那孩子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他一定会有自己的思考。
2: 嗯，
0: 那哪位同学有问题可以和我们提问？谁来？
2: 对，
0: 哎，好，这是李长一是吧？
11: 嗯，
0: 来来来，李长一，你有什么问题来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1: 我的问题就是，战士们没有足够的防护，冒着枪林弹雨过河的时候，心里都会想些什么呢？
0: 呀呵，心里都会想些什么？
2: 哎呦，
0: 这个问题
2: 我们得
0: 猜一猜是吧？请坐，请坐，谢谢谢谢。这个问题好难呢，建勋，
2: 是，
0: 咱们猜猜吧，好不好？我猜，肯定也会有面对这个困难呢，
2: 这个
0: 心里边有一些
2: 恐惧、
0: 打怵啊，打怵，咱不能说恐惧吧，
2: 嗯，
0: 就是肯定有打怵的，
2: 是。
0: 然后呢，也肯定会想我们应该怎么办，
2: 嗯，
12: 是的，
0: 对吧？啊，你觉得呢？
12: 我觉得也是的，
2: 对。
12: 但是我觉得，虽然他们内心有这种打怵的情况，
0: 嗯，
12: 但是为什么他们还能一如既往的这个勇往直前的往前冲呢？
0: 嗯，
12: 我觉得可能每个红军战士心目当中啊，他都有一个希望在，
2: 对，有一个坚定的信念，
12: 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和希望，嗯，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希望和信念会带领着他们最终走向胜利，会带领着他们改变他们的人生，改变他们的命运，
0: 对，
12: 改变整个中国未来的命运。
0: 我今天呢，就是我今天在读一篇文章啊，说起来呢和长征没有什么关系，他讲的是当年呢中国派出去 第一个参加奥运会的那位运动员李长春。
12: 嗯嗯，
0: 这李长春这个人呢，大家都知道他很有名气嘛。在他过世之后，后人就打开了他的那个皮箱，当年他去参加奥运会的皮箱。皮箱里边呢，就有一份他出发当天的报纸，这个报纸上呢，对他的这个出行的这个事件呢，做了一番报道，报道配了一个图，是关公的图。然后呢，他那个题目大概是啊，就是中国健儿千里走单骑，那就李长春他自己去嘛，就一个人就是一个国家的代表队。然后他说，现在时事艰难，因为那个时候正是我们中国的这个遭受日本侵略的时候，他说这个时事比较艰辛啊，今。这个中国健儿弹道赴会，希望大家诸君奋起努力，希望后辈不必再承担今日五辈之苦。他大概是这个意思，就是这最后这句就特别打动我。
1: 嗯，
0: 你想红军战士，他一定不只是为了自己，
12: 对的，
0: 一定是为着别人，为着我们的后辈啊，就是红军战士们的下一代，也许可能他们过于年轻，他们都不会有再看到他们自己的下一代的这个机会了，也许呢有其他种种，但是他一定是为了整个中国后面的这些年轻人，那些孩子们能有更好的生活，不用再承担那样的痛苦，所以他们把这个作为一个信念，就即使是面对我听着你讲了这个飞越大渡河，包括我自己看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一个奇迹。
12: 对，
0: 面对那样的险阻，他才能够那样抛头颅洒热血，包括其他的一系列这种艰苦卓绝而又让人感觉到热血奔张的这些战斗，他们才能够冲上前面去，不要命，不怕血，不怕死，不怕流血牺牲的去冲上去。
1: 嗯
0: 嗯，对吧？李昌一，你觉得这个回答能不能解答你心里边的疑问？
10: 我觉得能解答我心里边的一个问
0: 啊。嗯，好的，谢谢你。我们还有一个问题的时间，还有谁有问题可以啊？那好好好，来，这是张凡熙是吧？
10: 嗯，
0: 张凡熙，你的问题是什么呢？
8: 我的问题就是，长征中有很多战士都很年轻，甚至有的都没有成年，那是什么信念能支撑他们坚持到底、不怕牺牲的呢？
0: 建勋老师，我觉得这两个问题其实可以
12: 很像，对
0: 啊，对，其实我们的回答也可以很接近。
12: 嗯，
0: 对，
1: 嗯，
0: 但这也就恰恰就说明了一个情况，就是在现在的这些孩子们的心中，恐怕对于那段历史的苦和难是不太容易想象的，就是不太容易在没有指引的情况之下就能够想明白的，
12: 是的，
0: 对吧？那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再尝试着，我们把之前讲过的内容，这些小战士啊，年轻的战士啊，他们怎么就能够去参加战斗？如果要是再给孩子们讲一讲，建勋老师，你会怎么去回答他呢？
12: 其实，可能是对于现在小朋友来讲，确实很难想象到当年的他们的生活的情况。其实，在咱们做第一次，讲解的时候，就曾提到过，那个时候的一个我们的最基层的、最贫苦的老百姓们面临的一个生活情况。对，对吧？就是不光说是他们在这个生活上他的困难，很多的这个家庭在那样的一个战乱的时代，在一个天灾的时代，他们是支离破碎的。包括我们的红军小战士里边有很多很多的孩子，他们当时都在战乱当中成为了孤儿。所以他们在可能我们还在享受着教室阳光雨露的时候，他们可能要为生死存亡而去思考该怎么办了。
0: 对，
12: 所以正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是红军让他们看到了生的希望，让他们知道我们还是有未来的。曾经我们也说过，曾经在过去的这个旧社会，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他们是没有目标、没有希望的。
0: 对，
12: 他们唯一的知道的就是我怎么活下去。
0: 嗯，
12: 可是正是红军告诉他们，原来我们每一个老百姓都可以有希望，我们都可以有我们想要努力、想奋斗的目标。
1: 对，
12: 那么正是这样的一个精神，可能改变了很多这个中国当时最贫苦的这些老百姓他们的这个思想、他们的心态。
0: 嗯，对，
12: 很多小战士也是在这样的激励之下，他们小小的身躯踏上了长征的道路。
0: 我前两天啊，我听建勋讲到这个，我忽然想起来了。我前两天呢去采访磐石的红石喇子，这个呢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第一师的这个发基地。 然后呢，我去查这个历史资料的时候呢，里边有一段词儿给了我极大的震撼。我昨天去给孩子们去讲长征组歌相关的广播剧的时候，我给大家讲，他们就一口一个为什么，一口一个为什么。我当时查到这个资料是什么呢？这个资料呢是1958年吉林大学发布的一个资料，就是说在解放前，磐石这个地方呢，年年都饿死人。在这种情况之下，杨靖宇将军号召给大家讲革命的道理，然后才有那么多这个被压迫的老百姓，他知道我原来还能这么活，
12: 对，
0: 我原来还可以不被饿死，
12: 对。
0: 但你知道我讲到这儿的时候呢，就一个小孩，那小孩得有个5年级或者6年级，他就问我为啥能饿死，我说没有粮食，为啥不种？我说那种它是不是也不一定能你种了就收啊？
2: 对。
0: 然后他说那为啥种了不收呢？我说好，我们来做一个推导。你很贫穷，你春天种的时候你没有种子呀。
2: 对。
0: 你种子打哪来呢？你得去借。他说那跟谁借呢？我说你跟有能力的人去借。你借完了之后，不管你种的好与不好，到秋天你得还呢。
2: 对。
0: 你要是还不上，是不是就更苦了呢？
2: 对，
0: 还上了，正正好好是你产的那些，你是不是啥也没剩下呀？
2: 对，
0: 其实这在那个时候，这个过去的这个日子啊，是现在你好多成年人，你不翻看那个历史资料，你根本就想象不到的。所以，就是长征组歌的这个排演，它是一次契机，帮助我们去更深刻的去了解那段历史，了解那段感受。哎呀，这个真是说起来，真是孩子们提的这些问题也帮助我们自己去思考，
12: 是的，
0: 帮助我们去进步。说到这儿呢，我们其实呢想问问亚楠老师，作为咱们这个高新艺实验的音乐组的负责人，这一次长征组歌青少年音乐舞蹈师，包括上一次去年我们年末的时候排演的那个青少年版的长征组歌，您都参与了，也都贡献了智慧、力量、汗水，和孩子们的共同努力。那无论是上一次也好，这一次也罢，那从您的感觉当中呢，您看孩子们进行参演的这个过程里边，他们的变化是什么呢？您看到他们的变化发生在哪里？给您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又是哪些呢？
1: 就是通过这个参演长征组歌，那给我带来的感受就是看见孩子们的变化，我觉得就是最让我深刻的就是坚持。
0: 坚持。
1: 对，这个是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的他们的最大的一个进步，也是家长就是看见孩子自己的一个改变。那种坚持不放弃就是我们在排演这个长征组歌舞蹈的时候，最开始对这个背景他们不了解，然后我们讲完之后呢，去讲他们的信念，然后呢，我们可能会因为信念对于3年级的孩子来讲，他这个概念他有一点模糊，他不能够很清晰的知道信念到底是什么，对，然后呢，我就会告诉他们，就是我们是我们代表了我们的学校，我们代表了长春高新第一实验学校。那么你们的每一个动作不再是你个人行为，首先是我们的社团行为，然后呢到我们的学校行为。然后孩子们呢就是在这个排演过程当中，因为正好呢我们第一次这个排演是在去年的年末，那个时候天气就是稍微有点转凉了，然后那个时期就是感冒的孩子特别多，然后就能够感受到的是孩子生病了，家长今天请假，告诉我就是孩子今天可能稍微体温有一点高，然后呢第二天我以为他可能至少休息一天，但第二天准时家长就把孩子送回来了。然后
0: 为什么？
1: 对，然后我也会问，我说为什么呢？然后家长跟我说的是孩子说了，老师说我们得坚持，就是我们有困难了，就是轻伤不下火线，就是要坚持。对，就是因为如果我一个人请假，因为我们的舞蹈吧，它讲究的是一个团体性的一个配合，群舞它一定是大家之间要有一个配合。那今天他没来，那就涉及到可能跟他配合的那个同学就没有这个小伙伴了。
2: 对，
1: 他就会影响到整体的一个包括队形上的一个变换，然后所以说他就认为，那我今天不来，可能就会对我的这个排练，对我其他同学 学造成很大的一个
2: 影响，
1: 对，会给老师带来很大的一个困扰。所以就是只要他早晨起来了，他可能头天晚上吃了这个退烧药，第二天早上起来温度正常，然后就要求妈妈就送回来。然后包括还有一个孩子，他是本来他是要参加他小舅舅的一场婚礼，在上海，他没有去过这个地方啊。然后呢，本来是定好是要带他去的，但是就是因为有这场演出，然后妈妈就是跟他沟通的时候说，你看看要不然这场演出我跟老师请两天假，然后回来咱们再继续排练。然后孩子就是特别果断，就是想都没有想，就直接告诉妈妈说我不去了，妈妈我去排练。
2: 嗯，
1: 对，他就认为就是这个演出，我所有的我的私人行为，我个人的活动，我要给我的演出让步。嗯，然后呢，我要为我的团队去着想。所以我觉得他们最多的呢，一个是坚持，因为这里面有很多舞蹈动作其实是要高于我们三年级孩子的。
0: 嗯，
1: 对于他们来讲是有难度的，一些力量啊，包括一些包。

0: 爆发力啊，对于他们来讲是很难的。
1: 对，
0: 但是呢，这个靠什么呢？靠体能。但是体能没有达到的时候怎么办？就是我们无数次的训练。对，我们每天几乎就是三场排练，每场排练大概时间是40分钟到一个半小时不等。然后每天呢就是去锻炼他的体能，因为每一次的排练都是体能进步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时机。然后就通过这样的坚持，每天的坚持，然后包括就是孩子们的配合，然后包括孩子们他自己主观意愿的一个积极的我想参与，然后呢包括他学习到的这种长征精红色这种精神带给他的一种震撼，所以我觉得就是才成就了最后他们能够站在舞台上的一个呈现。
2: 我觉得真的说的我特
1: 别
2: 感
1: 动，
2: 特别特别感动。刚才那个亚楠老师在讲的时候，旁边李长一一直在透过我们两个屏幕之间的缝隙，一直在很好奇的看着我。来吧来吧，咱们俩聊聊好不好？你把麦克风抓过来，抓过来，麦克风抓过来，来离麦克风稍微近一点啊。刚才老师呢也提到了说，你们在这个排演的过程当中，一天要拿出那么长的时间，那么多次的去排演。
1: 对。
2: 然后也讲过呢，三年级的同学呢，面对这个舞蹈动作其实是有难度。我很想问你，代表一下你自己，或者说是你身边的小伙伴啊，说实话，累不累？
3: 累，
2: 累，真的累。累到什么程度？
3: 就是每次我回家的时候，每次我们每周到周一到周五，我都是有课外班的。然后呢，周四那天呢，我就去晚上我也有舞蹈课。然后呢，我就跟妈妈说那个妈妈，我不想去外面的舞蹈课了，我想给家躺一会儿。然后妈妈就是说，那行吧，我就把那个舞蹈课给你请个假。
2: 就是就累到连
4: 很累，
2: 很累了。对，因为就是对于孩子们来讲，其实他这已经形成习惯了，
5: 是吧？
2: 要不是特别累的话，恐怕就我也就坚持了。
4: 对，
2: 想没想过撤出来？
3: 没有。
2: 真的吗？你身边有没有同学会跟你抱怨说我想不跳了，撤出来？
3: 跟我一个班的同学，他就是说真的是太累了。我就是他跟我说他想就是跟老师请几天假，给家就是缓几天之后
2: 缓一缓
3: 再上。
2: 你看，其实这个是非常真实的一个表现。谢谢你，谢谢你，非常真实的一个表现，非常真实的一个感受。
4: 是的，就是对于我来说呢，因为在这段时间我经常要到各个学校去看排演的情况嘛，就这个场景，我是就是刚才无论是亚楠老师还是孩子们描述的这个场景，都是深深的印在我的脑海里的。就是孩子们跳舞的这个状态，你知道吗？真的是非常非常累的。因为他们不断的去一遍一遍的在练，一遍一遍的再去跳，是这样。然后尤其是这个动作幅度还比较大，然后呢还涉及到很多的力量在里边。但是孩子们呢就一直是在这种坚持的，我就可以看到孩子们就是累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在喘气的时候都是上气不接下气，是这种的。但是孩子们脸上始终保持着这个笑容的状态，眼睛始终是亮的，
2: 就是有一个表演的状态。
4: 对，这个就是让我非常感动的。而且你就可以看到孩子们头上的汗呢，就顺着这个头发就再往下流。就是他们真的是在用力的在跳，用心的在跳。但是即便是孩子们，我看到他们很累，我也就是感受到的就是孩子们仍旧保持着这样的状态，没有去退缩，也没有说喊苦喊累。是这样。这个就是也是我在这一次长征组歌排演的过程当中我特别大的一个触动。我也是除了学习整个长征的这个精神，学习这一段历史故事，同时呢这是我在孩子们身上我所看到的，所带给我的一份感动，
2: 就是不只是被长征组歌里边的历史感动着，
4: 是的，
2: 你也在被这些老师和孩子们的表现感动着。
4: 是的，
2: 我跟童辉去看过几次节目，其中有舞蹈，我印象很深刻呢。当时呢，这个因为我看的是大学生的表演，就是那个演员们啊，肉体就是真的啪啪啪的随着动作摔到那个地板
4: 上，
2: 那真是砰砰的声啊。
4: 对，
2: 我都觉得换成是我那肯定就轻了，但是他们在一曲大概6分钟7分钟那一过程当中就一直在完成。

0: 那是大学生，
1: 是的，
0: 对吧、嗯、我们由此也可以想象其实孩子们也是这样的，
1: 一样的，对。
0: 一直过去去讲说对于长征精神的学习，对于长征历史的学习是一种洗礼。
1: 嗯，
0: 我想在这过程当中呢，不仅有感受，
1: 对，
0: 不仅有反思和体会，
1: 嗯，
0: 也有孩子们，包括不只是舞蹈，不只是我们高新艺实验的老师和同学们，所有参与我们这个演出的老师和同学们、嗯、他们都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付出了自己的辛劳，
1: 是
0: 都会面临着各式各样的挑战，
1: 对，
0: 而在这背后支持他们的就是我们想通过长征组歌青少年音乐舞蹈师所传达的信息。面对困难不要轻易放弃，
1: 嗯，
0: 我们坚持下来总能找到方式方法去解决眼前的问题。需要智慧的时候我们用智慧，需要硬拼的时候我们也得能够有硬拼的能力和底气。
1: 对，
0: 今天真是一期非常感动的节目。
1: 嗯，
0: 再次感谢呢亚楠老师和孩子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感谢建勋老师，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同声美文今天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下一期同声美文我们长征组歌访谈再见，
1: 下期见。
0: 嗯，稍后请您持续锁定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4: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3: 今天我们来说一个在历史上时间非常短的一场战争，而且在这场战争里面呢，也出现过这样的一种情况啊，就是本来答应为他提供庇护的，或者是愿意帮助他的，不来了，消失了啊。也许是因为种种原因，人家就没出手啊。也许呢，是因为时间太快，没来得及反应过来，这消息刚传出去，这事儿已经结束了，对吧？什么原因都有可能。那我们呢，讲这个历史细节呢，就从这场战争开始说起。那这事儿呢，您在网上查一些资料，人们会把它看作是史上最短的一场战争。因为多长时间呢？一共持续了38分钟啊，当然还有一些资料显示呢是45分钟。发生这个事情的地方啊叫桑吉巴尔啊，这个地儿呢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讲是比较陌生的，但是根据历史记录，这个地方早在南宋时期就已经和我国有一些贸易往来了。在我国的资料里边呢，对它都有一些记录，比如说朱藩制当中呢把它称之为曾拔国，在岭外代达当中呢把它记成昆仑曾七国，文献通考啊宋史当中啊把它称之为曾檀，然后在岛夷志略当中把它称之为叫曾瑶罗。这是我国的历史文献对于这个地方的记录。在当地啊，在这个岛上也曾经在考古挖掘的时候就挖出来中国古青花瓷器以及宋代的铜钱，这其实就是两国之间有这经济往来的一个物证。那么我们说回来，在宋朝的时候，这么一个地方就能够和遥远的中国发生贸易方面的联系，这说明什么呢？这就说明这个地方的地理位置啊一定是非常有优势的。16世纪的时候呢，这个地方是非洲和阿拉伯以及印度的一个交易中转站，而且呢这个岛上不仅仅盛产农作物，还蕴藏着贵重金属以及宝石。在掌握了一定的种植技术之后呢，这地儿后来还出香料。所以您看它这个特点啊，交通既便利，同时还有丰富的物产，这就决定了它一定是某些强大势力争夺的重点目标。太远的历史咱们就不提了啊，因为咱们时间有限，我们呢就从欧洲人占领这个非洲东部的这个区域开始说起。1498年，葡萄牙殖民者完成了绕道南非好望角，进入了印度洋的航行。这样呢，他们凭借着坚船利炮打破了在东北非和北印度洋地区几个世纪以来由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称霸的这种局面。1503年的时候，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桑吉巴尔岛就落到了葡萄牙人的手里。到了1841年，随着英国海上力量的崛起，他们就在桑吉巴尔设立了总领事馆。这个年头大家并不陌生，对吧？1882年的时候，英国、德国、法国就把这桑吉巴尔就给瓜分了。4年之后，法国人出局，由英国和德国协议把这桑吉巴尔当年的那苏丹国就给划分了国界，这边呢归德国管，这边呢归英国管。我们要说的这场战争呢，就发生在英国支持的哈德默突然病重死亡之后。大家都是历史爱好者，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呢，像这种事情呢并不少见。您别看这个王位啊可能是属于某一个家族的，但是当某些权臣势力巨大的时候，他们甚至是可以左右王位或皇位的继承人选的。 那么在桑吉巴尔呢，那个时候显然英国人是非常有话语权的。老一代的这个苏丹过世之后，下一个由谁来即位？按照当时的这种形势来看，应该是英国人支持谁，谁就更有可能。但是您千万别忘了，这么一块大肥肉啊，这么一块出产利益的地方，不光是英国一个国家惦记，德国也惦记。所以呢，德国也有势力渗透在这桑吉巴尔。在老苏丹过世之后呢，他的亲戚哈利德就宣布自己拥有合法的苏丹继承权，而这个人恰巧他是亲德的，他是有比较明显的不太喜欢英国的这么一种倾向。那您想啊，英国政府他怎么能够允许这种情况存在呢？于是英国当年的首席外交官巴泽尔卡夫又给到哈利德一通知，说你必须马上下台。我看到一些资料里边呢，提到这个词的时候提到的是命令，而且还有人说呢，这老苏丹啊，他之所以过世就是被这个哈利德给毒死的。当然这事情过去了这么多年，而且后来这哈利德还失败了，所以这事儿呢怎么传的都有，真相呢那就已经飘散在风中了，反正相互指责呗，谁赢了谁嘴大。我们再说回这位哈利德，您说他接到了英国外交官的命令，他可能照着执行吗？所以他是非常抗拒的。所以双方的对话，双方的谈判迅速破裂了。到最后呢，英国外交官就直接给这哈利德发了一个最后通牒，说8月27号上午9点钟，你要是不撤出宫殿，把我们这个苏丹的这个位置给我让出来的话，那对不起了，我就干你了。哈利德说我不怕你，对吧，你这啥，我干一场就干一场，碰一碰呗，看谁硬。那我们说这个哈利德这么硬气他有什么呢？我们来看看啊，他当年的这个军事配置。在许多的资料里面写到呢，是谈判破裂以后，哈利德集结了3000名装备精良的士兵守在了王宫附近，而且他的手里呢还有几枚青铜火炮啊，注意是青铜火炮。这事情发生在1896年，而这炮呢已经是100-200年以前的产物了，还有2门新型的12磅克鲁伯野战炮，这是德国皇帝威廉送给前任苏丹的礼物。那么我们来看看英国这边的这个战斗实力是什么样子的。英军呢，人家根本就没准备跟你肉搏，人家是皇家海军组团来的，分别是圣乔治号、菲洛梅尔号装甲巡洋舰，以及3艘用动物命名的炮舰，分别是麻雀号、画眉号和浣熊号。这几艘船上有50多门现膛舰炮，那你可以想象一下双方这实力怎样。而且更魔幻的地方是哪儿呢？咱也不能嘲笑人家的桑吉巴尔他没有海上势力啊，桑吉巴尔是有船的，他是有战船的，而且呢他也是有海军的，只不过呢他

这海军数量不多，论船只有一艘，这艘呢也是英国产的。论人呢，十年前一共有500名桑吉巴尔海军受训，而训练他们的人是英国人马修斯。前面咱们说的那个桑吉巴尔这船，这也是英国人给到桑吉巴尔的这么一艘船。

叫亲德的。哎，在他的想象当中，这一旦英国动手，那老德得来帮忙来。结果怎么着呢？根本没来。咱们前面不是说了吗？英国人给到的这最后通牒是在27号上午9点之前撤离宫殿，你那旗得给我降下来。结果到了9点，人家哈利德没撤，没撤怎么办？那英国海军是说话算话的，直接就开炮了。我看过一个资料啊，说到9点04分的时候，这哈利德呢就已经知道自己已经没有明天了，所以压根儿也不谈反抗了，也不谈别的了，自己悄悄的就打后门就跑了。中国有一句话啊，叫擒贼先擒王，是吧？群龙一旦无首，这龙可能也就没有办法舞动起来了。可是在这个事件当中比较让人揪心的地方是哪儿呢？哈利德一跑之后，并没有出现他的那些手下呀成鸟兽散状的这种情况，而是在猛烈的炮击之下，哈利德的士兵和大臣有至少1/6就直接被拍死了。为什么被拍死了呢？本来呢，我们说这宫殿附近有3000名士兵吗？是吧？一看炮击来了，大伙一看，这裸身怎么跟这大炮干呢？是不是又不是刀枪不入的大师兄？干脆吧，我们进屋吧，就躲到这宫殿里边去了，以为宫殿能给他一个庇护。但是你想啊，啥宫殿能架得住炮火呀？叮当两下之后呢，这宫殿就倒塌了。倒塌之后，有相当一部分人就给压在里边去了。这就倒霉了，他们就出不来了。结果这炮击呢一直持续到9点38，那打到这个时候，哈利德的旗帜不知道被谁就给降下来了啊！这要不降，这还得接着打。所以呢，人们说这场战争一共打了38分钟。事后啊，有人清点战场，就是说这些士兵大部分死亡阵亡的这些士兵，他们都是在前10分钟被打死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火炮实在是太猛烈了，这个皇宫最开始那几下就已经被搂得差不太多了。清点的时候呢，这个英国舰队给出一个数据，说他们在38分钟时间里边打出了500多枚炮弹以及4100多发机枪的子弹。而让我们觉得比较壮烈的呢，是桑吉巴尔那唯一的一艘海军战舰。当时这艘船呢是被英军战舰给包围的，各位可以想象一下啊，英军这方至少5艘船，这边就1艘，然后呢炮弹的这个等级也完全不一样，是不是？士兵们也都是英国的海军训练出来的，那您想他们的作战能力怎么可能与英军媲美呢？但即使如此，桑吉巴尔的这艘船呢也坚持着向离他最近的英军战舰一艘被命名为浣熊号的炮舰发射了10几枚炮弹，但是很遗憾没打中。但是这个举动让英国皇家海军非常的纳闷，这你还敢打吗？可能也就歇了1-2分钟的时间，英军进行了炮火密集的反击，这桑吉巴尔的这船啊很快就被打沉了。这说起来呢还是挺悲壮的。那么那位硬气的苏丹哈利德跑了之后去哪儿了呢？咱们之前不是说了吗，他亲德呀，对吧？以为一旦打起来德国大哥能帮他，结果这回呢德国大哥确实帮他了，只不过没帮他打仗啊，帮他躲起来了。几年之后这哈利德才被英国人逮住啊，接受了英国的审判。而讽刺的是什么？就在袭击发生的当天，英国人所倾向的那位老苏丹的另外一个兄弟叫哈默乌德的这个人就被英国扶植起来继承了王位。那时候他已经45岁了，原来他是一个海关上的官员。所以这种事情啊，就跟中国历史上许多原本他的生活轨迹他的命运不可能跟皇位产生关系的人一样啊，在某种因缘际会的情况下，在某些势力的相互角力的过程中，不知道谁就突然之间就得到了巨大的权力。那当然哈默乌德既然是英国人推举出来的，而且加上有这哈利德的这个前车之鉴，他对英国人是相当友好的。尽管如此啊，也未必他就不是一个干实事的人。实际上呢，我查了一下资料，他在1897年，也就是他即位之后不到1周年的时间，他就宣布桑吉巴尔彻底废除奴隶制度。而且厉害在哪儿呢？就是他这个废除奴隶制度，他搞得还非常和谐，奴隶主非常的

0: 乐意。这怎么回事呢？不是说他背后有大炮，有这机关枪啊，有这英国人支持，而是呢他用了一年多的时间让桑吉巴尔的丁香产量翻了番，导致原来那些奴隶主获得了巨大的利润，有了钱在手，他们也就不一定非常在乎这奴隶到底是归属谁了。所以桑吉巴尔由此在奴隶解放的这件事情上呢，啊，做的还是比较顺利的。然而我们回头再去看今天整个的这一期节目所讲到的桑吉巴尔的这场持续了38分钟或者是45分钟的战争，其中有几个点啊，甚至都能提炼出来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为人处事的一些指导原则，就是你别看他说什么，你得看他怎么做。还有一点呢，虚张声势往往没什么意思，真正决定这事情走向的还是实力。
1: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2: 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0: 我今天就给大家讲历史上最著名的四位喜欢猫的人和他们的故事吧。你看，一点都不欠，是不是？好，其实你要说史上啊最有名的喜欢猫的这事儿呢，我觉得能数出来。我在展大侠冷历史的这个短视频节目里边呢，也跟大家提过，这人呢就是明朝的嘉靖皇帝。当时呢我讲的很短啊，因为在视频里边讲的非常短。首先一个皇帝他要是喜欢猫出名的话，这个很容易，因为皇上嘛，历朝历代的皇上都是当朝最受关注的人，天天琢磨他们的人有的是，那官员就想通过皇帝的青睐来获得个一官半职，获得个飞升，所以揣测圣意是很多官员在当年做的事情。所以皇上要是喜欢点什么呢，这个就很容易留下比较久远的传说。比方说啊，大家可能最知道的就是嘉靖皇帝有两只猫他最喜欢啊，不是说他一共只有两只，就是有两只最喜欢的，一只呢叫双眉，一只呢叫狮猫。你看这名字起的呀就雅致，你和我家原来养的猫叫咪咪它就不一样，皇上养的和我这种普通老百姓养的它就不一样。但是你还是得说这双眉啊它长得比较特别。这个猫据记录啊是全身淡青色的毛，一根杂毛都没有，而且这个毛发呢还是微微带点卷的，看上去特别特别的可爱。那为什么叫双眉呢？就是这猫啊它那两条眉毛是白色的。哎，你想想，杂毛没有，但就这个眉毛是白色的，而且呢洁白晶莹，看上去就跟那霜似的。您就想吧，这猫得多好看。而除了好看之外呢，这猫啊据说性格也非常好。一般猫不都是我是主人啊，你是猫奴吗，是吧，你是我的铲屎官，哎，给人一种这样的感觉。但是嘉靖皇帝的这只猫它不一样，超级懂事儿。一般来说啊，说这嘉靖皇帝走到哪儿这猫就跟到哪儿，这都不算什么。哎，这猫懂事到什么程度呢？说这嘉靖皇帝要是睡觉的时候，这猫都不敢尿尿，想上厕所也跟他憋着，就等也不叫。什么时候等皇上睡醒了，这小猫才表现出来我要上厕所，然后才去解决去。你说皇上身边有那么多人，还非得让这个猫由皇上自己亲自伺候吗？哎，这个我们不讲，咱就说这猫这懂事儿。我有便便我等你睡醒了再拉，哪怕有太监我也不求啊，有宦官我也不去找他。哎，我作为一只猫我就陪着你，哎，在你打盹的时候我也对你寸步不离，对吧？你听我这说的像猫吗？机器人好像也做不到吧。所以呢这段记述啊，我个人认为这是不太准确的，只不过呢啊，这么写是要突出这个猫为啥那么得嘉靖皇帝的喜欢。这是其中一只眉霜，还有另外一只猫叫狮猫，狮子的狮，养猫的那个猫。说这个眉霜很温顺，但是这个狮猫就不一样了， 相对来讲呢就野性一点啊。你听他这名字叫狮，狮子，那长得就是很帅气啊，雄赳赳气昂昂。据说这猫呢跟嘉靖皇帝在一块玩得特别开心。哎，你看皇上在外边是一种煊赫的存在，我说一不二，但是面对这只猫，是这个狮猫仿佛占了一些气势上的上风。所以你看皇上每天呢就要温柔的就跟那双眉在一块儿，要霸气的啊就跟这狮猫在一块儿。他倒是不无聊，哎，每天都和以这两只猫为首的猫群们在一起厮混，在一块儿欢乐。但是养猫啊包括养狗，它有一个问题，就是猫和狗的寿命呢都不如人类长，十多年顶天了，所以这猫很快就差不多就到手了。哎，这两只猫死了之后，嘉靖非常非常的难过。按照他对猫的这种喜爱啊，那殡葬活动搞得过分一点，这几乎都是我们想象当中的事情了。你比如说他在给狮猫立的那个墓的时候，墓的这个名字就叫囚笼冢，冢是坟墓的意思啊。但是这囚笼是什么呢？它是一种没有脚的小笼。你想想，皇帝是真龙天子，他养这猫说是没有脚的龙，你就能够看得出来皇上有多么的喜欢这只猫了。而据说呢，当时为了给这猫写祭词，皇上动用了许多大内的资源，御用的写手，御用的文人，其中有一个人写得特别好，这个人叫袁伟，他写了一句词儿叫化狮为龙，就是这个狮猫啊升天了，死了，但是他是因为您真龙天子，您不赐给他一个狮猫这个名字吗？他就由狮变成龙了，他不是死了，他是更加的升华了。哎，这皇上一听就非常高兴，写这词儿的作者袁伟也由此据说火速提升。按照明史里边的记录呢，说前所未有啊，在大明王朝前所未有，没见过提升得这么快的。那当我说到这儿的时候，估计有挺多朋友呢也会在心里有一个疑问，说这皇上这么干他不是胡来吗？为什么他要把一只猫抬到这么高的位置，给这猫这么优厚的待遇呢？这里边除了大明王朝的皇帝普遍不靠谱这个大环境以外啊，我想呢这其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皇帝啊外表看上去很煊赫，但其实呢很多人都在琢磨他，他自己也知道自己不好干点什么事儿，不好跟人说点什么知心的话来。所以他要是有点什么想要倾吐的语言呢，恐怕他得跟不是人的活物或者死物去倾诉，一棵树啊，一个缸啊，或者一匹马呀。但是这个猫和狗啊马呀这些常见的与人类走得比较近的这些动物比较起来呢，猫有一个特别，就是它桀骜不驯。你看看皇上他可能就好这个，所有人都服我，哎，就这猫瞅我一扭头走了，狗还不是，你给它个肉骨头它跟着摇摇尾巴，这不行，这不和人一样吗？不行，哎，就这猫有意思，它和别的生物不一样。所以嘉靖皇帝能不能是出于这样的一种心情啊，让他选择了对猫这么好，这也未可知。在这两只猫死了之后，其他的嘉靖皇帝养的猫就凸显出来了，但后面那些猫呢就远不如这两只受宠。无论他们得到了多么好的待遇，比如说一天吃肉的这个份额夸张到超越普通老百姓的多少多少倍，无论是怎样，这些猫都远不如那两只猫在嘉靖皇帝心目当中的位置。当然说到这儿呢，我又得替皇上呢来说两句。在万历野狄编里边呢，就是说这个嘉靖皇帝啊死了这两只猫啊，这个有这么一个表现叫如丧考妣。什么意思？就跟死了爹妈似的。就这事儿吧，我觉得他要这么形容的话，就是您看从他这行文里边，你就感觉这作者其实对嘉靖皇帝呢并没有什么好感。好嘞，今天我们关于这嘉靖和猫的故事就先讲到这儿。其实要说这历史上爱猫的那些人呢，我想能选出四大来啊，四个特别爱猫的。

0: 广播网上收听施展侃历史的直播或往期节目，也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施展，诗情画意的诗，大展宏图的展，精彩内容随时随地陪在你身边。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0: 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2: 在古代，长得帅、参加高考给不给加分这种事情啊，其实呢，你觉得这事儿放在今天，他加不加分？不加，对不对？但是。

放在古代呢，首先没有高考，它是科举考试，那么这就有可能加分了。怎么加呢？我给您讲一故事啊，说大明王朝洪武四年啊，朱元璋刚刚统一天下没多长时间，也就是公元1371年的时候，搞了一次科举，这个是大明王朝开国之后的第一次科举考试。要在我个人看呢，这次科举考试的含金量应该很高，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之前呢，已经有5年没有过科举了啊。元朝的最后一次科举考试是在1366年，那么这5年里边，你说读书人憋的，你我没有机会能够报效朝廷啊。读书到底我未来是一个什么样的出路呢？咱不知道。好不容易又统一了啊，又来搞科举考试了，所以很多有识之士啊，有学识的人都来报考。据说这次考试呢，还吸引了3个高丽的考生，而朝廷也非常重视，你想头一波啊，那肯定很在意啊。所以最后决定谁是状元的这个事儿，就交给朱元璋来定夺。之前也和大家说过，这科举考试呢，打宋朝开始就把最后一关定成是殿试啊，通常是由皇上来做最后的选择。结果在选的时候，朱元璋就碰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按卷面来看，有这么一个叫郭冲的人，哎，他很好，按说呢就想把他定成第一名。但是朱元璋呢在心里边有这么一个嘀咕，什么意思呢？说就假如说我把状元给这个人的话，这个人有点显现不出来咱们大明的国威呀。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长得一般啊，看上去貌不惊人，也不高大，也不威猛，长得也不帅，是吧？朱元璋他就考虑说，这我们头一回办科举，影响力还这么大，都有高丽的学子过来考学，是吧？我们得找一个帅一点的。哎，这朱元璋就没相中这郭冲。那相中谁了呢？哎，朱元璋就瞅说谁长得帅呀、啊？哎，看着一帅哥，那、啊、这人长得相貌堂堂的。哎，朱元璋就觉得这好像差不多，来翻翻成绩吧。一看，哎，这成绩也行。那、啊、叫什么名字呀？哎，叫吴伯宗。哦，那朱元璋行了，那妥了，就这个人啊，这个人适合代表我们大明。那他可以以一个大明第一任状元的这个身份来当我们大明的代言人啊，学术代言人，哎，就把这个吴伯宗点成了状元。这是这么一个故事。各位请注意我的措辞啊，我说到的不是历史细节，我说到的这是一个故事。为什么叫故事呢？因为这事儿它不是记录在正史当中的。这个书啊，是后来清朝的时候啊，有一个叫查济佐的人，在被卷到文字狱之后深受迫害，然后他写的那么一部民间的史书啊，这个书名字最开始叫《明书》，在康熙年间写完的。那么因为他这么一个背景，所以他这个书啊在写出来之后呢，在大清王朝是没有人敢印刷的，因为这里边呢就提到了许多大清王朝不愿意让说的那些明朝的事儿，所以他一直到民国的时候这才印刷出来啊，后人才得以看得到。当然它就不是正史了。这样一来呢，它的真实性呢恐怕就需要仔细辨认。而我刚才讲的这一段呢，因为就在这书里边有，别地儿没写，所以就是它算是一个孤证，不能说它不可信，那也不能全信，它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你要让我个人来说呢，我觉得这事儿呢反正挺有意思。有意思在哪儿呢？它有2点。第一，这位查济佐呀，他在写这个史书时候的立场，他的这个心情，他是怀念前朝的啊，所以他是要写一部明史，他要把之前他所能够掌握到的能够和正史对得上的那些东西呢，是要做一番梳理和补充。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这个仿佛也不是那么不可信。还有一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朱元璋的各种画像啊，你会发现呢，其实朱元璋本人长得应该不是那么特别俊美啊，不是那么特别帅气，所以一个不是很俊美的人，也许呢他在第一次选择科举考试的状元的时候说我想选一个帅一点的这么样的一个人，这种情绪仿佛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呢这种事儿在明朝他还不是一个孤立啊，明孝宗的时候洪治

年间有这么一次科举考试，那也是在殿试这个环节的时候呢，文章上来看有这么一个叫封熙的浙江人，哎，写得好，本来呢是想让他当第一名的，但是通过观察呀，说这个封熙有那么一只脚不太对劲儿啊，多多少少有点毛病，所以这个皇上一看，这心里边也在犯嘀咕，说长得好赖不说吧，你起码你这个状元的话你得周全呢，是不是？但是呢你说封熙这毛病呢还不算那么特别严重，说那怎么办呢？哎呀，想来想去，哎，他就看到有这么一个叫做伦文旭的考生，这个人相貌不俗啊，就觉得干脆我把他定成状元吧。啊，就有这么一个说法，说在殿试的时候就选了伦文旭为状元。但是呢这封熙的文章写的确实不错，你要光因为这件事儿就把这封熙从这状元这上面拿下去呢，皇上又感觉好像有点不舍，那怎么办呢？那干脆这样吧，我呢把你定为第一甲的第二名，但是我赐你同状元及第。哎，就是你跟状元是一个级别，你跟状元一个待遇，算是一个安慰奖。然后这封熙呢就成为了历史上独有的一个不是状元却能够被御赐带那个状元官的这么一个第二名。但这个说法啊也不是那么特别准确，为什么呢？就是说这伦文旭的长相他也应该不是那种特别帅的。怎么这么讲呢？因为他小时候吧有这么一外号叫大头仔，就是说他这脑袋长得比别的孩子大。当然我们也知道呢，这脑袋长得大呢他也不是什么毛病，是吧？你看现在也有一些影视明星，也不光都是小脸，有的那脑袋脸盘也大，可是不影响人家的才华。所以你就说这伦文旭也是靠相貌他就当上状元的呢，这事儿呢好像也不能这么说。哎，总而言之呢，这俩呢也都算是故事啊，大家听一听乐呵乐呵也行了。而如果我们要说这科举的一些小周边的小故事呢，除了这长相会影响成绩以外啊，这名字也能影响成绩。您比如说有这么一故事啊，说朱元璋的儿子朱棣啊，明成祖朱棣，在永乐22年殿试的时候就传出来这么一个说法，说他因为考生的名字选了一个状元。这事情是这样的啊，就是原来选的这个第一名呢叫孙曰公啊，子曰的曰，恭顺的恭。结果呢，哎，当大臣们把这成绩单啊拿给朱棣来过目的时候，这朱棣说不行，这人不行。为什么不行呢？说那个曰公啊，那两个字儿要是竖着写，因为古人都是竖着写字嘛，这个竖着写呢，这曰公这俩字呢看起来像是个暴字，就是暴力的暴。说这怎么能行呢？是吧，我一点都不暴力，我是一个以德服人的皇帝，我这德皇位我不是靠暴力来的。哎，他就把这个孙曰公呢就给拿掉了，哎，就不让孙曰公当这头一名。那选谁当状元呢？哎，他接着往下看，哎，那排名第三的有一个人叫邢宽。宽这个名字好啊，宽厚仁慈啊，而且呢你看他那姓也好，他姓邢，邢宽，那连刑罚我都给他变得很宽容的话，那更说明我这个人的为人，我的品性了。哎，这个刑宽这个好，就把那刑宽给定成了状元。你听这个感觉特别的奇葩，是吧？明朝的奇葩皇帝多，留下来的故事当然也就多。不过呢，其实这历史资料读得多一点，你就会发现呢，其他王朝留下来的奇葩故事也不少，架不住有人写这事儿。说这清朝呢，咸丰皇帝即位之后啊，有那么一次科举，哎，有一考生叫孙庆贤，哎，庆祝的庆，咸丰皇帝那个贤。考官在阅卷的时候就发现这名字好，对不对？咸丰皇帝刚刚即位啊，说这多喜庆啊，哎，就把他呢就拟为了会试的第一名。而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说这还不是巧合，这人啊其实呢他就是奔着迎合考官的欢心啊，迎合皇帝的欢心，说他在考试之前他临时改了这么个名字，他原来不叫这个。嗯，得说这事儿要是真的话，这个马屁真是拍到正地方了啊！无独有偶，你看咸丰朝出这事儿，光绪王朝也有。光绪29年有这么一次科举考试，也是来到殿试这个环节，考官们发现呢，其中有这么一个考生啊，这个举人名字叫做王寿鹏，

0: 寿命的寿，彭是彭祖的彭。这彭祖啊，传说中他是一老神仙老寿星啊，说这活了800多岁。这考官们一看说这好啊，把这个人定成状元，这呈上去这名单让老佛爷太后看看，他肯定高兴。为什么呢？说这一年正好是太后老佛爷70大寿，这名字喜气啊，是吧？这个考生到底谁当状元呢不重要，重要的是咱办这事儿让老佛爷得高兴。哎，就把这个就给呈上去了。结果果然慈禧一看这名字，嗯，很高兴，就是太吉利了，行了，就他就当状元吧。您看着没，这你怎么说呢？所以在民间啊，向来有这样的说法，说科举考试这事儿是什么事儿呢？不能光看自己的实力，叫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啊，就读书努力要放在最后啊。关于这种说法您是怎么看的呢？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0: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在我们的语言体系当中，有许多历史悠久的词汇。这些词从千百年以前就在使用，一直用到今天。然而有意思的地方在哪儿呢？就是这其中的许多词汇，我们现代人用的是一个意思，古代人用的又是另外一个意思。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常讲的一个词叫城市，在概念上与之相对应的，通常会拿来一块说的就是乡村。城这个字儿是老字儿，市这个字儿也是老字儿，但是在古代，所谓城是城，市是市，它有各自单独的含义，单独的概念，而且在使用起来的时候呢，一般情况下都是分开使的。跟城连在一块儿的往往是什么城郭呀，城邑呀，或者是都城啊，或者是城池啊，等等等等，它很少和城市连用在一块儿。而跟市连在一块儿的呢，大概它就是指方位和时间，比如说我们很熟悉的木兰辞，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你看它连用的一般都是方位，而这个市的意思呢，我们连接上方位之后，你会发现它是指交易的这么一个场景。而且如果再往前追溯的话，这个市字最开始也不是指交易场所，它指的是什么？指的是国王的谷仓所在的地方，这个地方叫做市。那么后来怎么又变成市场的市了？它怎么又有交易的意思了呢？我个人有一些揣测啊，这种含义的扩展有可能是源于生产能力的提升。最初资源非常的有限，要把好东西给到君王，君王呢是拿来自用还是来做调配，这个是各朝各代制度不一样啊。有人可能会说了，这君王还会把这东西拿来调配吗？各位可以去听一听我在节目当中讲过的古埃及历史的时候，就讲过这个法老的一大重要作用，就是把全国各地，就是他的势力范围之内的各地的粮食收上来，而收上来之后呢，并不为了是独吞，而是要进行再分配。当然这事儿听你一说，你可能会觉得真奇怪，我种的粮食凭什么给法老啊，然后让他再分给我，这凭什么呀？我们又对法老没有爱，这又不像说结婚了之后把工资卡交给媳妇儿，然后媳妇儿愿意给你就给你，不愿意给你就不给你，对不对？这又不是玩笑啊，又不是那种摆拍的小视频，这是什么意思呢？当然你平时你看不出这种制度的优越性，然而呢如果您听过我的关于古埃及的这个历史节目的话，您一定会听我提到过尼罗河水泛滥。平时你不觉得怎样，你觉得这块地丰收，因为我的这土地呢它是比较肥沃的，然而一旦尼罗河水它泛滥大劲儿了，就把你的地给泡了，你一无所有了的时候，你就特别渴望这个粮食啊能有 谁来给你调配过来一些。所以古埃及人认为这个法老他是粮食的供给者啊，对法老有着很多的感激之情，他是从这儿来的。说远了啊，我们来说回最早的士这个词儿。最初在生产能力不是特别高的时候，我想呢宫廷的谷仓里边啊会有粮食的进进出出，这个词儿被定义为士啊，这是比较早的一个定义了。然而等到后来生产能力提升，产的粮食变多了，就不必所有的存储啊进出粮食这种事儿呢都在国王的或者叫宫廷的这个仓库里面来完成。于是这个士呢也就逐渐的啊他的这个概念就下沉。再往后来你进进出出粮食它不一定非得在遭灾或者是其他的特殊实现，那我完全可以和你进行一些交换。于是这个士又慢慢的成为了交易场所的代名词，我想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啊，直到那个时候为止，城市这词儿还没有联系在一块儿，因为最初的这个粮食的交易场所或者说其他东西的交易场所它并不是在城里边的。在西汉以前啊，注意啊，我说的是西汉，不是像过去我们说先秦。西汉以前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边，这个市是在城门外面的。为什么？我觉得也是要保证一个安全，因为既然是交易，你总在城里边交易，那能有啥发展？你得跟外面的人做生意。可是外面的人来到你的这城里边来做交易呢，他就带来了安全上的不确定性，所以呢，把你们隔绝在城外，这个是一个安全和管理方面的考量。然而又到后来，可能在安全方面啊，或者在经营方面啊，管理方面呢，它又有了一定的进步。在城外经营变得不那么方便了，需要转到城内了，于是这个市才从城门外挪到了城门内。然而一直到唐朝，这个市在城市当中还是有固定的场所的。其实说这话呢，到今天也是一样，今天许多城市就没有摆摊的地方了，即使你想搞一些什么大排档什么的呢，也需要由相关部门划定一个区域，如果允许你在这儿从事这样的经营，那是可以的。像我小的时候经常会看见说推个小车出来卖菜，然后卖这个卖那个到处走，这样的情况呢就越来越少见了。当然这是城市发展带来的必要的一个管理的手段。而我们通过讲这市这个词儿，你就会发现其实甭管这个市挣不挣钱，在安不安全这个事件的对比之下，首先考量的还是军事安全问题。所以市呢最开始要在城门之外。那么再说回这个城，既然这城为了安全连收益都可以往后排，那也就告诉我们城的建设最初是与安全防御有着密切联系的。根据《礼记·礼运》当中的记载，城者所以自守者也。什么意思？就是你有了这个城，你就可以完成防御工作了。自守嘛，自己守护自己，对吧？过去我们学习历史的时候说，这个原始人住在什么地儿最合适啊？你不能住在旷野，原因就是一旦有点啥大事小情，你得四面受敌，你得防着他们，这个是特别难办的。然后呢，你呢又不能住在那种只有一个口进出的地儿，因为这样只要把这入口同样是出口给你堵住之后，你就废了，在里边出不来，憋死你，对吧？所以这个城你会发现呢，它都有好几个城门，就是不能让敌人把你憋死在里边。而这些设计都是由生命换来的，这都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当中由许多先人的经验总结出来的。我记得之前呢曾经看过一篇资料，就讲过早期的城也好，或者说防御的工事也好，它是怎么出现的呢？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的先人，我们的先祖掌握了那种夯土的技术。要不然你想啊，你拿什么来筑墙呢？你弄石头垒，那就必定 注定了这个城的规模

不会非常大。你想想，这石头垒那老高，你怎么能把它粘合在一块儿啊？对吧？你要弄一块大石头，你也搬不动啊，一堆小碎石头，它也没啥意义啊，对不对？所以一定是古人先掌握了夯土技术之后，才能铸建比较坚固的墙，有了坚固的墙，才有了所谓城的出现，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完成自我防卫的工作。那这是城的出现。而《礼记》当中呢，也说过这样的话，叫筑城以为君，造郭与守民。这就告诉我们什么呢？当然这是指的都城啊。所谓这个城啊，是君主，是君王居住的地方。老百姓呢，你不住在这城里，你住在什么地儿呢？你住在锅里，不是这我们炒菜那锅啊，它是姓郭的那个郭。当然呢，也不是说姓郭的人怎么着了，其实它是轮廓的廓去掉了上面的那个偏旁。老百姓是住在内城的外边，然后这个锅的里边啊，城锅的里边是这么一个地方。拿北京为例，各位，紫禁城里边那是皇族住的地儿，老百姓能进去吗？对吧？皇上待的地方你能进去吗？但是老百姓住在哪儿呢？哎，紫禁城外边城墙之内啊。这个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沧桑，
1: 就可以把五个疗程的药带回家，平均一天才几块钱，康复眼病不复发。
2: 请眼病朋友一定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一次购药早日恢复光明，清清楚楚看世界，幸福度过后半生。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声。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七年智眼不如七天养眼，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高度近视等各种眼病还在困惑久治不愈，面临失明边缘的困惑吗？不是您的眼睛好不了，是您的方法没用对。21世纪国内国际最新眼病克星七天养眼疗法已经问世，经过70万眼病患者临床总有效率98.7%，给无数眼病患者带来了七天光明新希望，七天雪莲仰慕神液，每天只需七滴，多一滴不用，少一滴不行。七天滋养眼细胞，七天修复眼神经，七天提升眼视力，七天重建眼光明。
1: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眼病治，年年用药，年年犯。白化冤枉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0: 科学研究发现，人的眼睛是由细胞和眼神经组成的。年龄的增长，眼细胞的老化衰退和视神经的受损是导致各种眼病的根源，滋养眼细胞才是眼病治疗的科学方法。传统产品、传统方法治标不治本。国际眼科学会最新研究成果，七天雪莲仰慕神液，每天只需七滴，多一滴不用，少一滴不行。滴滴滋养眼细胞，滴滴修复眼神经，七天重建眼光明。七天雪莲仰慕神液，七天仰慕疗法，靶向给药，直达病灶。靶向给药，直达病灶，斩断眼病根源，彻底消除眼干、眼涩、眼疼、视物不清、看东西重影、失明、畏光，全面滋养眼细胞，强效修复眼神经，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快乐轻松治眼病，就用七天雪莲仰慕神液，七秒眼部吸收，七天重建眼睛光明。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际市场炒到7美金一毫升的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七天雪莲仰慕神液专题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研发组成员王老师，为您讲解七天仰慕疗法。稀世珍宝天山雪莲利用国际上先进的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结合国外先进的医疗科技，中西合璧研制出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治眼新方法。七天雪莲仰慕神液，它的问世解决了广大眼病患者长期吃药、打针、手术风险，省下大把吃药、打针、手术的金钱，彻底为眼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快乐轻松治眼病。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王老师。王老师的七天仰慕疗法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七天雪莲仰慕神液，眼病治疗的克星，每天七滴，重见光明。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400-159-1399，400-159-1399。下面我们有请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呀，在每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

关注和收听七天仰慕疗法治疗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我是王老师。那么也欢迎大家呢每天准时来收听我们这档节目啊。那关于眼病的治疗以及眼病的预防，包括说呢眼病在我们用药手术方面，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随时来通过我们这个热线电话，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在咱们这档节目里面啊，其他的病症啊我不给大家讲，咱们唯独的只针对于眼病的治疗来给大家进行讲解。你不管说是我们有青光眼、白内障，还是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包括呢像近视眼、远视、斜视、散光、老花眼，像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高血糖引起的糖尿病型眼病，还有呢高血压型的眼病，还有呢是外伤型的眼病，只要用上七天仰慕疗法，治一个好一个，治两个好一双，七年治眼不如七天养眼，眼病治疗遥遥领先，新医疗新方法，轻松快乐治眼病。好，那么说呀，这个一提到眼病的治疗呢，大家很多人说我们用药也好，包括说手术也好，眼病的治疗的反反复复，说这个眼病啊总也不好。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视力啊下降的特别快，不但说我们眼睛看东西啊模糊不清楚、重影，还有呢变形，这个视力呢也是明显急剧下降的。有的人呢从这个 0.6 啊这个视力下降到多少呢 0.0 几的 0.02 0.03 这样的人大有人在，那甚至于说是几近失明、仅有光感。所以说你看啊，那出不了门啊啊，我们生活上这个自理都不行了。所以我们这个治疗眼病啊，你以前没治好，我觉得不是你的错，是您没碰到我们的七天仰慕疗法那么这么正确的方法。所以说呢您走弯路了啊，那咱们七天仰慕疗法直接给眼球吃中药，七秒滋养眼细胞，七小时排除眼睛垃圾，七天视力就提升。那么这种神秘的液体七天雪莲仰慕神液是哪里来的呢？为什么在国际眼病治疗市场被炒到每毫升七美金呢？那么首先呢，我要先问大家一个眼睛啊相关的问题，看看有多少人答上来啊。在地球上什么动物的视力最好啊？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啊，猫能捉老鼠，所以呢猫的视力最好，狼呢能抓住山羊，所以说狼的视力最好。各位，其实都不是，正确的答案应该是天山的金雕，这种动物的视力最好。大家都知道啊，金雕是在天上几千米的高空飞行，并且还要在快速飞行当中发现距离高空几千米距离地面上行动的小兔子，以满足捕食的需求。您想一想，这个金雕的视力它有多好？咱们人虽然是高级动物，但是咱们人的眼睛仅能看清5米到6米，1.0 视力表上的字符。那么金雕的眼睛不光视力特别好，更神奇的是研究发现金雕的眼睛一生不得眼病，这个就特别神奇了。那么科学的目的就是探索未知，经过国际眼科医学组织数十年的研究得出重大发现，在这个西藏天山金雕的眼细胞组织当中啊，发现了一种特别神奇的物质，黄酮类的化合物和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正是由于这两种天然的物质一直在滋养着天山金雕的眼部组织细胞，不衰退不老化，并且呢还能修复眼神经，才促使了天山金雕强大的视力和一生不得眼病的原因。科研人员也很好奇呀，非常好奇这两种物质哪里来的呢？那么经过对于天山金雕整个生存环境和食物链研究得出结论，那么这种能七秒滋养眼细胞、七小时排出眼垃圾、修复眼神经的物质来源于天山金雕经常啄食稀世珍宝天山雪莲当中获得。大家都知道啊，天山雪莲稀世珍宝啊特别的珍贵，那么在《本草纲目》当中就有记载，能够让人有延年益寿甚至是
起死回生之作用。研究发现，天山雪莲当中这种特殊的神奇物质两种啊，包括呢像黄酮类的化合物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对眼细胞的好处是贝塔胡萝卜素的500倍，是叶黄素的1000倍，可以说是对于眼部细胞医学来讲是重大的发现了。它里面含有的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它在眼睛的抗氧化防御系统当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可以减少眼睛内的脂质过氧化物，保护视网膜的细胞膜和晶状体纤维膜等等生物膜免受氧化损伤，同时呢，促进药物在滴入眼睛内啊，7秒内快速渗透，直到最深层的眼组织视网膜。那么这种酶呢，能够增强眼睛的抗氧化能力，能够清除眼内的自由基和变性的蛋白垃圾。那么自由基啊，会对眼睛的晶状体、视网膜等等这个结构造成氧化损伤，引发白内障啊、黄斑变性等等的眼部疾病。各位啊，同时啊，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将超氧阴离子自由基转换为过氧化氢和氧气，减轻呢对于这个自由基对于眼睛的损害啊伤害。大家呢不用特别的记，你只要知道可以减轻自由基对于眼睛的伤害，这样就解决了眼病，不光说能治好，还能防止再复发。哎，这太棒了，这才是真正的现代医学科研成果。所以说呀，7年治眼不如7天养眼，滋养眼组织细胞活性，排除眼部垃圾，才是治疗眼病最简单、最直接、最高效、最快的方法。这就是7天养眼疗法，那眼病治疗遥遥领先的来历。好朋友们啊，咱们眼部细胞，不管是角膜、巩膜、虹膜、睫状体、脉络膜、视网膜、视神经、晶状体、玻璃体等等等等，都是由细胞组成的。眼睛最深层的这个眼组织呢是视网膜，它就像相机的底片，哎，能够接受光线刺激，并将呢它转化为神经冲动，通过视神经传导到大脑的视觉中枢，从而呢让我们看到东西。那么不同的眼病，不同的症状，都是由于对应的眼组织细胞衰老、那退化，以及呢眼部神经受损和眼部变性蛋白垃圾不能排出所引起的系列问题。所以说呢，滋养眼细胞才是眼病去根的关键。那么还能够既去根又防止复发，这是最有效的方法。我们研发组呢，对于稀世珍宝西藏天山雪莲，经过国际上先进的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提取出这种含有黄酮类化合物和谷胱甘肽过氧化酶的这个珍贵液体，一经问世啊，在国外眼病市场更是被炒到每毫升7美金，被国际眼科学组织根据溯源地那么源于其他的使用效果，正式命名为7天雪莲养目神液，每天只需7滴，眼球直接吃中药，7秒滋养眼细胞，7小时排除眼垃圾，7天提升眼视力，滴滴都是精华，滴滴都是无价宝。从古至今呢，天山雪莲也一直呢叫做稀世珍宝。天山雪莲生长在海拔3600米到4800米之间的风化带和雪线上的石器，那么悬崖峭壁之上啊，那里的气候呢极端恶劣，高寒缺氧，终年的积雪不化。然而天山雪莲呢却能在这样残酷的环境当中顽强生存，展现出令人惊叹的生命力。它的神奇孕育出眼病治疗特效药7天雪莲养目神液，治疗眼病遥遥领先的神奇效果。说到这儿啊，估计很多患者也都听明白了，这7天雪莲养目神液呢，不光能治眼病，还能防止复发，直接给我们的眼球吃中药，7秒就见效。以前大家的老眼病没治好，或者是反复发作，都是因为没有用上这新时代新医疗新方法的7天养目疗法。所以各位啊，听到本档专题节目的可以说都是非常幸运的朋友啊。所以如果您不管是多少年的这个眼病，那我相信呢，这5个疗程下来，我们都能够看电视，
能看报纸，我们该下楼就下楼。

0: 啊，在家的能做家务活，能做饭，生活上都能达到自理状态，正常自理，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么这一次呢，我们让全国的眼病患者让大家都受益啊，所以说呢，我们这次活动当中啊，只让大家花少部分钱，1000多一点，1000出头，我们就可以把5个疗程完整的用量大家都拿到手。但是这次活动呢，由于咱们医保帮扶基金和厂家呢全国性的在开展进行，咱们的赠品数量呢也特别有限，所以说呢这次活动呢要提前结束了。那么还没有报上名的，大家就需要抓紧时间了啊，我们通过场外的报名电话，你可以进行订购，直接来进行报名，跟咱们的场外老师呢直接呢进行报名预约来预定，这是很关键，只有预定上才有名额，有名额才能享受咱们的优惠啊。那么这次活动呢，大家才有机会参加上。好，话不多说了，下面时间呢我们要交给大家，因为说呢想要跟王老师通通话的啊，想要让我答疑解惑的朋友是非常多的，希望大家别错过我们这次活动。那么下面时间我们就来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
1: 感谢王老师的专业讲解，新时代新医疗新疗法，21世纪眼病治疗最新成果，7年治眼不如7天养眼，7秒滋养眼细胞，7天修复眼神经，7天雪莲养目神液，7天疗法治眼病，双眼治完亮晶晶。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400-159-1399。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您好。
2: 哎呀，是王老师吧？
0: 哎，您好啊，欢迎您这朋友。
2: 哎呀，王老师啊，我是哈尔滨的。
0: 哎、好好好、嗯，欢迎你啊。
2: 哎呀，王老师，我母亲吧，就说什么让我给你打这个电话呀？
0: 嗯，
2: 说1280元5个疗程的活动、
0: 嗯，
2: 随时都要结束了。
0: 没错。
2: 说让我给你打个电话呀，给他要报一个名啊，订上一份啊。
0: 好，参与活动来报名，是不是啊？
2: 嗯，
0: 这个报名
2: 啊，
0: 真是咱们要抓紧，因为要提前结束活动啊。另外钱上面呢，老人可能也可以跟您讲，省了大几千，是不是啊？大几千啊，所以这机会特别好，很难得。咱们呢，赶紧沟通，然后呢，相对于他的病情，我们进行指导啊，好不好？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啊，你是跟你母亲一起听节目吗？还是说，母亲自己听？我想问个问题啊，你知不知道我们治眼病的宗旨和主题是什么？
2: 哎呀，我妈天天都在听啊，我吧不怎么听。哎，她跟我叨咕，我也知道。哎呀，7年治眼不如7天养眼呢。眼病那个治疗啊，他说遥遥领先，他就跟我成天跟我叨咕这个事儿啊，
0: 是吧？对，因为咱们的这个7天雪莲养目神液，咱们7天养目疗法的的确确7年治眼啊，不如7天养眼，治眼病遥遥领先，真是很好啊！看来老人呢没少跟您说，是不是啊？我听听他的情况啊，咱们对号入座啊，他是什么情况？多大岁数了？什么类型眼病？我听一下啊。
2: 好，
0: 哎，
2: 哎呀，我妈吧，今年66了。哎，糖尿病都快10年了。他老说吧，就是眼睛干还涩、他都你看那眼球吧，我看都是红的。哎呀，最主要把他遇到风的时候啊，这眼睛啊老是淌眼泪啊，天天擦的那眼睛，他就说的，哎呀，这眼睛皮都擦破了。哎呀，平时吧还老说那个眼睛啊，就是那个眼睛干嘛，再一个就是眼前老是有那个雾似的，他说的，哎呦，我这看不清点啊、看不清楚啊，
0: 对，
2: 就老像有个雾似的，眼睛视力吧，其实也不行。
0: 哦，
2: 这不去年嘛，我和我哥吧就带他去医院了，那医院一检查吧，哎，白内障、荧光流泪，不眼睛红嘛，说现在吧挺严重的，这个左眼睛吧视力都0.07了，右眼睛0.1，说他这种情况吧挺严重，最好吧先做手术。
0: 哦，
2: 这不2月份吧，我就给他做那白内障手术了。当时吧恢复的也挺好的。但是现在你看不到6-7个月吧，也就这样。这眼睛吧又不行了。
0: 才半年又不行
2: 了。这天天说眼前那个雾啊比以前又多了。天天说眼睛嘛不舒服。哎呀，我们都到处给他买药啊，最后在广播就听你讲那个。7天雪莲养眼神液嘛，说这个药好，给眼球吃药啊。
0: 对， 对啊，
2: 而且那个效果也快啊。
0: 哎，
2: 这不、
0: 嗯，
2: 七小时排演，你就那个垃圾呀、
0: 啊。啊，
2: 完了就每天就是滴七滴、嗯，他说的啊，
0: 啊，
2: 就能把眼睛给治好了，
0: 啊、好
2: 这样嘛、
0: 嗯，
2: 我们就给他买了两个疗程的，
0: 啊啊，
2: 用了也就一个星期吧，
0: 嗯，
2: 哎呀，他就说呀，哎呦，我眼睛不像过去那么干涩了，
0: 嗯，
2: 哎呀，现在吧、
0: 嗯，
2: 这两个疗程不用完了吗？现在眼睛一点都不红了，
0: 嗯、
2: 我们看到眼睛也不红了，哎，就是只有眼睛嘛，还也有神了，
0: 哎，
2: 哎呀，眼前那个白雾吧，他说也淡了。
0: 嗯嗯，
2: 这个就是特别淌眼泪这个事儿啊。
0: 嗯，
2: 哎呀，他现在吧哈都不淌眼泪的。
0: 嗯，
2: 我母亲现在可高兴了，
0: 很好，
2: 天天听你的节目啊。
0: 啊啊，
2: 这听到有活动了，还能省钱，还能治好病。哎呀，说啥让我给你打这个电话呀？
0: 好好好好，其实你看老人呐，他的心思就一个，很单纯的，他就想把这病治好。是不是啊？你看他寻求很多方法、
2: 嗯、
0: 其实我特别理解老同志得眼病的人啊，为什么他最为关键就是想自理、
2: 嗯、
0: 他一点不想拖累儿女。 是不是啊？甭管你家里有几个孩子、
2: 嗯、
0: 还说是很多孩子，我告诉你啊，老人的一个宗旨就是我不想拖累儿女，他的心思非常的直接，非常单纯。你看他也是一样的、
2: 嗯、
0: 回过头来还有一个人嘛，都是要考虑到自己的、
2: 嗯、
0: 他也不想遭罪呀、啊、是不是啊？
2: 对呀，
0: 你说他这个眼病的遭不遭罪、
2: 嗯
0: 嗯呀，这边淌着眼泪回去还干得不得了，是吧？其实这眼睛真是这样很矛盾的、
2: 啊、
0: 为什么会这样啊？因为它本身眼睛的代谢很弱，它已经没有太多的代谢功能了，所以说大量的蛋白垃圾它是排不出去的、
2: 嗯、
0: 在里面的形成什么呢，叫白内障，对吧？晶体完全混浊了、
2: 啊、
0: 完全出现了什么呢，误视的情况。那么这些代谢废物为什么不能及时排出呢？就是因为我们所存在的各类眼病。你像迎风流泪，为什么？就是大量的炎性物质和大量的蛋白垃圾，它并没有完全的进行排出，所以说外界一有冷空气啊，一有风啊，这种刺激叫外邪，它马上有个感应，就跟那风湿病似的。你知道风湿吗？就是外面一变天，马上自己有感觉疼，哎，这个眼睛就这样，哎，一刮点风，那边流眼泪，它叫反射性反应。哎，对，那么这种状态的患者就是我们的代谢障碍，一定要让眼睛恢复代谢。这个代谢恢复，你看咱们的七天雪莲养目神液就很好，就很棒，因为里面提纯出什么呢？咱们特殊的两种成分，一个是黄酮类化合物，另外一种是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
2: 嗯。
0: 那么过氧化物酶现在帮助我们快速的哗哗哗哗全给它排漏，里面所有的垃圾都排，所以它一用就见效、
2: 嗯，
0: 堪称不开刀的手术刀，比它做手术好。你可以问他啊，你问他，你说，哎呀妈呀，你看看是不是比你做手术好？他一定会说，对，真比做手术好。为什么呀？因为手术很遭罪，他没有管你为什么会出现误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像这个迎风流泪的情况，他只管换了晶体，剩下的病根啥都没管。而这种方法是什么呢？七秒到眼底了，唰，到眼底了。你整个过程是利用酶类物质帮助他清理这种毒素的，里面所有的蛋白垃圾是排出去的，对吧？然后还用黄酮类化合物恢复眼底组织，恢复细胞功能。

0: 在座各位，各保各见效，没有一个说不行的，非常好。所以他这个情况啊，其实按部就班的按照周期疗程治，没问题，肯定能好，肯定能好。其实你们做手术，我觉得这会儿都得后悔呀、啊，还不如早用这个了呢。早听着多好，
1: 我妈都说了，
0: 是
1: 就是要不要知道不做手术吧，还花那么多钱做的手术干啥？还怪遭罪的，
0: 遭那个大罪、嗯，是不是啊？这回呢是两个疗程左右，我下面建议您啊，嗯，按照咱们的活动去给他买，
1: 嗯、
0: 因为年龄大了，我把巩固的都带出来给他。其实呢，严格说来，以后用的会非常非常少。但是呢，我们按照活动政策，你会很省钱，比原来你就买两个疗程还要更省。因为我们现在是什么呢？两个疗程送三个疗程，1280，一千出点头，是不是啊？你们都知道，这么定就可以了，打电话就定啊，这就可以，好吧？
1: 好，
0: 嗯，好，
1: 那
0: 好，那就聊到这儿，
1: 那我
0: 去吧，有问题来电话，快点啊，因为活动要结束了，
1: 打场外电话，哎，好，
0: 好，
1: 准备结束了，赶紧去打电话定。
0: 好嘞，
1: 你们
0: 再见啊！哎，
1: 好，再见，
0: 会。
2: 好的，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反馈。七年治眼不如七天养眼，七天疗法治眼病，双眼治完亮晶晶。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王老师吧？
0: 哎，是我。您好，请讲。
3: 啊，王老师，
0: 哎，
3: 七年治眼不如七天养眼，
0: 哎，
3: 眼病治疗遥遥领先，就咱们节目这个主题，
0: 哎、
3: 你看我说的对不对？
0: 哎呀，我得给您加100分，您说的太对了，真是老朋友了，是吗？啊，
3: 对呀，
0: 好好好好，
3: 我是老朋友，因为我用咱们七天雪莲眼神液吧，已经有两个疗程了，
0: 两个疗程，好啊，
3: 现在治的你得说。特别特别的满意，我这不一听到有活动，买两个疗程赠三个疗程，一下就能省好几千块呢，这个优惠那我也千万不能错过了呀。
0: 嗯，没错啊，这省了好多呀，是不是啊？省了很多，而且我听您说的一个关键点就是您治的特别好，是不是啊？这是最关键的，治的不好你给我钱，倒找我钱我也不能再定了，
3: 我也不能再用了，
0: 对不对？我因为我治的好，所以说你看有活动我就赶紧来啊。那这样，老朋友，咱们呢需要打场外400那个热线啊，这是唯一的订购途径，唯一的订购方法，参与活动的这个方式。您知道咱们场外热线的号码吗？
3: 啊，咱场外那个号我知道。完、
0: 啊，
3: 我想我先和你说一下我的用药情况、
0: 哎嗯。好，可以的啊，我先听听您的用药情况，您说说看啊。
3: 你看我视力一直都不太好，也就一米多远吧，我现在吧。都看不清楚，就觉着这眼睛啊，春夏吧，我的视力还行，看东西啥的吧，反正还算可以。要是一到秋冬，哎妈，那眼睛就不行了，连门你也不敢出。眼睛白天看啥还行，要是到了晚上，这眼睛就跟瞎子差不多了。
0: 哦，
3: 是啥也看不着了，什么东西就没有一个是正的，就觉着什么都那么歪歪扭扭的。完去医院检查吧，大夫说我什么眼底黄斑变性，眼底出血，还给我开了一些上的药。那药啊还挺贵呢。
0: 哦，
3: 可是我用完也没啥效果。就感觉这眼睛还一天不如一天了。完，我在广播里这不听你的讲座，哎，我觉得你讲的挺在理，而且王老师你也挺为我们这些患者着想的，
0: 哎，
3: 还特别负责任。
0: 好，谢谢你的认可啊。
3: 最主要的是就你说的这个七天眼目疗法，靶向给药，眼球直接就能吃中药，
0: 是
3: 一小时就能排出眼睛垃圾，特别快。
0: 对，
3: 哎，我觉得我的眼睛吧比别人重，以前吃那无数口服药它也没有效果，可能就是没有治到这个病灶上吧。我就觉得七天雪莲养目神液挺适合我，我就买了两个疗程的。
0: 好好，
3: 你说我用到10天那个时候吧，这眼睛就感觉舒服多了，也觉着看啥不那么累了。
0: 哎，好，
3: 看啥也清晰一些。这现在两个疗程用完，看东西正着点了。
0: 啊，正着了，很好。哎，
3: 最主要的就是眼前那个大的那个黑点子现在变淡多了。感觉就比过去小了好多。王老师，你再给我看看我现在的情况。 你说我再用几个疗程的呀？
0: 嗯，我认为您的情况来讲，参与活动就直接按照两疗程、剩三疗程的来就行，啊，
3: 嗯嗯，
0: 因为整体的治疗呢。

0: 估计着在治疗周期内就不要变，一天还是7滴啊，咱们要用上再最少应该是3疗程左右。因为什么啊，我给你讲一个简单道理你就知道了。因为您的发病的问题的病灶，你说了啊，我可能没治到病灶上，是不是啊，所以说我治的不好，以前啊这回我治到点儿上了，是不是啊，正好到病灶上了，所以我治的很好。你的病灶在哪儿？眼底黄斑变性，眼底出血，听明白了吗？眼底是不是啊，这个地方啊很特殊，因为眼睛真是像大家想象当中是一样一样的啊，跟照相机那镜头似的，有镜头盖儿啊，有镜头那个玻璃，再往里头有什么快门，一个它是什么呢，你看这个结膜啊，角膜啊，晶状体、睫状肌，哎，在玻璃体，然后呢这个往里头一层一层一层，直到眼底，直到眼底，他这个眼睛真的像那个故宫似的，皇庭大内，最外面是什么的？什么神武门呢？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外面的宫殿呢，这个城墙啊，再往里是什么呢？是什么太和殿了？啊，还有什么什么的宫墙呢？什么的，这些是一层一层的结构。所以，如果说你想到皇庭大内，你没有点功夫能进去吗？你想一想，对不对？没有功夫根本进不去啊。我们可能在表层治疗，你连够都够不到，那你说说到里边的问题能解决吗？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我们在治疗眼病过程当中必须是什么呢，叫针对治疗，而且得能够着啊，能解决问题，才能够彻底的把眼病康复。那我们看我们的病灶在哪儿啊，不是在眼底吗？对不对？你的药力不够，药性不足，连够都够不着，那白用了，白花钱了，对不对？我们所以呢在治疗过程中走了弯路，是为什么？因为本身您连够都没够到呀，啊，够都没够到，所以说以前就是白花钱。这回七天仰慕疗法不一样，它在七秒就可以到眼底。你想一想啊，因为什么呢？提取技术好，提纯是用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对吧？有益物质活性高，是啥？黄酮类化合物、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它是在七秒就在你眼底开始作用了，七秒就在眼底帮你排除变性垃圾、眼底出血的淤血了，是不是啊？七秒就已经开始工作了，所以说它又快又好。其实我们在第二天你就会发现大量的眼垃圾就会肉眼可见的出来，原因在哪？就是由于这个药力它不一样，这回咱就是用对了呀。对吧？病灶虽然在眼底，但是我能够着了，不仅能够着，还能强力的作用治疗。你看看，这个就是咱们治疗的关键所在啊，非常好。那我建议下面的治疗期应该考虑还是要用三个疗程的啊，三个疗程的坚持。剩下的药呢，我会再进行指导。我帮助你呢，就这次治好以后，永远不再犯眼睛上的问题。啊，但是还一个前提是什么呢？我建议还是实时监控基础指标啊，基础指标。剩下的我们的场外老师都会进行相关的指导啊，你去定就行了。因为要结束了，咱们不啰嗦，就先拿到名额是真格的，要不然多花钱，是不是？多花钱啊？
1: 那我就参加买两个疗程到三个疗程的活动，
0: 没错，
1: 我有信心，我的眼病一定能治好。
0: 哎，有信心啊，放心吧，到时候呢咱们随时沟通啊，我也指导你把这病全面康复起来，没问题啊，没问题。
1: 好，那我这就打400电话，谢谢了王老师。
0: 哎，好，没事，就到这儿了啊。
1: 好，
0: 再见啦。哎，好。
2: 惠民公告，惠民公告，为响应公众眼病健康计划，普及中老年眼科疾病健康，为了能让广大中低收入眼病患者都能按周期用上七天雪莲仰慕神液康复各种眼科病，即日起厂家在全国举办眼病健康万里行大型救助活动，救助范围仅限农村以及城市中低收入患者。
3: 具体救助内容如下：七天雪莲仰慕神液五个疗程完整康复治疗量，原价是6000多块钱，活动期间凡打进场外电话订购成功者，可享受买两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只花这1000多块钱就是1280元，就可以把五个疗程的药带回家，平均一天才几块钱，康复眼病不复发。
2: 请眼病朋友一定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一次购药早日恢复光明，清清楚楚看世界，幸福度过后半生。

0: 二十四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59-1399 400-159-1399 400-159-1399。我们再来接听电话。您好。
1: 您好啊。
2: 哎，您好，请讲啊。
1: 哎呀，是王老师吧？
2: 哎，对，电话接下来了啊，请讲。
1: 您好啊，王老师。
2: 哎，
1: 我家东北的。
2: 哎，
1: 哎呀，我现在用7天雪莲养目液，
2: 嗯，
1: 已经啊4个疗程了。
2: 好，嗯。
1: 哎呀，这眼睛啊，天天的见好啊。
2: 一天天见好了，好的啊。
1: 哎呀，现在看啥都清楚了。
2: 嗯。
1: 那眼前的小飞虫啊，那也少了很多。
2: 好，嗯。
1: 哎呀，现在正好赶上现在这活动。
2: 嗯，
1: 我想再买2个疗程，
2: 嗯，
1: 还挣3个疗程，一下省4-5千块钱。
2: 对，
1: 王老师，
2: 嗯，
1: 我怎么才能参加上这活动啊？
2: 是这样的啊，咱们这个活动这2天呢要提前结束，真的要抓紧，抓紧啊！唯一的订购途径呢，就是咱们场外的400热线，您到400那儿去订就可以了啊。那么呢，咱们这样通完话之后，看看还需要多少，咱们就直接到那儿去订就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看来你也是经常听节目了。我问问啊，咱们的节目的主题宗旨，你知道是什么吗？
1: 那当然知道了。
2: 哎，嗯，
1: 7年治病啊，不如7天养眼
2: 啊。
1: 眼病治疗啊，遥遥领先。
2: 哎呀，真是知道。好，7年治眼不如7天养眼。眼病治疗遥遥领先，咱们的7天雪莲养目神液真的是名不虚传的啊，非常好。抓紧时间，一会儿咱们就参与活动去啊，看看对不对应，对应咱们就行动起来，不对应咱们再说啊，咱们再用其他方法啊。好，我听一下，你这个眼病多久了？什么情况？跟我讲一下。
1: 哎，是我这眼病啊，也得有3年多了。
2: 嗯，
1: 这钱呢没少花，好几万了。
2: 嗯。
1: 什么大医院呐、啊？什么口服液，又什么眼贴，还有偏方，哎呀，用的太多了。
2: 嗯，
1: 可是啊，没什么效果啊，治不好啊。
2: 哦、
1: 最可恨的、啊、就是那眼贴。
2: 嗯，
1: 叫啥名字啊？那我忘了。
2: 嗯，
1: 贴了快1年了，那是一点效果都没有啊。
2: 嗯嗯，
1: 反而啊，这眼睛这个毛病还重了。
2: 哦，嗯，
1: 以前我也不知道您这7天雪莲养目神液呀。
2: 嗯。
1: 哎，还是一个老同事啊告诉我的
2: 啊啊，
1: 说他吧、
2: 嗯、
1: 眼睛以前呢、啊、比我还重
2: 啊，比你还重、
1: 哎、就是用您这用了您这个药啊，好的、
2: 好，
1: 说直接啊给眼球吃中药，
2: 嗯，
1: 哎呀效果可快了，
2: 是没错，嗯，
1: 哎呀告诉我先听听广播，
2: 嗯，
1: 了解了解，
2: 好、
1: 哎、我可用心听了，
2: 好啊，
1: 哎呀主要也是我也让人骗怕了。
2: 用的多了，走弯路多了，花钱花的也是冤枉的很，是不是啊？啊！
1: 哎呀，我也听了也快1个月了，觉得啊，您说的挺好，
2: 嗯，
1: 也对我正，
2: 嗯，
1: 再加我的老同事啊，眼睛那治好了，
2: 嗯，
1: 哎呀，我就挺放心的，
2: 哎，嗯，
1: 哎呀，觉得呀应该买，
2: 嗯，
1: 所以啊，我就想买4个疗程的这药吧、
2: 嗯，
1: 哎呀，用了一个多疗程嘛，我就发现我这眼睛啊、
2: 嗯、
1: 不干了，
2: 不干了啊，好，
1: 哎呀。
2: 嗯，
1: 舒服了，亮堂了，
2: 哎，
1: 眼前那小飞虫啊越来越淡、
2: 嗯、好，
1: 以前那可全是黑的呀，
2: 嗯嗯，
1: 哎，现在啊有点变成褐色了
2: 啊，颜色浅了啊，很好啊，很好很好、
1: 啊、这用到了4个疗程的时候吧，
2: 嗯，
1: 我这眼前的小飞虫啊，
2: 嗯，
1: 那就剩2/3了，
2: 嗯嗯嗯，
1: 现在的眼睛啊是一点也不红了，
2: 不红了，好，嗯，
1: 哎呀看东西比过去清楚多了，
2: 嗯，
1: 这早上起来也没有眼屎了，
2: 不错，嗯，
1: 哎，现在吧，
2: 嗯，
1: 药也没有几天了，
2: 哎，
1: 王老师，你看我参加这咱们的活动、
2: 哎，
1: 是不是这眼病就能全治好啊？
2: 其实毋庸置疑啊，其实您现在状态就是一步一步在走向健康了。是不是啊？你看早上起来你没有那么多肉眼可见的眼屎，也就是说我们的眼内垃圾已经排的基本上可以了，你再最多也就巩固一个疗程，把眼络组织全面进行修复就可以了，就能完成治疗了。那因为咱们的治疗方式是什么，您都知道，直接给眼球吃中药啊，是不是啊？直接让眼睛进行哎相关的治疗，眼睛吃个自己直接去吃这个雪莲了，非常好啊。怎么呢？因为本身的7秒就可以到眼底啊，就是咱们数7个数，这个眼啊直接滴注这个7天雪莲养目神液之后刷到眼底了啊，在治疗过程当中呢是从眼表到眼底组织全面进行修复，您这小苍蝇小蚊

0: 说是哪儿的呢？它在眼睛的中层，其实很快，用不了七秒，三四秒就可以接受药理了。这个中层在哪儿呢？在玻璃体上头，玻璃体出现了混浊物，这个混浊物咱们利用什么呢？里面特殊有效成分是超临界流体提取的，叫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它的活性太强了，一下子给你拽出来，马上进行排除，就你肉眼可见的速度排除那眼垃圾，就是我们所说的眼屎，你自己可以看得出来，哎，排出来了。所以从黑变褐色，从褐色变成越来越淡了啊，从多到少啊，原来是满满的，现在什么的三分之二、三分之一，越来越好，越来越没有了啊，全面恢复眼健康。所以这一过程当中毋庸置疑，你的这个眼屎开始逐渐小了之后呢，就证明里面的这种啊混浊物排的差不多了。那么我们下面就来利用黄酮类化合物修复眼络组织，修复好咱们就可以停药。咱停药是不复发的，因为你眼球直接吃的中药啊，啊不复发，哎，所以最多一个疗程就够了。啊，你这样，你跟这个400联系，你跟他说我跟王老师沟通上了，他会给你记上你的名字啊，然后呢，我会特殊安排给老朋友一个疗程，也适当给你优惠啊，你去吧，没有问题，好不好？
1: 哎呀，那我知道了，哎，谢谢你啊，王老师。
0: 没事，没事，没事，那赶紧去啊，好，就到这儿啊，哎，再见。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七天雪莲养目神液五个疗程完整康复治疗量，原价是6000多块钱。那么现在活动期间买两个疗程就赠大家三个疗程，只花这1000多块钱，就是1280元就可以把五个疗程的药带回家，平均一天才几块钱，康复眼病不复发。但是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救助资金有限，赠品数量是越来越少了，请广大眼病患者抓紧时间通过场外电话400-159-1399 400-159-1399参加活动，康复眼病，恢复光明，健康后半生。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3: 您好王老师。
0: 哎，欢迎您这朋友啊，请讲。
3: 王老师谢谢你了，
0: 哎，
3: 要不是听你的话呀，
0: 嗯，
3: 用了七天雪莲养目神液呀，
0: 嗯，
3: 我现在可能还在到处乱投医呢。
0: 嗯，那可不，有病就是乱投医啊，但是呢咱们还有又有什么呢，有专业指导这才可以啊，要不然的话怎么叫遵医嘱使用治疗呢，对不对？好，那这是老朋友了，我先问一句啊，知道咱们节目的主题是什么吗？
3: 七天治眼不如七天养眼，
0: 嗯，
3: 养病治疗遥遥领先。
0: 哎，没错啊，七年治眼不如七天养眼，眼病治疗遥遥领先。看来真是老朋友了，每天在听，是不是啊？每天听我讲啊。
3: 是的。
0: 好，那您是咱们的受益者了，对不对？
3: 对，我是咱的受益者。
0: 啊，哎，
3: 当时我买的时候买了5个疗程的药，
0: 啊啊，
3: 花了6000多块钱呢。
0: 嗯，
3: 现在才1280块，
0: 是，
3: 这优惠的力度可是太大了。
0: 没错，没错，没错啊！这是奔着咱们活动来的。这次优惠呀，啊，是由于咱们啊，七天雪莲养目神液给大家呢治疗效果非常突出确切，所以国家相关部门呢把我们做定了。进行了一个指定的用药产品，也是由咱们的医保帮扶基金和厂家进行全国性的开展的这个帮扶活动，就这几天马上就会全面结束，而且还是提前结束的。可能您是老朋友，天天在听节目听到了，可能有很多新朋友还听不着就没有了啊，这就看谁有缘分了，是不是啊？是这样的啊，那咱们先说说您情况，看看咱这6000多花的值不值，是不是啊？
3: 好的，好的，
0: 哎，
3: 我听
0: 您
3: 的，你给我看看。
0: 嗯，
3: 我接下来参加活动再买多少呢？
0: 好好，我听听啊，您说说。嗯，
3: 我是青光眼，
0: 嗯，
3: 眼底黄斑变性，
0: 嗯，
3: 还有老花眼。
0: 嗯，
3: 以前吧，我总觉得这个眼睛，那个是老花眼，也没把它当回事儿，以为是人老了就会这样，戴上老花镜就没事了。可是我这眼睛啊是一天比一天重，
0: 嗯，
3: 一开始吧只是觉得这眼睛怕光，眼睛还经常胀得疼，
0: 哦，
3: 有的时候胀的呀真的想把眼珠子拿出来。
0: 嗯嗯，
3: 后来吧就感觉这眼睛吧看啥都没有一个是正的，
0: 嗯，
3: 都觉得是歪七八扭的，
0: 嗯，
3: 这眼神吧也不行了。在我家的2楼上要是往下看吧，只能看到一个人的大概的样子，
0: 哦，
3: 衣服的颜色还勉强的能分清，
0: 嗯，
3: 可是人长啥样是一

0: 点儿也看不清楚了。
1: 嗯，
0: 眼睛胀疼的呀，是一天比一天重。
1: 嗯，
0: 要是上个火啥的，
1: 嗯，
0: 就觉得我这个眼睛啊，就给那药炸了似的。
1: 嗯，
0: 这眼睛呢，根本是看不到了。
1: 嗯，
0: 老伴看我这样，就带我到医院去检查。
1: 嗯，
0: 检查说我是青光眼。
1: 嗯，
0: 说我眼底黄斑变性，
1: 嗯，
0: 老花眼。
1: 嗯
0: 嗯，说我现在的眼压挺高的。
1: 嗯，
0: 当时是左眼是30，右眼是26，说平时得做让我多注意些，开了一些口服的药和眼贴。
1: 嗯，
0: 可是用了一段时间也不好使。
1: 嗯，
0: 让我老伴在广播里听到你的节目了，
1: 嗯，
0: 说挺多患者用了咱们7天雪莲养目神液以后都治好了。
1: 没错，
0: 最主要你说的这个是7天养目疗法。
1: 嗯，
0: 7秒呀就给这个眼球吃中药。
1: 对，
0: 7小时呢，就能排出这个眼睛的垃圾。
1: 嗯，
0: 7天都能提升眼睛的视力。
1: 嗯，
0: 每天只需要7滴就能治好眼命。
1: 嗯，
0: 我一想这么好的药，我可得抓紧用上啊。
1: 嗯，
0: 当时定了5个疗程的。
1: 嗯，
0: 这一个疗程用完吧，我就觉得我这个眼睛啊比以前舒服多了。
1: 嗯，
0: 看东西吧感觉不花了。
1: 嗯，
0: 眼睛不是那么干涩了。
1: 嗯，
0: 用到第5个疗程的时候吧，看啥也不怎么变形，也不怎么变形了。
1: 嗯，好的，
0: 这个眼睛吧，
1: 嗯，
0: 也不那么样疼了。
1: 好，
0: 也不怕光了。
1: 好，
0: 眼睛一点也不胀乎了。
1: 太好了，太好了。
0: 这眼睛看啥吧，嗯，就觉得清楚多了，
1: 清楚多了。
0: 就是上个星期的时候，
1: 嗯，
0: 我去医院做了个检查，
1: 嗯，
0: 说我左眼的眼压是20，
1: 嗯，
0: 右眼的眼压是19。
1: 哎，好，好，
0: 就是说我这个眼病的各项指标吧，都恢复正常了。
1: 嗯，好，好，
0: 王老师，你给我看看我现在情况。是不是全好了，可以停药了吗？
1: 其实我觉得你听我不停的在说好，你这心里边就有底儿了，是不是啊？可以停药，没有问题啊，可以停药，没有问题。因为本身呢，您治疗的过程是堪称教科书式的治疗，真是很棒啊，真是很棒。其实我两个方面啊表扬一下。第一个方面要表扬您自己，为什么呢？很重视。对于眼病治疗呢，是咱们马不停蹄的在进行啊，不像有的同志真的是破罐子破摔了。是不是啊？哎呀，拉倒吧，就这么地儿吧，可能就是老了就这样了。不对啊，所有我们存在的异样眼病问题都是病情，它不是生理性衰老，而是病理性变化，都是需要积极治疗的啊。像您的情况其实很复杂的，青光眼是不是眼底出现黄斑变性啊？就是一个老式是属于什么呢？老花眼，它是属于我们正常的衰老过程，其他都是病灶，都是病情，积极治疗啊。那么高的眼压随时都爆炸呀，对吧？想一想，30的眼压就相当于血压都高到200了，是不是啊？随时有爆血管的可能。哎，所以在治疗过程当中您是不停在上下求索的，这是很棒啊，是不是啊？很棒，没放弃，坚持治疗总是会有希望。所以这一次你看，我们说了，幸运就是眷顾我们了啊，我们直接用上了咱们的7天养目疗法，7天雪莲养目神液，非常好。它这个使用过程当中，你看，我们只需要每天的7滴，在7秒钟之内迅速直接到眼底进行治疗，所以你看，你马上就会觉得眼睛舒服。什么叫舒服啊？咱们眼压下来了，防水容积开始逐渐发生变化了，从原来的30的眼压到现在20，合理范围内了。那就证明什么呢？里面垃圾都排出去。很简单，咱每天背着200斤大米走路多累呀，你把这大米撂下，是不是啊？我们把它排出去，哎，轻装上阵，咱跑起来都行啊，是不是啊？所以说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在治疗过程当中就是快速排出眼络垃圾。这眼络垃圾谁给排的？哎，叫什么呀？谷胱甘肽，哎，过氧化物酶，它是酶类物质，它的代谢速度非常快，活性极高。那咱洗衣服都知道用点加香加酶的呢，是不是啊？这洗衣粉好用，洗得干净。哎，同样如此，排眼络垃圾，咱们7秒到眼底，通过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快速排出，啊，非常好。那么再来是什么？全面修复。我们用一个总称来代替，叫黄酮类化合物。其实它是有若干种的修复的各项的修复这个物质。那么在眼睛的眼表到眼底进行层层修复，全面修复，最终达到哎彻底治愈的效果。所以您这个情况而言，5个疗程就是全疗程治愈，没有问题了，不用再买了。啊，可以停药，放心吧。啊，
0: 好的，好的，
1: 没问题。哎，啊，哎，
0: 我还有个事儿想问问老师。
1: 啊，您说，
0: 就是我姐吧，她。

0: 他的眼睛也不太好，
1: 嗯，
0: 他是玻璃体混浊，还有老花眼，
1: 嗯，啊，
0: 他的血压也挺高的，
1: 嗯，
0: 你看他可以用咱们的七天血莲养目，神液不可以？
1: 可以呀，啊，其实他这情况是更可以的，玻璃体混浊是一定要求治疗的啊，因为玻璃体混浊是致盲眼病啊，知道吧？虽然没您那么重，嗯，但是呢，它也是致盲眼病之一。啊，可以治，而且效果很好，您自己有深刻的体会呀，是吧？其实不用我去讲，你跟他讲就可以了，呵呵，是不是，啊，正好趁着活动，嗯，啊，像这个情况你看他就少花钱了，您这虽然多花，但是早用早健康，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他这个1280就够了，让他打400热线啊，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哎，好，
0: 那我赶紧给他打400热线，先给他订上一份，
1: 哎，
0: 谢谢您，王老师。
1: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就到这儿。也祝您更健康啊！好嘞，
0: 哎，谢谢。
1: 好，再会啊！好，
0: 嗯，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新时代，新医疗，新疗法，21世纪眼病治疗最新成果，7年治眼不如7天养眼，7秒滋养眼细胞，7天修复眼神经，7天血莲养目神液，7天疗法治眼病，双眼治完亮晶晶。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我们再来接听电话。您好，
3: 是王老师吧？
1: 哎，是我。您好，请讲啊。
3: 哎，你好，你好，王老师。
1: 哎哎，
3: 我是河南的。
1: 哎，好，欢迎你啊。
3: 是呀，是呀，王老师啊，你这个电话呀，可真是啊，太不好打了。
1: 嗯。不好打电话，
3: 我都打了2天了才和你说话。
1: 哎呦，辛苦了啊！因为咱们最近的这个活动，大家特别的关注，都在抢，好多新听众啊，真的都在抢。为什么？因为钱给大家省了太多了。再有，咱们名声在外呀，是不是啊？7天血莲养目神液名声在外啊，治眼病真的是特别棒，是不是啊？所以说大伙都在抢活动啊，要提前结束了，所以说大伙都着急了，你看更难打电话了。啊，好，那看来您也是关注我们节目了。我先问个问题吧，这个知道咱们节目的主题宗旨是什么吗？
3: 七年之眼呢，不如这个7天养眼呢。
1: 嗯，哎，
3: 眼睛，眼睛的治疗的遥遥领先呢。
1: 哎呀，哎呀，真知道。好，7年治眼不如7天养眼，眼病治疗遥遥领先啊！也感谢您的认真呐，这个我跟您讲啊，功夫不负有心人啊，就是认真24是无敌的，嘛，无敌的。我听听您情况，咱们来对号入座，好不好啊？
3: 好的，好的，
1: 嗯，
3: 哎呀，我听这个好多人呢，啊，都用这个的7天血莲，养目神这个液啊，我把眼睛啊，也治好了。
1: 哎，嗯，
3: 正好现在呢有活动，
1: 哎，
3: 还每两个疗程还整3个疗程，
1: 嗯，
3: 现在呢是1280，
1: 嗯，
3: 这也太优惠了，我也想报个名呀。
1: 哦，明白了啊，也想报个名。这个活动你可能知道了，咱们就是提前要结束啊，也随时可能就要没有了。咱们说眼病情况，然后呢，我们赶紧行动起来，对号入座啊。你先说说好不好，这位朋友？
3: 好好好，
1: 嗯，
3: 你看我的眼睛啊，
1: 嗯，
3: 前面呢，啊，就像有一层这个塑料布一样，
1: 嗯嗯，
3: 看啥他都看不清啊，老是觉得，
1: 嗯，
3: 哎呀，都是有钱白茫茫的，
1: 嗯。
3: 眼睛啊，还有干有湿，
1: 嗯，
3: 有时候啊还疼，
1: 嗯，
3: 疼的，啊，有点像那个针扎的那样，
1: 嗯嗯，
3: 眼睛啊还老是这个通红通红的，
1: 嗯，
3: 会怕光啊，要是这个光强一点了，我就不敢出门了。
1: 哦，嗯嗯，
3: 眼睛吧，这个打闪，
1: 打闪，哦，
3: 就像是那个放礼花那样。
1: 嗯，
3: 有时候吧，眼睛会突然一下全黑了。
1: 嗯嗯嗯，
3: 哎呀，就跟那死人差不多。
1: 嗯，
3: 可是呢，过了一会儿吧，就好了。
1: 嗯，
3: 去年呢，嗯，我去医院做了检查，
1: 嗯，
3: 我是这个白内障，那个眼底出血。
1: 嗯，
3: 还有这个角膜炎。
1: 嗯，
3: 我现在吧，左眼啊，视力是0.1。
1: 嗯，
3: 右眼那个视力是0.2，
1: 哦，
3: 我这个才让我那个最后啊还得做手术，
1: 啊，让您做手术啊，哦，嗯嗯，
3: 我也没有敢做，
1: 嗯，
3: 我自己啊也买了个 那得是好多药呀。
1: 嗯嗯嗯，
3: 都是这个没有什么效果呀。

0: 这个，提前学的杨木深夜啊，多一个好朋友给告诉我的，
1: 哎，
0: 说他姐呀，这用的呀很好
1: 啊，好，
0: 让我也用，
1: 好，让你也用用哦，好的，嗯，
0: 你看呢，我又听了你的节目，这个王老师，你是一个真是个好大夫，
1: 谢谢你啊，哎，
0: 哎呀，确实是负责了，还有责任心，
1: 嗯嗯，
0: 而且呢。哎呀，在眼球之间吃中药啊，前几天吃掉那个自然氧细胞，感觉很科学。
1: 没错，
0: 老师啊，为我们患者着想啊，所以啊，我就特别相信你啊，王老师。
1: 哎，好好好，我感谢您的信任啊，感谢您的信任。看起来您也是认真在听节目了啊。另外还有家属给您介绍，是不是？嗯，
0: 对对对，
1: 好。那这样咱们说说您的情况啊，因为呢您看啊，这个眼病啊它的的确确分为什么呢，轻度、中度、重度，是不是啊？那您想一想，这个视力已经是几近于0.1、0.2了，这个是属于什么程度的呢？肯定偏重了，是不是啊？这个时候你心里可能咯噔一下，哎呀，王老师都说我重，是不是我应该做手术？其实我告诉你啊，你的这个情况和状态，真要考虑做手术，可能会在手术的路上啊，周而复始，知道吧？循环往复。为什么？因为白内障手术一次过后，可能会多次再发胀。明白没？你不太适合，为啥？你眼睛还有个打闪的情况，视网膜容易脱落呀。明白没？哎，有打闪放礼花似的啊，咱们的老同志们注意，这是一个信号。什么信号呢？这个信号叫视网膜随时会脱落的情况。所以你走路你都得小心，不能稍微蹲一下啊，说我淘气了啊，蹦一下不行。老同志说我也不淘气呀，但是就是哎，就是咱眼神不好，前面有个坑，你可能蹲一下都有可能脱落，能理解不？所以咱们注意的事项很多很多，一会儿让我场位老师再给您指导，因为我节目马上结束了啊。那么下面我要重点说，七天血的养木神液赶紧用，因为我们七秒，它比手术刀还快，七秒就可以到眼底了，明白没？你眼底出血迅速就可以控制住，你就查七个数就可以控制住了，在七小时左右，你就可以肉眼可见你的白内障，啥叫障？障翳，那里头的变性蛋白垃圾会往外排出，你直接可以看到它排出来，啊，然后炎性渗出，角膜炎炎症也在往外走，因为我是让你眼球直接吃中药的，直接吃雪莲的，七秒到眼底，可以快速起到相应的作用治疗。在睡一宿觉之后，你就可以看到你的垃圾在往外走了。那么下面你有信心，我告诉你就按照疗程和周期治，一般五个疗程左右。一什么呢？修复好眼络组织，利用咱们的黄酮类化合物，它是若干物质的总和，它不是一样东西，它是好多，它叫化合物，那在化合在一起了，所以说呢，在眼睛内全面进行什么呢？哎，开始来提升眼细胞的功能啊，从七秒开始，一直到七天，再到咱们的哎这个逐渐的疗程周期进行推进。那么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眼睛全面被修复好，还有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可以快速的帮助你排除所有的代谢垃圾，包括我们讲的变性蛋白，包括炎性物质，包括眼底的一些啊障碍性的物质都要排出来。所以说毋庸置疑，其实朋友们啊，大家要发现，就是亲戚朋友都给你说好的，这个东西差不了。为啥？你如果这个用不好，亲戚都没法做，对不对？你想一想，哎，所以这块你就放心大胆。还有一个，退一万步，我还让你放心，为什么？这次俩疗程赠仨疗程，你想一想，一共才1000出头，伤筋不？动骨不？能给你倾家荡产不？啥也不会，对吧？给自个一个希望嘛。是不是啊？所以这个人人都说好，那为啥咱就没事呢？到时候你讲话，哎呀，我就后悔呀，我没参加活动。你到时候6000多买，一看这个效果真挺好啊，你觉得6000多都值？那你现在1000出头，干嘛不用啊？对吧？错过活动拍大腿，拍死了都没用。所以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能治好你放心这一点啊，能治好这个你就抓紧时间去用，这是关键，明白没？啊，这位朋友，哎
0: 呀，太好了太好了，哎呀，那我也真是明白，那谢谢王老师。
1: 哎哎，好，没事儿，有什么问题随时沟通吧啊。好，那咱们就到这儿啊，行动吧。哎，好嘞，再会啊。
0: 好，谢谢王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

0: 感谢王老师的专业讲解，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购买时敬请认准药盒上的天山雪莲花图案和七天雪莲养目神液这八个大字。七天雪莲养目神液，七天疗法治眼病，双眼治丸亮晶晶。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159-1399 400-159-1399。 听众朋友，下期再见。
1: 惠民公告，惠民公告，为响应公众眼病健康计划，普及中老年眼科疾病健康，为了能让广大中低收入眼病患者都能按周期用上七天雪莲养目神液康复各种眼科病，即日起厂家在全国举办眼病健康万里行大型救助活动，救助范围仅限农村以及城市中低收入患者。
2: 具体救助内容如下：七天雪莲养目神液，五个疗程完整康复治疗量，原价是6000多块钱。活动期间，凡打进场外电话订购成功者，可享受买两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只花这1000多块钱，就是128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2023年，康复千万患者之际，华夏眼病基因康复工程拿出千万资金，对其进行普及推广，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上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一同见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仅需60天就能彻底治好眼病专利新药六零眼保的神奇疗效，现举行大型让利优惠活动，全国统一售价60天完整康复量2720元的专利新药六零眼保，现华夏眼病基因康复工程承担全部药费的3/4，您只需拿出1/4的钱，只需680元，您没听错，就要680元，几百元钱，短短的60天，您就能见证到眼病彻底治好康复的奇迹。此次活动前所未有，空前绝后。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3: 这是一个病态残酷的黑道故事，更是一部反映21年社会变迁的厚重长篇史诗。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21年来，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诸位，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带你直击黑道病态生存现状。
4: 103集。
3: 1998年前后的张月混得确实很牛，无论走到哪里，身后至少跟着20来个人，这20来个人个个都管张月叫大哥。当时社会上有很多仨一群俩一伙的18、9岁的孩子，都怀揣着一把卡簧满大街的找张月、东波、三虎的老谷这4个人。尽管他们多数和张月、东波、三虎的老谷都无怨无仇，但是他们都希望能抓到他们落单的时候扑上去就是一枪刺，然后一战成名。这些孩子多数呢，也就是敢想一想，当他们看到张月等人带着20-30个人从歌厅里出来的时候，基本上吓得腿都哆嗦了，没人敢冲上去去扎一刀。如果把1998年前后当地江湖的格局比作是同时代的香港歌坛的话，那么李老棍子和赵红兵，分别是张国荣和谭咏麟，都属于20世纪80年代名动江湖，但现在基本已退出江湖的天皇巨星级人物。天皇明显要比天王高一级，而张月、三虎子等4人则正是当红的4大天王。张月无疑是4大天王之首，刘德华。东波凭借他那被张家兄弟砍了多刀的刀疤脸，每年起码赚个180万，不但垄断了所有区的牛皮牛蹄子生意，还动辄讹诈一些良民。三虎子虽然重出江湖不久，但是凭着他大哥二哥的这个名气替人要债，而且卖杜冷丁和摇头丸，也比较有势力。老谷搞拆迁，有钱有势，而且和一些上层官员关系比较好，混得也比较开。和20世纪80年代末这20世纪90年代初相比，尽管张月在社会上仍然很牛， 赵红兵也像当年一样在社会上有面子，但赵红兵、张月这一伙实力

其实是有所下降的。二狗认为原因有三。一是赵红兵这伙人里面最瘆人、最让江湖众人害怕的李四儿，跑路到了广州还没回来。李四儿不在了，赵红兵这一伙对东波这样的滚刀肉威慑力自然就下降了。二是赵红兵、张月、费四儿都刚刚服完刑，都没什么正经生意，或者生意刚刚起步，根本就不比其他的江湖中人更有钱。在以往，赵红兵和张月这一伙的财力是仅次于李老棍子，但是现在在财力方面，赵红兵他们已经没什么优势了。三是社会在进步，混子们的生财途径也随之改变。赵红兵和张月刚刚出来，还没跟上这社会发展的节奏。没办法，咱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实在是太快，即使是赵红兵、张月这一伙实力下降了，但是也够让不知道深浅的老谷打怵的。就这样，老谷每天提着把聚乐馆的双管猎到处找张月，身后的几个小兄弟也都带着仿六四等枪支，带枪上街不为别的，就是为了成名。开枪把张月崩了，肯定比拿刀把张月捅了有名。张月也不躲，每天花天酒地，吃喝玩乐，就等着老虎找到他。四大天王中的两大天王的风云对决肯定会出大事儿。据说老谷和张月遭遇的那天呢，在下雨，但不是暴雨，是绵绵细雨。他俩就遭遇在当地，当时最大的歌厅的一楼大厅里面。1998年的时候，当地的歌厅并不是像现在一样，基本全是包房，而是一楼大厅里面呢，有大概七八张桌子，大家轮流唱那种。二楼才是包房。那天呢，张月就带着十几个人在二楼的包房里唱歌，而那老谷恰巧就找到了这里。或许老谷也不希望以这样的方式遭遇在一起。当被十几个人簇拥着的张月唱完歌走到一楼大厅门口的时候，老谷带着几个小兄弟正好进门。依然留着狼尾发型的老谷四十出头，一双眼睛已经浑浊了。光头新造型的张月正值壮年，神采奕奕，两只大眼睛炯炯有神，四目相对。张月用他那一贯的斜着脑袋愣着眼睛那标签似的表情，蔑视的看着老谷。老谷报以同样的眼神。不同的是，张月是真的蔑视老谷，老谷则是装作蔑视张月。你看我干啥？张月冷笑着说了一句：看你犯法呀。张月是老江湖，就这一问一答，张月就判断清楚了，老谷是在穷咋呼，他根本就不敢出手。如果老谷敢出手，根本就不会废话。你不找我呢吗？张月斜着眼睛问。老谷没答话，拽出猎枪指向张月的脑袋。老谷的兄弟们拔枪，张月的兄弟们也齐刷地拔出了枪。张月倒是稳如泰山，连枪都没掏。你敢吗？我靠！张月走上前去，愣着眼睛，撇着嘴，食指用力地戳了戳老谷的脸。被盛气凌人的张月手指头戳脸的老谷一言不发，且一动不动，恶狠狠地看着张月。戳完老谷的脸，张月又走向

0: 了老虎身后的那几个手里端着枪的小兄弟。
1: 你敢吗？你敢呢？
0: 张月把老虎的小兄弟的脸挨个用手指头戳了一遍，而且对每个人都瞪着眼睛咬着牙问了一句，你敢呢？张月就这么狂。据说老虎情绪还算稳定，但是他身后那几个小兄弟有两个当时就哆嗦了，不知道是气的还是被张月这气势吓的，但还真就没人敢开枪。毕竟如果老虎这面一开枪，张月手下的兄弟们肯定乱枪齐发。张月是亡命徒，不怕老虎和老虎的手下开枪，但是老虎和他那几个手下显然没有一个是敢拿自己的命玩的主。真他妈的没刚，滚吧，靠！张月说完抬手打了老虎一耳光。这事儿没多久就在社会上传开了。哎，全市还是张月最猛最有实力，别人都他妈不行。社会上的人都这么说。这场遭遇战过去不到一个礼拜，张月就出事儿了。谁还不在阴沟里翻几次船呢？这也是张月闯荡江湖这么多年为数不多的受伤之一，而且是枪伤。老谷手下的小兄弟有两个当地体校刚刚毕业的学生，这俩人当年在体校的时候就号称体校的龙头老大，一向嚣张跋扈，毕业以后都没工作，直接跟了老谷混社会，平时搞拆迁欺压老百姓已经成为习惯，这次被张月凌辱，受了窝囊气，憋了一肚子火。尽管老谷忍气吞声，但是他俩却想找机会雪耻。当然了，雪耻的同时也意味着成名，毕竟张月混了这么久的社会还没被谁崩过呢。他俩都知道平日里想崩总被十几个人簇拥着的张月那是活腻了。张月落单的时候不多，但张月每天中午出门的时候通常都是一个人。机会就在这里，他俩一个拿了把口径，另一个拿了把猎枪，用了几天的时间摸清了张月的作息规律以后，开始埋伏在了张月家的门口。二狗暂且把这二位称为大海和小黑子。那天中午刚刚起床的张月惺忪着睡眼下楼去开车库的门，砰的一声枪响，爆破响，刚走出单元门的张月腿部中枪，是小黑子手里的口径打出的。
1: 靠，干你妈！
0: 据说张月中枪后没倒，斜倚在门上，从包里掏出手枪，朝十几米外的大海和小黑子胡乱开了三枪，砰砰砰。大海和小黑子虽然都没中枪，但吓得很快就跑开了。张月第一次挨了一枪。据说当天最先接到李阳电话的是赵红兵。在李阳眼中，张月最好的两个朋友就是赵红兵和沈公子。虽然蒋门神等小兄弟一直把张月奉为大哥，对张月毕恭毕敬，简直就像对他干爹一样，但李阳是真瞧不起他们。李阳看见在楼下受伤的张月后，只给赵红兵和沈公子打了电话。赵红兵被李阳找到了，但沈公子当时在处理一起做工程的时候的工伤事故，根本就没听见李阳的电话。
2: 张月挨了一枪。
0: 李阳的语气很平稳，
3: 没事吧？
0: 赵红兵声音都变了，事儿这个词儿不是说

0: 说出来的是从喉咙里嘶哑着吼出来的。张月和赵红兵的感情根本无法用文字来描述。赵红兵这句没事儿吧，其实再问李阳，张月没死吧？
1: 没事儿，让张月给你说一句。
2: 没事儿，来中医院吧。
0: 张月中气十足地对着手机喊了一声，电话挂了。中医院是张月的点儿，在这里无论受了枪伤还是刀伤，张月都有把握搞定医生，让医生不报案。赵红兵心放下了一半。在赵红兵34岁这个年纪，能让赵红兵再亲自动手和人家火磕的，恐怕只有张月、沈公子、李四儿三人的事情。根据二狗对赵红兵的了解，就算是孙大伟，赵红兵也未必会亲自为他动手。赵红兵能为张月眼红去打架，那是因为赵红兵和张月有近20年的交情，是最铁的朋友。赵红兵能为沈公子拼命，那是因为这二人，你就是我，我就是你，根本就是一个人。赵红兵还能为李四儿去搏一把，那是因为李四儿曾为了保护他，在医院里舍命和多人枪战。里是里，外是外，赵红兵分得很清楚。赵红兵马上驱车赶去中医院。此时的赵红兵虽然身份只是个工程三包啊，这工程啊包到赵红兵这儿啊已经是第三包了，第三包的这个包工头了，却已经有了专职的司机气派不？当然呢，这个司机不是沈公子，而是一个一心想混黑社会，就想跟赵红兵混的一个以前赵红兵三姐的同事。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居然还有一心想混黑社会连自己工作都不要了的人。据说这个司机为了能混进黑社会，每天给赵红兵的三姐打电话，目的就一个，给赵红兵开车。至于工资多少，这人也根本不在乎，反正人家就是想跟黑社会扯上关系，就是想当黑社会，有趣不？在后面，二狗将此人称之为老火。老火把车停在了中医院的门口，赵红兵拉开车门，快步冲上了医院的台阶。在医院的正门口，赵红兵撞见了李武。在赵红兵当年拜了把子的这兄弟八人当中，李武绝对是个另类。说李武另类，有如下几个原因。第一，赵红兵、张月、李四儿等人在江湖中扬名立万，恶战连连的时候，李武尚在狱中并没参与。但李武出狱后呢，却真真正正地分享到了赵红兵、张月等人拼了命换来的名气所带来的果实。李武在外面混时，总是先提张月，再提赵红兵，然后再唠唠当年兄弟八人一起结拜的事儿。社会上的人谁不给张月和赵红兵几分薄面呢？第二，在这兄弟八人结拜前，李武和赵红兵、沈公子、李四儿等人几乎无任何交情，只是因为他和张月是发小，张月那天吃饭又带上了他，所以呢，他很偶然的和赵红兵等人结拜为兄弟。而且在结拜的时候，赵红兵、张月等人没有一个是街头流氓，但是李武是街头流氓。第三，别人是否瞧得起李武，二狗不清楚，但二狗清楚赵红兵和沈公子二人始终打心底瞧不起李武，尤其是沈公子。每当提起李武的时候，沈公子总说我和他不是很熟， 别在我面前提他，谢。

0: 家。沈公子刻意的和李武这样的鸡鸣狗盗之徒划清界限，但碍于张悦的面子，沈公子一直也没和李武翻脸。和沈公子相比，赵红兵和李武还多了一份交情，那就是当年在号子里的时候，李武对赵红兵言听计从，心甘情愿地听赵红兵的话，所以赵红兵一直对李武还算客气。客气归客气，在张悦出事儿的前提下，赵红兵的情绪有点不稳定，脾气有点暴。这次李武挺不幸，撞在了赵红兵的枪口上。张悦哪个病房呢？张悦没事儿。我问你，张悦在哪个病房呢？赵红兵语气有点急。302，大哥你别急，张悦没事儿。
1: 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 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七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

0: 史诗。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21年来，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诸位，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带你直击黑道病态生存现状。
1: 104集。
2: 大哥，你说这谁干的？李武本来想从医院里离开，但是看见赵红兵来了，又转身跟着赵红兵向张月的病房走去。李武在社会中混的可能是这兄弟八人当中仅强于孙大伟的人，但是人家李武派头十足，无论走到哪里，身后都跟着四五个小弟。不知道，赵红兵有一搭没一搭的接着李武的话，继续快步向前走。大哥，你说说，我正找张月帮我办事呢，他现在去挨了一下子。李武紧紧地跟着赵红兵这么说。听到李武这句话，赵红兵蓦地停下了脚步。赵红兵停下了，李武也停下了。据说赵红兵认真地看了李武几眼，没说话。根据二狗对赵红兵的了解，二狗认为赵红兵当时想的是，张月现在都让人家给打了一枪了，你李武居然不去想为张月报仇，居然还在想自己的那点破事儿。张月这一枪就是因为为你挨的。李武看了看赵红兵，没想明白赵红兵为什么忽然停下来看他。赵红兵停顿了一下以后，继续快步向前走。李武还是真不知趣儿，又在后面追上了赵红兵。你说我买大巴那事儿，现在已经到这时候了，张月却挨了一枪，你这事儿怎么继续办的呀？李武真没看出来赵红兵已经很不耐烦了。别说这些了，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赵红兵咬着牙说了这一句。
3: 那你说我那事儿怎么办？
2: 嗷的一声惨叫，李武被赵红兵回身一脚踢飞了。赵红兵准确的说，不是踢的，是蹬的。赵红兵这一脚可不是普通人的一脚，一脚就把李武蹬出3-4米。那天赵红兵真的有点失态。这事儿当时在社会上传的时候，社会上很多认识赵红兵的人根本就不信。那赵红兵他是稳重，怎么可能干出一脚蹬飞自己把兄弟的事儿？的确是没人相信。但这事儿就这么发生了。社会上的人不能理解，赵红兵为什么在张月已经挨了枪的前提下，还自己制造内讧，一脚踹飞了自己的把兄弟。但二狗了解，正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赵红兵和张月显然都算不上什么君子，但这二人起码懂得一点，朋友间的感情和朋友的生命挺贵，贵到什么地步呢？贵到多少钱都买不来。李武显然不懂这一点，在他眼中可能就剩下了钱。当张月受伤时，李武想到的根本就不是为张月报仇，而是自己的那点生意。殊不知张月挨这一枪就是因他而起。在赵红兵心烦意乱的时候，李武却在赵红兵身边聒噪个没完。赵红兵一脚把李武蹬飞后，头都没回，继续上楼。据说李武被蹬以后倒没说什么，但李武手下的那群小兄弟都显得个个不服。
4: 大哥，我不管他是谁，今天他踹了你，我就要他的命。

0: 大哥，今天我非崩了赵红兵。五哥，你说怎么干吧？
1: 李武这些小兄弟说的这些话呀，赵红兵都听见了，但赵红兵根本就没当回事儿。
0: 别那么瞎说，红兵是我大哥。
1: 李武喊了这么一句，李武的兄弟们总算是消停了。李武这句话是喊给赵红兵的。李武知道自己挨了这一脚没什么，但要是和赵红兵掰了，他以后再做生意恐怕就没那么方便了。哎，没事吧？赵红兵掐了一下张月的头。
2: 没事儿，你轻点儿。
1: 张月虽然已经是全市最有名的江湖大哥了，但是他始终对赵红兵有一种心理依赖，没赵红兵在场，他经常拿不定主意。
3: 谁干的？
0: 不知道。
1: 张玉挨的这一枪只是皮里肉外的伤，没伤筋动骨。
3: 老谷吧？
1: 赵红兵也知道张玉和老谷结仇的事儿。
0: 哼，应该是。
3: 等着，我找老谷去。
1: 赵红兵今天是铁了心要亲自动手帮张月报仇。
0: 红兵，这事儿和你没关系。
3: 你说什么呢？
0: 和你没关系？扯淡！一会儿蒋门神他们就来了。
1: 张月刚说完蒋门神，马三儿却进来了。赵红兵一看见马三儿，心里先是一哆嗦，然后浑身一激灵，接着差点没吐出来。此时的马三儿已经根本看不出是个男人了，留了波浪的长发，脸上涂满了胭脂，身上全是女性的香水味儿，穿了条特瘦的牛仔裤，上身是一件白衬衣，那叫一干净。废话不多说，且说马三儿进了张月的病房。
4: 大哥，我知道你嫌弃我，但今天你被人用枪打了，我一定要给你报仇。
1: 张月看了看马三儿，没说什么。
3: 你歇会儿吧。
1: 赵红兵忍不住了。
4: 那张月是我大哥，我这辈子就这么一个大哥，谁动了他一手指头我就跟他玩命。
1: 马三儿扯着嗓子这么说。马三儿对张月的确够意思，马三儿的性取向的确是越来越不像话，以前还仅仅停留在口头和行动上，在张月第二次劳教出来以后，马三儿的打扮已经比女人还女人了。张月有点受不了了，刻意的疏远马三儿。马三儿当然知道张月在刻意的疏远他，马三儿也知道张月为什么刻意疏远他，但马三儿却始终死心塌地的听张月的每一句话。那是因为张月对马三儿也绝对够义气，就一件事儿，马三儿就能记张月一辈子。在张月1987年第一次被劳改的时候，马三儿刚刚18岁，因为屡屡在街头斗殴被劳教了3年。当时他和张月在同一个号子里，据说那时候马三儿性取向极为正常，是清清爽爽的一个男孩子。马三儿是正常啊，但号子里有人不正常。在劳教所那个闭塞高强度劳作、时时防备被人暗算的高压环境下，什么样的变态人不会出现呢？马三儿的中队长就是个同性恋者，当时在当地劳教所的所有犯人当中，马三儿年龄是最小的，也是最清秀的。当时张月、马三儿他们劳教的内容是烧砖，恐怕天下最艰苦的工作就是在34-35度的高温下烧砖。在烧砖运砖的这个过程中，无数人劳累加中暑昏厥，浑身湿漉漉的，连人带小推车。

0: 倒在了运砖的途中。据说马三儿第一天在运砖的途中就中了暑，倒地不起，就趴在那满是石头棱子的路边。能趴在那种满是尖棱的石头上一动不动的，二狗认为只有两种人，一种是死人，一种是劳教做的饭。马三儿咬着牙干完了第一天，当天晚上马三儿哭了。马三儿想自残，想把自己的腿弄断，这样就可以不用干活了。就在马三儿想自残的时候，犯人中队长进来了。
1: 兄弟，出来跟你谈谈。
0: 马三儿顺从地跟着中队长走了出去。马三儿发现原来中队长在不是工作的时候还是挺和蔼可亲的。中队长把马三儿带到了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
1: 兄弟，拖砖挺辛苦吧？
2: 嗯。
0: 听到这句话，马三儿眼泪流下来了。毕竟当时马三儿只有18岁，虽然顽劣成性，但他的确还只是个孩子。这次被劳教也是马三儿第一次离开家，马三儿终于过上了没妈妈在身边唠叨的日子。但没妈妈唠叨的日子，马三儿是多么的无助啊。
1: 哥以后帮你想想办法，换个轻松点的工种好吗？
2: 真的吗？什么工种？
0: 马三儿涉世未深，他还不知道这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免费的午餐。数砖
2: 啊，那就轻松多了。
0: 马三儿喜上眉梢。
1: 但你也得答应我一件事儿。
2: 什么事儿？
0: 中队长脱下了裤子，亮出了那3寸不良之物。从那天起，马三儿就成了中队长的女人，而且马三儿还经常遭到中队长的威胁。
1: 知道去告密什么后果不？知道不？你自己知道你干了什么不？
2: 知道。
1: 知道就好，再陪我兄弟去玩玩吧。
0: 张月进了劳教所以后，这个中队长已经接近刑满。当时张月在狱中表现出来的霸气和领导能力，使这个中队长要让他3分。张月只要把眼睛一愣了，这个中队长连张月的眼睛都不敢看，更别提欺负张月了。几个月以后，该中队长刑满出狱，张月很自然地当上了中队长。在张月当中队长的初期，马三儿是屡献殷勤，张月十分不解，而且十分讨厌。
1: 你他妈的有病啊！
0: 每当马三儿给张月献殷勤的时候，张月总是大骂。
2: 啊，我知道了，大哥。
0: 马三儿这时候才明白，不是每个中队长都有那别样的另类的要求。不是每个中队长都那么伤风败俗，不是每个中队长都那么缺德。那时的马三儿被强暴被凌辱已经成为习惯，当张月对他多少有些尊重的时候啊，他却有点不知所措了。张月看马三儿年纪小，在号子里一直对马三儿很照顾，马三儿感激不尽。马三儿虽然比张月早进去几个月，但他比张月还晚出来几个月。马三儿出来以后无事可做，找到了刚刚开办起讨债公司的张月，非要跟着张月混社会。张月觉得马三儿这人虽然有点不对劲儿，但是打架要债不失为一把好手，就收留下了马三儿。二人关系一直不错。在马三儿大概帮了张月4-5个月以后，张月团伙虽然小有所成，但是还没什么大钱入账。一天，在酒桌上，马三儿终于对张月说

0: 出了他和以前中队长的那个秘密。大哥，我想阉了我自己，我现在真的再也喜欢不上女人了。马三在入狱的时候还只是个孩子，被中队长蹂躏了两年多以后，马三真的只能对男人感兴趣了。别他妈扯淡，告我那人现在在哪儿呢？张月震怒，开了一家出租车公司，他上班的地方在银城商厦的七楼，我找他去。大哥，
1: 别废话了。
0: 大哥，
1: 你是我兄弟。
0: 第二天晚上，当年那个蹂躏马三的中队长左眼被打下，左侧耳膜被重击致穿孔，肋条断了七根，左手五根手指全部斩断。马三儿听了这件事情以后，给张月跪下了。
2: 大哥，你就是我大哥。
0: 马三儿又哭了。张月在20世纪90年代初收的四个江湖大哥级别的小弟当中，马三儿和富贵都曾给张月跪下，都是心悦诚服的一拜。人家土匪头子张月就有这本事。这次张月挨了一枪，马三儿疯了，真疯了。
1: 马三儿，你少喊两句行吗？
0: 赵红兵又朝马三儿吼了一句。
3: 红兵大哥，我知道你瞧不起我，但张月是我大哥，我一定要为他报仇。
0: 马三说完转头走了。马三前脚刚出门，李武进来了，自己进来的。
4: 红兵没事了吧？
0: 李武朝赵红兵笑了笑，笑得挺轻松，像是刚才的事儿根本没发生过。
4: 没事儿。你没事吧？
0: 赵红兵走上前去，轻轻拍了拍李武的胳膊。赵红兵的表情有点尴尬。赵红兵没想到自己一时火大踹了李武，李武居然还主动跟自己说话。尽管此时赵红兵也意识到自己踹李武一脚有些过分，再怎么说李武也是自己多年的兄弟，而且对自己一直毕恭毕敬，但赵红兵是个极爱面子的人，类似于不好意思啊，刚才我有点急这样的话呢，赵红兵是肯定不会说出口的。他这样拍拍李武的肩，已经表示他意识到自己刚才过火了。张月上不知赵红兵和李武在医院走廊里发生不愉快的那一幕。
5: 你们俩说啥呢？
0: 张月对赵红兵和李武怎么说？
4: 啊，没说什么，琢磨怎么收拾老谷呢。
0: 啊，这时张月病房里的人越来越多，已经挤到了走廊里。江湖中人听到张月受伤的消息，都来看望张月了。走廊里挤满了形形色色的大小混子，起码10来号。赵红兵算是看出来的，张月在这里根本就没法安心养伤。赵红兵和司机老火干脆就站在门口，把来看望张月的人一一支开。但即使这样，还有一些非要看看大哥现在怎么样的兄弟硬往里闯。江湖中人遵守规矩的本来就不多，赵红兵又碍于一些熟人的面子，不得不放进去一两个。放进去一个，肯定就还会进第二个，你让谁进不让谁进的。晚上10点多以后，人终于散得差不多了，病房里只剩下赵红兵和带着几个小兄弟保护张月的蒋门神。
4: 张月，你不是在这医院里挺熟吗？换个房间吧，你在这儿根本没法休息。
0: 赵红兵这么说。事后证明，这个决断简直是太正确了。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1: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那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823858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人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823858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税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82388。对了，就是588238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82388，588238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8238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你说大家都想让自己的身体好一点，但是吃对了你是滋补强身，吃错了那是越吃越胖啊。
3: 那可不，

0: 我就感觉这大鱼大肉给我们身体带来的这负担那负担的，你说这高那高的，对吧？所以说这时候到底吃什么，怎么吃对身体才好？哎，江总今天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介绍？
1: 那肯定没问题啊！我跟你说，很多朋友哈，气血不足，你就会发现什么，反应迟钝，行动缓慢，手脚冰凉哈，关键还特别怕冷，而且还有很多朋友啊，入睡困难，这些我跟你说都是身体比较虚弱的一种表现哈。
0: 我怎么感觉你在说我呢？
1: 啊，这好多人有这个亚健康的状态，都会有这种反应。
0: 对，
1: 这种现象如果不及时调整，那就以后会形成很大的问题啊。这个时候啊，给这个身体啊给补益起来，哎，这个时候就非常的适合了啊。
0: 正是时候。
1: 对，在这个阿胶之乡，你知道是哪儿吗？
0: 那肯定是山东东阿呀。
1: 对，那地方就有一句话就是这么说的，要想身体好，阿胶少不了啊。哎，少去医院，少吃药，少打针，是不是？
0: 这就很不错了。
1: 对，那么我们今天哈，这么说，咱这节目也有义务帮大家什么，对大家的身体保驾护航，对不对？嗯，所以说今天啊，告诉大家一个正确的补益方法哈。千百年来用阿胶进补的是咱们中国人选择比较多的哈。为什么选择阿胶进补？因为阿胶有着多少年？3000多年的历史
0: 哦。
1: 啊，它与人参、鹿茸并称为传统中药三件宝哈。哎，《神农本草经》将阿胶列为什么上品，就证明它这个补益效果有多好了，是不是？
0: 嗯。
1: 阿胶的产地其实有很多，但是啊，哪里产地最好最正宗你知道吗？
0: 那肯定是山东东阿了。
1: 对，一直在强调这个事儿。
0: 对，但是咱也不知道说为啥东阿的阿胶这么好，为什么呢？
1: 首先，山东东阿出产的阿胶啊，为什么那么好，得先满足三个条件才能说它这个品质好哈。
0: 啊，哪三个条件？
1: 哎，首先第一是地道的阿胶之本必须得什么，小黑驴，还俗称小乌驴，它得是白肚皮儿，然后呢粉鼻粉眼儿粉脚蹄儿，
0: 哦，
1: 哎，对，然后呢城里大桥溜一溜，冬至宰杀取梨皮，哎，
0: 这是一个民谣吧？
1: 对，这是山东东阿的一个民谣啊，就得说这个得用正宗的乌驴，然后呢在这个冬至的时候宰杀它，然后取下驴皮，必须得是驴皮熬制的哈。
0: 嗯，
1: 再一个咱们就得说到水了，水得选用什么地下水，正宗阿胶之魂就得是地下水哈。熬制阿胶要选用的就是东阿县的地下水，它这个水啊，水质里是什么，就是营养非常丰富，矿物质含量非常高，所以说其他的水啊，你像什么纯净水那是代替不了的哈。再一个还有就是什么熬胶的工艺啊，这个地道的阿胶之源那肯定是与这个几千年的这个传统熬胶工艺是分不开的。
0: 对，
1: 因为传统熬胶工艺啊是非常的严苛的哈，制作过程要历经什么取料、整皮，然后熬胶50多道纯手工的工序，就连这个乌驴驴皮的毛都得是手工摘掉的。
0: 哇，这也太讲究了。
1: 对，任何一环啊出现这个差错，哎，都会对整体的这个质量产生影响。而且这个历史上这个阿胶工艺讲究的都是什么啊？师徒传承。
0: 嗯，一般人不能学，
1: 哎，
0: 学不会。
1: 对，不能外传的啊。所以说当地啊也是一直保留的，就是说师徒传承的，
0: 保护这个技术。
1: 对，保护这个技术，所以说东阿阿胶品质高，然后再一个什么别的地方还仿制不了，
0: 嗯，
1: 就是刚才我说了这个三大元素哈。
0: 嗯，
1: 咱知道历史上关于阿胶的传说那是太多了哈，比如说有个四大美女杨贵妃，
0: 杨贵妃就吃阿胶，
1: 对，她每天都偷偷吃阿胶哈，暗服阿胶不肯到，却说生来为君容嘛。
0: 她说她就是天生这么漂亮，
1: 对，
0: 但是偷偷的在吃阿胶。
1: 那历史上形容这个杨贵妃的皮肤那是非常好的，是不是？
0: 肤若凝脂。
1: 对，然后呢，而且说她几十年这个容颜都不变
0: 啊，哦，
1: 青春永驻啊，所以说她也成为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四大美人，对不对？
0: 嗯，
1: 哎，再一个什么，在唐代的时候哈，打仗就打到了这个东阿那儿啊，
0: 嗯，
1: 人说了啊，这士兵打到那儿就已经精疲力尽了，没有精神头了，
0: 嗯，
1: 哎，然后这马上眼看着就要惨败了，
0: 嗯，
1: 然后当地人就用这个阿胶熬汤给士兵喝，士兵立马焕发精神，
0: 嗯，
1: 然后恢复了战斗力，一鼓作气把敌人打退了，
0: 嗯，
1: 哎，这都是古代的传说。关于阿胶历史传说那太多了，时间关系啊，我就不一一列举了啊，咱也这个没有那个时间，对，说不完，真的是太多了哈，嗯。
0: 但是这些历史就感觉啊，这阿胶的档次就在这里，有价值哈。但是我想知道啊，这么好的阿胶，现在应该我们什么样的朋友来吃？
1: 其实刚才我都说到了，气血不足的哈，反应迟钝的，行动缓慢的，现在你发现手脚特别冰凉的，然后呢，
0: 怕冷的，
1: 对。

0: 一出门就是五里三层外三层，出门还是感觉冷的。
1: 是，
0: 哎，包括体弱多病的、熬夜加班的、工作压力大的、想要美容养颜的女性朋友，对吧？都应该多吃阿胶。而且现代这个药理研究也发现，阿胶含有什么很高的蛋白质，哎，赖氨酸、精氨酸、组氨酸，这些人体啊必须要这个补充的氨基酸，包括钙、钾、钠、镁、锌多种维生素哈。所以说咱还有句老话，这个吃阿胶的人都知道哈，气血足百病无，所以说阿胶几乎男女老少都可以吃哈。
1: 对，大家都应该补一补气血嘛哈。但是啊，我知道这个正宗东阿产的阿胶真是不便宜呀。
0: 对，你也知道啊，这个阿胶哈近八年期间涨价八次，年年涨价。药店里哈就是250克装的阿胶，对，半斤的阿胶原片要卖到1980块钱。去药店问过的都知道啊，半斤装的1980，就是产自这个山东东阿的，是不是？就是因为它资源稀缺，所以说价格越来越高。
1: 确实是好东西，但是我听说这阿胶吃起来比较费劲，吃那阿胶片硬邦邦的，根本没法咬。
0: 对，这个阿胶原片买回来啊，你没有办法直接吃，你真的是咬不动，牙割下来也咬不动，拿锤子敲都打不折啊。哎，所以说你需要二次加工才能让咱能吃得好，而且能把里边的营养成分全都吸收了哈，作用才能最大化。正常情况下哈，你买到阿胶回来要打碎，加黄酒、加核桃、加大枣、黑芝麻，然后给它熬成阿胶固元膏，哎，这么吃效果最好，而且呢好咬好滋补，关键味道好吃，越嚼越香。但是呢，我这么说你会熬吗？
1: 不会。
0: 对，绝大部分人都不会熬制，而且也没有时间，关键这个火候掌控不好，
1: 对，
0: 要么就糊了，哎，要么就熬不透，你还是咬不透，像焦皮糖一样，你根本都扯不断啊。
1: 那原料不浪费了吗？
0: 对，暴殄天物了吗？几千块钱买了原料熬没了，对吧？
1: 对。
0: 所以说今天我来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啊，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正宗的大品牌值得信赖的汇仁堂品牌的阿胶固元膏，真正来自于山东东阿的哈，选用的就是放养在狮耳山上健康的乌驴，刚才我说那个小黑驴啊，而且用的就是九路泉水汇聚而成的浪溪河的咱们这个凝聚的地下水熬制
1: 的水啊，
0: 当地的地下水熬制的这个阿胶膏。然后呢，哎，东阿地道的阿胶再配上刚才我说了50多种啊复杂的这个手工工艺哈，再配以新疆大枣、安徽核桃仁，然后湖北的黑芝麻、绍兴的黄酒精心制作而成的啊，开袋就能吃的，关键是吸收好，哎，所以说今天这么一款高质量的阿胶固元膏给大家带到了啊，
1: 我看都是一片一片的，特别高档，
0: 哎，透明包装的哈，每一片都是单独塑封包装的哈，咱们今天带到这个一盒啊，跟大家说，一盒是一斤装的，一斤里边呢有30多片，哎，30多片，然后能一天你吃一片能吃一个月，而且今天啊，我跟你说，在市面价格啊，咱们这一盒一斤装30多片要卖到298块钱，你就是拿回家我送到你家，你看啊，这铁盒上一扫码。就是298块钱一盒，
1: 就是正常的零售价哈。
0: 对，但是今天在咱们节目中必须得拿出力度来，是不是啊？而且要在这个时候让大家把这个该进补的进补到位啊。
1: 对，
0: 所以说今天298块钱三盒能吃3个月的三斤能给你带到家
1: 啊，298三盒，这太合适了。
0: 对，市场价格近1000了啊，
1: 首饰吗？
0: 对，但是呢，今天来到节目当中不能是光是这三盒三斤。
1: 还有赠送吗？
0: 必须还有赠送，因为啊，汇仁堂公司跟咱们合作，也有公司也有新的这个指示啊，
1: 哎，
0: 也有新的这个合作的这个方案，就是说，今年还有一个大优惠，但只有在今天，前20位打电话订购成功的朋友，买3盒3斤送一模一样的2盒2斤，298块钱5盒5斤能吃上5个月左右的，免费的给您送货上门，您还先看先验货，满意了再付款，但只有前20位。298块钱5盒5斤啊，而且外边都有礼兜包装的啊。
1: 哦，好的，您抓紧时间打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今天江总带来这个汇仁堂的阿胶固元膏是真正来自山东东阿的哈，这就是一个保障香醇滋补的一个感觉，市面价是298一盒，对吧？
0: 对，一盒一斤30多片，然后能吃上1个月的量啊。
1: 哎，
0: 今天听好了，厂家给了新的活动力度吧。怎么说？298块钱买3盒3斤，送你2盒2斤，一模一样的啊！这就是298块钱5盒5斤能吃上5个月的阿胶固元膏，关键是每一片。

0: 都是单独的塑封包装，关键是好吃啊、
1: 嗯、
0: 还给大家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不要错过今天这档节目啊。
1: 好的，165-0431-1001 165-0431-1001，五号线你好。
2: 哎，你好，阿胶固元膏是吗？
0: 对对对，惠仁堂品牌的啊。
2: 嗯，我要订两套，年底了，我想送我妈一份，送我婆婆一份，可以订两套吗？
0: 好，可
1: 以，可
0: 以，你看、
1: 啊、
0: 这位女士多有心哈。
1: 嗯，是的，嗯，咱们订购成功了啊。好，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六号线，你好。
3: 哎，你好，我问一下，这男的吃可以吗？
0: 男的吃当然好了。我跟你说，阿胶为什么叫阿胶固元膏？就是因为它补肾气，效果非常好啊。
1: 嗯，咱们之前都说那个女生吃阿胶好，但是其实男女老少都适合吃的，气血足，百病无门。阿胶就是给咱补气血的啊，先生。
3: 嗯，那就订两套
0: 啊。好了，也是两套哈。
1: 嗯，好，每位朋友是限购两套是吗？江总，
0: 对对对，限购两套，因为这个活动力度太大了，所以说厂家限定名额的啊。
1: 好，迎进四号线，你好。
4: 哎，你好。
1: 哎，女士，订购吗？
4: 嗯，在订购。
0: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
1: 嗯，好，我们免费送货上门，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啊。
0: 对，咱们今天分享这款惠仁堂品牌的阿胶固元膏，大品牌啊，而且品质有保障了，是由人寿保险承保的啊，而且选用的就是东阿地道的阿胶，配以新疆的大枣、安徽的核桃仁、湖北的黑芝麻，然后再有绍兴的黄酒，精心制作而成，质量保证，让大家吃的又好吃又放心又安心啊！而且今天之后这个组合应该就不会存在了啊！
1: 嗯，
0: 咱们啊还是按照3盒298块钱来做，
1: 就不能再送两盒了是吗？
0: 那以后肯定是不能再送了，但是今天还是298块钱，3盒3斤，再送你2盒2斤，一模一样的，总共5盒5斤，每盒是30多片。一共就是150多片。
1: 哇，150片。
0: 对，每天吃一片啊，每一片都是单独的独立的塑封包装，然后就能吃上150多天啊，只需要298块钱、嗯、咱们还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保证真真正正每一片都是来自山东东阿的啊，香醇又滋补，特别好吃啊，越嚼越香，抓紧时间抢现啊。
1: 哎，165-0431-1001 165-0431-1001，因为今天只有前20位朋友才能享受买3送2的这个5斤5盒的优惠啊，您抓紧时间来打电话，5号线0217，你好。
5: 你好，我订两套。
1: 哎、订两套。
0: 好嘞，
1: 订
0: 购成
1: 功
0: 了，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1: 可不是嘛，自己吃一套再送人一套，这多好啊。
0: 对呀、
1: 啊。送阿胶这个谁都知道是好东西对吧？
0: 对，而且咱们阿胶是1盒1斤铁盒包装啊，非常精美的铁盒包装，外边还有礼兜。
1: 铁盒特别的高档，还有礼兜配给您啊。
0: 对。
1: 那这样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6: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7: 天赋主城，向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
8: 寒窗12年，别让考前紧张焦虑毁了孩子的高考，留下一生的遗憾。治愈心理高考赋能沙龙，资深专家现场疏导压力，科学调节应试状态，让孩子告别大脑空白，激发孩子潜能，考出最佳成绩。报名热线0431-8796-8888，活动时间5月5号下午2点，名额有限。报名热线0431-8796-8888。
7: 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9: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7: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1: 欢迎回来，我是柠檬，
0: 我是江总啊。
1: 哎，接听电话，5号线6918，您久等了。
0: 订阿胶膏是吗？
10: 哎，你好，你好。
1: 哎，先生。
10: 对对对，是不是买一套送两个呀？
1: 买三盒送两盒。
0: 对，
1: 啊、
0: 5盒5斤啊，精美铁盒包装，外面还配精美礼兜啊。
1: 嗯。
10: 啊，那给我买两套吧。
1: 两套、啊。
0: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
1: 嗯，我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我们等电话就行。
0: 哎，刚才柠檬啊，这个播广告的时候已经偷偷替大家尝了这个阿胶糕好不好吃了啊。
1: 我必须给大家把关呢，因为我知道有的那个阿胶糕我也吃过，要不就特别硬，要不呢里边它添加那个东西就不行。
0: 嗯，
1: 但是这个我给大家尝了，首先软硬适中，就是你是非常好咬的，然后吃起来之后，哎呦，那个核桃仁儿和黑芝麻那个味儿，哎呀，唇齿留香，浓香浓香的。再我特别喜欢这个包装，它是每一片都独立包装的，干净卫生，平时呢携带特别方便，你在包里揣一点，然后给同事分享也都可以。然后它这个是真空包装的，特别的贴合，高档上档次。我之前也见过那种不是真空包装，就是小袋儿装的，一点儿也就感觉不行。
0: 对，
1: 而且这个东西你就是平时啊，在办公室啊，饿了感觉没劲了，来吃上两片，看电视的时候啊，吃上两片，你喝酒都能吃两片。
0: 对，哎，阿胶，我跟你说，有的时候我跟朋友喝啤酒，就整点下酒菜。其实我有时候我就掏出来阿胶这个原片，我直接掏出片，哎，你说大家分享一下，都打开尝一尝，吃一吃，哎，越嚼越香，就比吃花生米还香。
1: 哎，那可不嘛，
0: 对呀。
1: 这个我觉得哪儿让我放心呢？因为咱们这个盒上它有写了，质量由人寿保险承担，
0: 对
1: 吧？中国产品质量防伪查询，所以说有个品质的保证在这里。然后它这个盒呢是铁盒的，不是那种袋装的，那太 low 了。咱们这特别高档。
0: 对，铁盒打开以后啊，里面还有一个塑封，塑封撕开，
1: 对，
0: 里面是每一片一个单独的塑封包装。哎，
1: 是的，所以说您这个阿胶糕哈，如果说您有需求的话，一定要抓住，不管是自己来吃，它也合适，对吧？自己吃合适，你送人的话，它也特别的高档上档次，绝对是送礼有面儿，能够得上送礼档次的。
0: 对，
1: 所以说今天你这个时间你听到我们节目就是赚到了298，正常市面上你能买到
0: 一盒
1: 是不是？
0: 一盒一斤啊。
1: 这个汇仁堂的这个零售价就是298一盒，对吧？
0: 对。
1: 但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298你就能买到三盒，然后前二十位打电话还能再送你两盒，就是298五大盒正宗的东阿产的阿胶桂圆糕，一天你要吃一片能吃五个月，这150片的量嘛，对吧？
0: 对呀、啊，然后给你大家免费的送过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嘛，哈。
1: 是的，您抓紧时间打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今天江总带来这个汇仁堂的阿胶桂圆糕，是真正来自山东东阿的哈，这就是一个保障，香醇滋补的一个感觉。市面价是298一盒，对吧？
0: 对，一盒一斤，30多片，然后能吃上一个月的量啊！
1: 哎，
0: 今天听好了，厂家给了新的活动力度吧？怎么说？298买三盒三斤，送你两盒两斤，一模一样的啊！这就是298，五盒五斤，能吃上五个月的阿胶固元膏。关键是每一片都是单独的塑封包装，关键是好吃啊！
1: 嗯、
0: 还给大家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不要错过今天这档节目啊！
1: 好的，165-0431-1001 165-0431-1001，因为今天只有前二十位朋友才能享受买三送二的这个五斤五盒的优惠啊！您抓紧时间来打电话，自己吃一套，再送人一套，这多好啊！
0: 对呀、
1: 啊，送阿胶，这个谁都知道是好东西，对吧？
0: 对，而且咱们阿胶是一盒一斤，铁盒包装啊，非常精美的铁盒包装，外边还有礼兜啊，
1: 特别的高档，还有礼兜配给您啊！
0: 对，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今天江总带来这个汇仁堂的阿胶桂圆糕，是真正来自山东东阿的哈，这就是一个保障，香醇滋补的一个感觉。市面价是298一盒，对吧？
0: 对，一盒一斤，30多片，然后能吃上一个月的量啊！
1: 哎，
0: 今天听好了，厂家给了新的活动力度吧？怎么说？298买三盒三斤，送你两盒两斤，一模一样的啊！这就是298，五盒五斤，能吃上五个月的阿胶固元膏。关键是每一片都是单独的塑封包装，关键是好吃啊！
1: 嗯、
0: 还给大家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不要错过今天这档节目啊！
1: 好的，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吃阿胶固元膏进补就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阿胶固元膏的好处啊，得到了这个广大听众朋友的这个认可和信赖哈，这么多年了，大家都知道阿胶固元膏这价格什么水涨船高，一年比一年贵哈。如果说吃阿胶固元膏没有用的话，你说吃阿胶膏的人为什么会越来越多呢？对不对？
1: 对，
0: 为什么它能越来越贵呢？就是因为大家平时在市面上买阿胶固元膏的时候啊，大家就是说知道，哎，这东西好吃好用，然后呢平时在外面买也是真是舍不得下手啊，真的在外面买你说300块钱一斤，一斤就吃上一个月，一般人都得考虑考虑。但今天在节目中让 让大家吃到真真正正来自于山东东阿县产的阿胶糕，而且是大品牌的，由仁寿保险承保的，而且是汇仁堂品牌大品牌的啊，质量这个产品质量可追溯的啊，让您吃的放心，吃的安心哈。而且这个送礼包括聚会啊，拿出去非常有面子，因为咱们怎么样，一斤一个铁盒包装，非常上档次的，外面还配了礼兜。哎，所以说今天啊，298块钱以前只能买一盒一斤，今天298块钱能买到5盒5斤150多片阿胶固元膏，还给您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过这村就没这店了啊！所以说抓紧时间抢现啊！
1: 五号线7033，你好。
11: 啊，我订两套。
0: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
1: 六号线，你好。
12: 哎，你好，这个固元膏我常吃，挺好吃的，能给我订两组吧？
1: 可以，
0: 可以啊。
1: 你看今天朋友都订两组，哎，
0: 越叫越香啊。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女士，等电话啊。好的，哎呦，今天带来这个阿胶糕，我感觉我都得囤上一点儿。
0: 对呀、啊，必须的。我跟你说，你要是看到你头发干枯、分叉、发黄、掉发。这就气血不足，赶紧就补上、
1: 尤其是这种情况啊，感觉手脚冰凉啊，没劲儿、没精神头会特别的明显，
0: 对，
1: 就觉得吃点啥好呢，对吧？
0: 对，包括这个手脚常常冰凉，你看有些人为什么穿的少，他出去也不觉得冷，哎，有些人捂的非常多，但是还是觉得很冷，是吧？
1: 气血方刚，对吧？
0: 对对对，包括啊，咱们过节聚会晚上熬个夜打个麻将，你都没精神头，你说打麻将能赢钱吗？所以说赶紧这时候啊，趁今天这档节目这档机会，把阿胶糕买上吃上，赶紧进补上啊。然后呢，今天而且太合适了，市面价格298块钱一盒一斤的，今天298块钱5盒5斤，还是铁盒包装的，还有外边的高档礼兜，送礼也好看，自己用也好，也方便，男女老少都适合来吃，一天吃一片就行，越嚼越香啊。而且里边按照现在的科学配比给大家配了很多的营养的好吃的，口感又好，又滋补又好吃啊。就是名额不多了，还有最后5个名额，今天298块钱，哎，正常只能买一斤，今天5盒5斤给您带到，然后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最后5个名额，抓紧时间抢现啊！
1: 好的，1650431100 1650431100 1650431100。今天江总带来这个汇仁堂的阿胶固元膏，是真正来自山东东阿的哈，这就是一个保障，香醇滋补的一个感觉。市面价是298一盒，对吧？
0: 对，一盒一斤，30多片，然后能吃上一个月的量啊！
1: 哎，
0: 今天听好了，厂家给了新的活动力度吧？怎么说？298块钱买3盒3斤，送你2盒2斤，一模一样的啊！这就是298块钱5盒5斤，能吃上5个月的阿胶固元膏。关键是每一片都是单独的塑封包装，关键是好吃啊！还给大家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不要错过今天这档节目啊！
1: 好的，1650431100 1650431100，因为今天只有前20位朋友才能享受买3送2的这个5斤5盒的优惠啊！您抓紧时间来打电话，自己吃一套再送人一套，这多好啊！
0: 对呀、
1: 啊，送阿胶这个谁都知道是好东西，对吧？
0: 对，而且咱们阿胶是一盒一斤铁盒包装啊，非常精美的铁盒包装，外边还有礼兜啊，
1: 特别的高档，还有礼兜配给您啊！
0: 对，
1: 1650431100 1650431100。我知道有的那个阿胶糕我也吃过，要不就特别硬，要不呢里边它添加那个东西就不行，但是这个我给大家尝了，首先软硬适中，就是你是非常好咬的，然后吃起来之后，哎呦，那个核桃仁儿和黑芝麻那个味儿，哎呀，唇齿留香，浓香浓香的。再我特别喜欢这个包装，它是每一片都独立包装的，干净卫生，平时呢携带特别方便，你在包里揣一点，然后给同事分享也都可以。然后它这个是真空包装的，特别的贴合，高档上档次。我之前也见过那种不是真空包装，就是小袋儿装的，一点儿也就感觉不行。
0: 对，
1: 而且这个东西你就是平时啊，在办公室啊，饿了感觉没劲儿了，来吃上两片；看电视的时候啊，吃上两片；你喝酒都能吃两片。
0: 对，哎，阿胶，我跟你说，有的时候我跟朋友喝啤酒，就整点下酒菜。其实我有时候我就掏出来阿胶这个原片，我直接掏出片，哎，你说大家分享一下，都打开尝一尝，吃一吃，哎，越嚼越香，就比吃花生米还香。
1: 哎，那可不嘛，
0: 对呀、啊。
1: 这个我觉得哪儿让我放心呢？因为咱们这个盒上它有写了，质量由人寿保险承担，
0: 对
1: 吧？中国产品质量防伪查询，所以说有个品质的保证在这里。然后它这个盒呢是铁盒的，不是那种袋装的，那太 low 了。咱们这特别高档。
0: 对，铁盒打开以后啊，里面还有一个塑封，塑封撕开，里面是每一片一个单独的塑封包装。哎，
1: 是的，所以说您这个阿胶糕哈，如果说您有需求的话，一定要抓住。 不管是自己来吃它也合适，对吧？自己吃合适，你送人的话它也特别的高档上档次，绝对是送礼有面，能够得上送礼档次的。
0: 对，
1: 所以说今天你这个时间你听到我们节目就是赚到了298，正常市面上你能买到
0: 一盒
1: 是不是
0: 一盒一斤啊，
1: 这个

0: 堂的这个零售价就是298一盒，对吧？
1: 对。
0: 但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298你就能买到三盒，然后前二十位打电话还能再送你两盒，就是298五大盒正宗的东阿产的阿胶桂圆糕，一天你要吃一片能吃五个月，这150片的量嘛，对吧？
1: 对呀、啊，然后给你大家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嘛，哈。
0: 是的，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幺六五零四三幺。

0: 298块钱，买3盒3斤，送你2盒2斤，一模一样的啊！这就是298块钱，5盒5斤，能吃上5个月的阿胶固元膏。关键是每一片都是单独的塑封包装，关键是好吃啊！还给大家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不要错过今天这档节目啊！
1: 好的，165-0431-1001，165-0431-1001。今天江总带来这个汇仁堂的阿胶固元膏，是真正来自山东东阿的哈。这就是一个保障香醇滋补的一个感觉，市面价是298一盒，对吧？
0: 对，1盒1斤，30多片，然后能吃上1个月的量啊！
1: 哎，
0: 今天听好了，厂家给了新的活动力度吧？怎么说？298块钱，买3盒3斤，送你2盒2斤，一模一样的啊！这就是298块钱，5盒5斤，能吃上5个月的阿胶固元膏。关键是每一片都是单独的塑封包装，关键是好吃啊！还给大家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不要错过今天这档节目啊！
1: 好的，165-0431-1001，165-0431-1001，太合适了，朋友们都两套两套订啊！关键是每位朋友只能
0: 限
1: 购
0: 两套
1: 啊！5号线7597，您久等了。哎，7597掉线没关系，
0: 给你占上个名额啊！
1: 好嘞，6号线0921，哎，0921订购吗？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
2: 想订2盒。
0: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
1: 成功了啊。
0: 今天这个价格真适合订2套，2套就是10盒10斤。
1: 是。
0: 哎，你可以2盒送妈妈，2盒送婆婆，是不是？2盒送爸爸，2盒再送老丈人，自己再留2盒。
1: 太会做人了啊。
0: 对呀，今天价格太合适，298块钱，正常能买1盒，今天5盒5斤带到家啊。而且跟大家说，你看很多男士都已经意识到了，其实阿胶固元膏男女都适合吃，男性吃啊，提高免疫力，抗疲劳，补肾益精髓，对于这个容易腰酸啊、腿疼啊、背疼的、盗汗的、浑身没力气的，包括晚上很难睡觉失眠的朋友，特别适合。还有这个掉头发的，这个少白头的，这个赶紧补上，因为咱们里边还给你配比了黑芝麻，这个对头发对我们男生是非常好的啊。
1: 对，
0: 所以说今天这个价格太合适了，298块钱，厂家真的拿出大力度了，正常买1盒的价格，今天298，5盒5斤带到家，还有最后4个名额，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1: 好，165-0431-1001，165-0431-1001，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3: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5: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6: 以案说法，精准解答，欢迎来到今天的法治你我他。规范执行提质效，攻坚冲刺再发力。经开法院召开执行工作推进会，5月21日，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召开执行工作推进会，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上级法院一把手抓执行工作要求，紧扣执行能力提升年主线，旨在对标先进，凝聚合力，全面破解执行难题。院分党组书记、院长韩松出席会议并部署工作，院分党组成员、副院长王大伦主持会议，执行局全体干警参会。会上，执行局总结了近期执行工作情况，韩松院长在听取汇报后，对现阶段工作成效予以充分肯定，并对本院执行工作进行部署。会议要求，一是紧盯考核指标，全力提升执行质效；二是抓实规范治理，持续压降信访投诉；三是深化职员职破融合，推动案件源头减量；四是坚持善意文明，优化法治营商环境；五是建强执行铁军，夯实履职根基。会议号召全体执行干警发扬钉钉子精神，逐项攻坚渐渐落地，在执法办案中彰显司法担当。下一步，经开法院将以此次推进会为契机，切实把路线图转化为施工图、实景图，让公平正义在最后一公里加速抵达，努力交出一份党和人民满意的司法答卷。

北京时间早上的7:31，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每个工作日早上7:30到8:00准时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9。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昨天长春阳光明媚，最高气温冲上了27摄氏度，但是从今天开始，长春天气将有大反转。中国气象15天预报显示，今天长春有小雨，最高气温将降至20度，最低气温也将降至13度，与昨天相比，最高气温猛降了7度。预报显示，5月25号、27号、28号、30号、31号长春这5天都有雨，气温也偏低，提醒大家出门前要及时关注气象信息，适当穿衣，携带好雨具。具体来关注一下长春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今天是小雨转阴的天气，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0度。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吉林市阴转小雨，13度到23度。四平小雨转多云，12度到21度。辽源阴转多云，14度到25度。通化阴，15度到26度。白山多云，15度到25度。白城阴转多云，10度到20度。松原阴转晴，11度到20度。延吉多云，15度到28度。长白山保护区少云，3度到13度。长春小雨转阴，13度到20度。我们来关注新闻。5月22号，长春市人民政府网站发布长春市教育局关于开展2026年义务教育阳光招生专项行动的通知。文中提到，各地各校要严格落实义务教育法要求，全面实施均衡编班，要推进师资均衡配置，学生随机分班，严禁设立或变相设立重点班、实验班、快慢班，小升初过程中均不得开展或变相开展文化科目测试，义务教育学校全面实施免试就近入学，严禁以面试、评测、接收简历等方式选拔学生，严禁违规提前招生、超计划招生、跨区域招生，严禁通过意向登记、预录取协议、保底录取协议、分班保证协议等名义变相提前招生，严禁在招生环节收取所谓的择校费、意向金，严禁将招生录取与捐资助学、教育基金等各类赞助挂钩，严格落实中小学生学籍管理办法，严禁人籍分离、空挂学籍。5月23号，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首轮揭幕战落下帷幕，吉林省两支球队分别与对手握手言和。长春1-1通辽战平，那呼和浩特0-0战平延边。赛场上的结果只是其一，那同台竞技本身就有着别样的意义。这场比拼不仅检验队伍临场发挥，也成为区域体育交流的良好纽带。东北超首轮揭幕战，另外四支球队战果：哈尔滨2-5大连，沈阳3-0鸡西。新的赛程已然开启，队伍将带着本场对战的经历继续前行。长春队加油，延边队加油。今年夏天最解压的赛事之一绝对是东北超，别人踢球是拼火药味儿，东北超主打互怼不结仇，全程人情世故，梗比球先出圈儿。东北超的氛围感从赛场提示牌就赢麻了，辽宁赛场魔性喊话刷屏，别往场地里溜达，场地里没有婆婆丁，包你体会最接地气的东北话。全网最圈粉的是东北地区的和谐，黑龙江两支队伍都输给辽宁，黑龙江网友表示，输赢根本不重要，咱们是大东北一家人。辽宁和黑龙江还互相喊话，赢了叫辽吉黑，输了叫黑吉辽，咱吉林人最终
最淡定，虽然全程稳坐第二，但格局是 C 位，最终长春延边两场球赛全部打平。吉林网友自嘲，看见没，这就是人情世故天花板。

东北超比赛当天，长春轨道交通8号线奥林匹克公园站热闹非凡。长春轨道交通集团体育加交通加文旅的创意互动吸引了不少球迷，不仅免费送出东北超门票、主题地铁卡、盲盒等福利，更是用行动告诉大家绿色出行看球更畅快。据了解，从6月13号起，长春亚太主场也将正式迁至这里，以后想看球坐轨道交通8号线到奥林匹克公园站，出站就是球场，简直不要太方便。未来长春轨道交通集团将持续打造更多有温度有趣味的文体活动，助力长春体育名城建设。这个夏天坐8号线去奥体公园，为长春足球呐喊助威，咱们赛场见。近日，教育部网站发布关于全国依法治校示范校拟认定名单的公示，公示期为2026年5月20号至5月26号。其中，吉林省7所学校入围，分别是吉林市第一中学、柳河县柳河镇胜利小学、抚松县外国语学校、长春市11高中、四平市第二实验小学校、辽源市龙山区多寿路小学校、吉林大学。近日，红旗品牌在新加坡林记路全新展厅盛大举行红旗 EHS9 右舵上市发布暨新店开业仪式，标志着右舵版红旗 EHS9 大型纯电豪华 SUV 正式登陆新加坡市场。新加坡也成为全球首个正式推出红旗 EHS9 右舵的市场，是红旗品牌深耕东南亚高端市场的关键一步。未来红旗品牌将持续深耕新加坡市场，并加速推进泰国、印尼、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市场的协同布局。未来3年将陆续投放至少6款新能源产品，全面构建红旗品牌在东南亚市场的营销版图。近日，记者从长春龙家国际机场获悉，进入5月以来，随着鲜花、绿植需求持续走高，机场进港植物类货物量显著攀升。为此，机场启动专项保障方案，全力护航甜蜜货运高效流转。据机场地服货运部门5月20号统计数据，本周此类货物总量较上周增长近22%，其中来自昆明、山东等地的货品占比超60%，成为货量增长的主力。下一步，长春龙家国际机场将持续紧盯货量动态，灵活调整保障人力，深化与航空公司货主的协同联动，提前预判鲜活货物品类的数量与这个优化人员设备配置，以高效贴心的物流保障，为区域消费市场高质量发展赋能。

5月23号，针对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人员中断缴费，补缴能否享受政府补贴，长春社保官方微信公众号给予解答。对于没有按规定逐年缴费的参保人员，可自主选择缴费档次，对中断年限进行补缴，补缴中断年度的缴费部分不享受政府补贴。

0: 日前，记者从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三院获悉，该院将于5月25号，也就是今天，举办免费健康咨询活动。5月25号是一个与美丽息息相关的特殊日子。525谐音我爱我，寓意珍爱自己的皮肤，这就是我们的全国爱肤日。今年的主题是安全用妆，美丽引领。科室将聚焦不同肤质人群在日常护肤的方法，提高公众对皮肤安全的认知水平。如果您有皮肤相关的问题，您可以去到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临床医院进行免费的咨询问诊。活动时间就在今天上午的8点到12点整，活动地点在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临床医院门诊2楼大厅。长春夏夜好去处加一，2026长春向北，北湖集美城市生活季预计将于6月初在长新创古天幕悦动广场启幕，美食、音乐、市集等等等等，准备好嗨起来！市集逛累了，走两步，北湖公园就在隔壁，吹着22度的晚风，躺着看云，坐着发呆，简直是理想中的夏日夜晚。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6月19号周五至21号周日放假，共3天。根据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在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4个国家法定节假日，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是享受高速免费通行政策的。所以大家要注意，那端午节这3天。高速是不免费通行的，大家要注意。国家统计局5月22号公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根据这次调查推算的人口主要数据显示，全国人口为14亿0545万人，全国共有家庭户5亿1465万户。数据显示，全国人口中男性人口为7亿1722万人，占51.03%，女性人口为6亿8823万人，占48.97%，总人口性别比为104.21%。近日，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发布关于拟同意设置本科高等学校的公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暂行条例》《普通本科学校设置暂行规定》《本科层次职业学校设置标准》等有关规定，经教育部党组会审议，拟同意设置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大学、温州职业技术大学等34所学校。近日，教育部等4部门联合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生活硬件配备、教学设施装备、教职工配备5方面，明确提出了新的20条底线要求，力争用3年时间实现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底线要求。据了解，这20条底线要求是在2014年全面改布20项底线要求的基础上进行的迭代升级和整体抬升，是全国普通中小学校办学条件必须达到的底线标准。小规模学校及教学点根据实际情况参照执行，各地需结合实际，在底线要求基础上提升省定中小学办学条件标准，并持续推动学校达标建设。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 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方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你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陆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早上的7:50，我们继续回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的节目当中。近日，燃油车降价的话题冲上了热搜，引起众多网友关注。今年开始至今，已有多款燃油车降价促销。查询发现，宝马中国今年已调整31款车型零售指导价，其中24款降幅超10%，5款降幅超20%，最高降幅达30.1万元。奔驰对 C 级、GLC 等主力车型官方降幅最高达6.9万元。东风日产的销量常青树之一轩逸2026款经典版指导价7.99万元起，车主开票价最低5.02万元起等等。燃油车集体降价的原因之一是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选择新能源车。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数据显示，4月狭义乘用车中燃

车零售53.4万辆，同比下降37.2%，环比下降32.7%。据相关统计数据，四月销量排行前10的车型中，仅有一款为燃油车，其余9款均为新能源车。日前，阿斯顿马丁拉贡达中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召回编号 S2026M0054V。自即日起，召回2020年7月1号至2025年6月16号期间生产的 DBX 汽车、DBX-i6 汽车、DBX-707 汽车，共计约2000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由于后桥下摆臂扭接杆的紧固螺栓螺径这个直径选型偏小，可能导致扭接杆的安装销松动滑出，极端情况下可能造成后桥下摆臂等悬挂部件及后制动器损坏，增加车辆发生碰撞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阿斯顿马丁拉贡达中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将通过授权经销商免费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更换紧固螺栓，并检查后桥下摆臂，如果损坏则予以更换，以消除安全隐患。为提升外卖放心指数，市场监管总局出台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6月1号起实行。规定要求外卖平台设立食品安全管理机构，配备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要求主要负责人每月召开食品安全调度会，不再是只收佣金不担责任，杜绝虚假资质入网，新增无糖食标识要求，让消费者一目了然，倡导外卖商家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并在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明厨亮灶链接标识，向社会公开餐饮食品加工制作过程，相关视频信息至少保存14天，方便监管核查。近日，运动相机厂商 GoPro 宣布启动战略评估，可能出售公司或合并。据悉，潜在买家名单包括大型科技公司、户外消费品牌和美国国防承包商。与此同时，随着影石与大疆的崛起，对 GoPro 也产生了一定的冲击。有网友唏嘘，我的第一台运动相机看到 GoPro 要被卖掉的消息时，户外爱好者颇为感慨。多数人觉得 GoPro 官网展示的一直都是冲浪、滑雪、山地降速等，似乎代表着某种生活方式，也是不少人的第一台运动相机。继 iPhone 17全系降价之后，华为、小米、荣耀、vivo、oppo 等多个国产品牌同步降价。近日，国产手机突然降价2000元等话题冲上多个平台热搜，引发网友热议。多位经销商表示，在平台补贴、品牌让利以及国补政策三重叠加的情况下，618已成为今年上半年最重要的销量窗口。各大品牌也希望借助降价提前抢占用户和市场份额。对于消费者而言，当前或已成为今年上半年相对合适的换机窗口期。互联网观察家丁道师则补充了一个商业逻辑：高端机利润率够高，降价后如果能换来订单量大幅增长，整体利润反而可能被抵消，这笔账并不亏。为追求瘦身，东莞以39岁男子轻信网络可乐减肥偏方，长达1年用可乐替代正餐，日均饮用2到3瓶，最终不仅减肥不成，反而诱发严重的糖尿病并发症，导致双眼视力急剧下降，右眼出现牵引性视网膜脱离，险些失明。医生表示，可乐里的大量糖分会让血糖持续升高，时间长了，身体对胰岛素不敏感，容易诱
诱发二型糖尿病。长期高血糖会破坏眼底微小血管，造成缺血缺氧，刺激异常新生血管与纤维增殖膜形成。这层膜一收缩，会直接牵拉视网膜，形成牵引性视网膜脱离，属于眼球结构性物理损伤，药物无法修复，只能通过手术复位，且视力大多无法完全恢复。入夏以来，天气渐热，不少人开启了冷空调。有人想着开空调前先给空调洗个澡，谁知上门清洗订单直接约爆，好多平台档期都排到十天半个月之后，想找师傅上门压根儿排不上队。约不上专业人士的网友选择自己清洗空调，但是自己洗空调的门道可不少。有人刷到这样的说法，说开机先别开制冷，反倒要开制热模式清洁，这操作真的管用吗？专业人士表示，开热风确实能起到一定的清洁作用。长时间静置的空调内部潮气很重，积水盘、散热缝隙都是细菌滋生的地方，那调高温度制热运转，高温气流能快速吹干内里的湿气，破坏病菌生存环境，让菌群失去活性。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夏天空调使用频次越来越高，清洗清洁的工作别敷衍，科学打理才能吹上干净健康的凉风。

据网络平台数据，那截至5月24号啊，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口碑破圈，势不可挡。截至目前，票房已经突破了10亿元啊，已经跻身到了2026年度票房榜前5名。那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给阿嬷的情书》当中的插曲《来去打工》。以上就是今天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全部内容。编辑曲红，初审王新萌，副审柳迪，终审于月。我是主持人琳琳，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明天早上7点半我们不见不散。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天赋主城，匠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2: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3号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您现在收听到的是